0: 心，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1: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2: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2: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了。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呢早间锁定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准时收听呢早间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颖。
1: 大家早安，我是老张。新的工作日开启，近期啊，咱们延边的雨水呢较为集中，各地呢扎实的开展防汛相关工作，祝愿所有通勤上班外出办事的朋友们一路顺遂，平安抵达。
0: 今天呢我们正式迎来了初伏，也是今年啊这三伏天呢开启的第一天，是吧？
1: 虽说是近期的这个多阴雨天气啊，这个天气呢不算酷热，但入伏后的空气湿度会有明显的加大，身体呢很容易呢积攒湿气。今天呢咱们简单和大家聊几句三伏养生的小重点。
0: 是的，那首先呢像这个饮食方面啊，那我们要切记不要过度的贪凉。
1: 贪凉啊，少碰这个冰镇冷饮和生冷的瓜果，多喝些温水啊，清淡饮食，帮助脾胃呢来进行运化，排出湿气。
0: 是的，那同时呢也建议收音机前每一位听众朋友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咱们都保持好规律的作息，然后呢中午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就比如说半个小时，拿出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稍稍的休息一下，缓解我们的身心疲惫。
1: 只要做好这个祛湿调养啊，起居有度，就可以平稳舒心的度过三伏时节。
0: 是的，那在早间的时候呢，我们简单的分享了一下养生的一些小提醒，那也祝愿大家呢通勤平安顺遂，日日身心舒畅。
1: 祝各位朋友呢出行平安，身体健康，万事无忧，出门大吉。
0: 好，那早间的时候呢，还是带大家呢先来关注一下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啊，白天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信号，延吉31度到19度，图门32度到20度，敦化29度到17度，安图30度到18度，合龙30度到18度，龙井32度到19度，汪清31度到18度，珲春32度到21度，延吉31度到19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早间出门的时候呢，有不少的这个朋友们啊，这个早早出来了，就是想着因为下过雨之后呢，可能有一些路段呢它会有一些一积水的地方嘛，所以说呢在出行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只要是下过雨或者是正在下雨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把在路上的时间稍稍给它拉长一点，
1: 对，
0: 是吧，就是别耽误在路上。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早间的行车路况。
1: 长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260米，时速呢1公里，友谊路东向西迎春街附近拥堵140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东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拥堵101米，速度8公里，昌盛街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拥堵234米，平均速度4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296米，速度6公里。

0: 沿河路西向东，工薪街附近拥堵896米，缓行 1.01 公里，平均速度7公里。太平街北向南爱丹路附近拥堵352米，6公里的时速。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21米，缓行121米，速度9公里。团结路东向西乐园胡同到永乐街当前是缓行195米，速度10公里。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长白山路附近当前是缓行215米，11公里的时速。
1: 是的，那早间呢我们是通过我们的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呢带大家来关注了一下这个州府延吉市区内啊早间的一个行车情况。另外呢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些提示，下过雨之后呢就是咱们延吉市区内呢它有一些容易积水的点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刚刚我们的路况报道员啊还发布了一个路况啊，在现在在延吉市沿河路啊沿东桥桥下呢这个积水过深啊，提示大家这儿不能走了啊。
1: 是的，那来看一下延吉市很容易积水的一些点位呢。首先呢就是天池路与河南街的交叉口，
0: 就是长白山烟厂的长白山公寓这儿啊，就这个路口。还有天池路沿新小学门前，就是老河南小学的门前。
1: 还有梨花路新民桥下
0: 啊，那是立交啊。还有人民路劳动局门前，
1: 还有一些这个交叉路口，比如说像天池路与龙东街的交叉口，
0: 沿河小学门口。
1: 哎，天池路与新丰街的交叉口。
0: 海关风貌南侧南面那个路口。
1: 那沿大街与原吉路的这个交叉口呢，也是比较容易积水的
0: 啊。还有紫玉东方的东侧，还有这个公园沿大门前，申花街的雪站。沿大街与中环四期的这个路口啊，这些积水的路段呢大家都要这个注意观察啊，不要冒进。
1: 是，那好，那另外呢这个早间的时候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高速方面的情况。因为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在早间就给我们打来电话了啊，那想要询问一下这个在今天早间这个高速呢有没有一些这个封闭的一些情况呢。我们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大多数的这口都是正常的，然后现在呢好像是有两个口它是有这个关闭的情况，
0: 在我们延边这个
1: 辖区内、啊、
0: 辖区内呢是百草沟和汪清入口关闭、
1: 是
0: 啊，这两个路口关闭，其他的正常通行啊。
1: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大雨无情人有情嘛，就这些天的这个强降雨呢，我觉得我们特别就是特别是通过一些媒体，就是在这些媒体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一幕一幕特别暖心的画面，可能这样的一些暖心画面也让我们感到很感动，然后也觉得特别的温暖。因为每次呢到了这种像防汛救灾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有一些坚守在抗洪一线啊，全力奔赴排查抢险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无论是他们是基层干部还是工作人员，都是那种不惧风雨还有坚守一线的，
0: 都在岗位上坚守着。
1: 是的，
0: 也正因为有了这些人的坚守，才换来我们工作生活这种平安。
1: 那所谓叫做风雨之中见担当，危难时刻显初心嘛，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借助一首歌，把这样的一首歌呢送给所有在这些天呢一直忙碌在抗洪一线的这样的一些英雄们。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前行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

0: 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连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这里，当时的生活这么那么壮的。这嘿嘿
2: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5: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3: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5: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3: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5: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6: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3: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3: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出门大吉早上好，我们首先呢要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敦化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呢，这个在今天早间的8:04呢发出的这样的一条洪峰到达的紧急通告啊。嗯，我们来看一下
1: 洪峰到达的紧急通告，非必要不外出。据水文部门的预测，本次牡丹江干流洪峰呢将于7月15号经过市区，请敦化市全体市民非必要不外出。
0: 另外呢，我们要再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这是有关于
1: 汪清我们来回头关注一下汪清啊。
0: 嗯，
1: 这边的信息，由于这两天连续的降雨嘛，受这个今年呢9号台风八威的影响，我县呢出现持续降雨天气，目前呢部分道路出现了山体滑坡，边坡落石，还有水漫段、铁路桥、铁路下穿桥、涵洞积水等险情，严重的威胁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啊！为了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确保这个确实保障群众出行的安全，根据道交法的规定呢，对汪清以下辖区内的国省县部分道路临时交通管制的措施，那么具体呢通告如下，我们来依次的关注啊。
0: 好，首先呢来看一下管制的路段，是三漠县144公里处，也就是汪清的大仙岭往大荒大兴沟这个方向呢是交通管制。另外呢是三漠县209公里处，就是春阳镇的老庙村往汪清方向的交通呢是管制的。
1: 另外汪东县0公里500米铁路桥、铁路下穿桥啊，往骡子沟方向这个实行交通管制。汪东县78公里处往机关大兴沟方向交通管制。
0: 嗯，
1: 绥东县40公里处，也就复兴镇通往汪清方向交通管制。绥东县107公里西达坡公安检查站这儿往复兴方向交通管制。
0: 另外呢还有，这是绥东县的153公里处啊，这是重安加油站往安土方向的交通管制。图汪县43公里东光这是转盘道的位置呢往图门方向的交通管制。
1: 另外三漠县139公里高速三岔口往大仙岭方向交通管制。三漠县109公里处重平检查站往延吉方向交通管制。三漠县138公里西崴子桥往汪清方向交通管制。另外汪清城区西山路28厂铁路下穿桥因积水严重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从即刻起至台风预警解除，道路呢隐患排查完毕且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后终止，具体恢复时间呢另行通知。
0: 是的，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管制的措施呢，主要就是在这个管制期间内啊，所有的路段呢是禁止一切车辆通行的，那像应急救援还有呢像这个抢险救灾的车辆呢是除外的。汪清县公安交通部门呢是交管部门啊，是在上述的这个路段的点位呢都设立了执勤这个点儿。另外啊，请过往的这个车辆的驾驶员随时要关注一下交警的提示，配合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和疏导。
1: 这里有这么注意事项啊，台风影响期间呢，请广大群众朋友呢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切勿在广告牌、树木、危墙下躲避风雨，严禁任何车辆在管制路段冒险通行。因交通管制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汪清县公安交通管理大队，2020年7月14号。
0: 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是关于这个部分路段呢因为积水整治施工交通管制的这样的一条通知。
1: 我们来关注啊，延吉市区部分路段呢积水整治，为确保工作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对于部分路段呢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具体如下。管制的路段及时间，管制路段延吉街公园东门到公园路这一路段，管制时间2026年7月15号从今天开始到2026年8月5号。管制措施及时这个导行方案，延吉街公园东门到公园路这路段禁止北向南通行，延吉街公园东门至公园路南向北正常通行。也就是什么，你公园桥由东向西下去右转可以走公园东门，但是你从延吉街与这个健康桥交汇处，你就也就是到你小区叫什么叫
0: 花园小区，
1: 花园小区门口啊，在那个位置由北向南就不能走了。
0: 啊，
1: 大家知道那个地方就是每年到夏季

0: 你就下点小中雨小雨，下时间长了
1: 它都会有积水，
0: 公园东门那个就汪汪就跟小河似的了啊，这个要进行这个积水治理了啊，施工时间呢这个施工期间呢这个所有的车辆呢是由南，现在啊规定的是由南向北能走，由北向南不能走，
1: 是
0: 可能它会部分路段的进行来回的这个交替的施工，也有这种可能，我们等具体其他的通知。
1: 就是现在目前定的是会一直到8月5号、
0: 对，到8月5号。
1: 好的，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是沿途线呢合龙桥微桥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这样的一条通知。受到近期持续降雨的影响呢，咱们延吉市的沿途线沿河桥它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所以说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呢，那所以说呢这个要现在进行管制啊。那这个管制路段具体在哪儿？其实就是那个合龙桥，
0: 对，沿途线这个沿就是这个合龙桥啊，管制时间呢2026年7月14号16时，就昨天的4点到26年7月15号的下午1点。具体恢复时间呢根据现场的情况呢另行确定。
1: 是的，那管制期间呢是禁止除了应急车辆之外的其他车辆以及行人通行的，那请途经这个路段的车辆还有行人呢选择其他路段来绕行，希望大家一定要服从对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乡新志。朱德海，朱德海，朝鲜族，原名吴基社，1911年生于俄罗斯双城子，早年迁居吉林龙井，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18事变后投身抗日斗争，组建抗日救国会，开展革命工作，曾赴苏联学习，归国后在延安参与大生产运动、军政学校筹建等工作。抗战胜利后，朱德海奔赴东北开展建军扩军与土改工作，1949年起扎根延边履职，历任延边地委书记、州长、吉林省副省长等重要职务。任职延边期间，他深耕民生发展与民族团结事业，牵头创办延边大学，并担任首任校长，培育大批民族干部与专业人才，设立民族团结宣传月，筑牢边疆民族团结根基。同时他深耕乡土，实干兴边，推进植树造林、江河治理工程，主持建成元丰引水、西水东调等重点水利项目，改良耕地、发展水田，有效解决农业灌溉难题，极大推动延边农牧业发展与边疆振兴，用毕生实干守护边疆，造福各族百姓。1972年，朱德海在武汉病逝。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

0: 室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2: 第5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2: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3: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2: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3: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2: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3: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2: 报名电话0433-508-1059。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2: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2: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33，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连线一下高速啊，连线到的呢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郑琦郑警官。好，早上好，郑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那郑警官啊，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刚刚我们看了一下，早间大概是不到8点的时候，咱们高速这边呢是封闭路口的这个收费口的信息，好像是百草沟和汪清这边是封闭的一个状态，那现在有什么变化吗？
1: 目前还是百草沟和汪清两个站口处于关闭的状态，其他路线呢是可以正常通行，但是路面呢也会有这个过水路面和积水的情况，大家在行车时呢还是要注意加强瞭望，不要急转弯急踩刹车，平稳行驶，安全抵达。
0: 嗯，好的，那感谢这个郑警官的提示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咱们郑警官准备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案例？

0: 后分享一些这个驾车的提示和提醒。
1: 喂
0: 喂，郑警官。
1: 喂，啊，信号出问题了。
0: 是的，是的。嗯，
1: 好，我们导播看一下郑警官的信号好像有出问题了，先生，咱们先切出去，然后重新尝试一下。
0: 好了，刚刚呢我们也是通过连线呢从这个郑奇郑警官这边了解到啊，那一直到现在为止呢都是这个站口关闭的情况，就是汪清还有百草沟，现在剩下的这个其他的站口呢都是正常开通的一个状态。
1: 好，我们回到路面啊，来看一下，在这8:15的时候呢，咱们的805号的广播导员发回来，站前街妇幼医院北侧的红绿灯，这个红绿灯不亮了，然后我们导播呢第一时间进行联系啊，是因为那一区间的这个电路出现了问题，这个电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呢正在紧急的抢修，也就是站前街与临海路的交汇处啊。另外呢，这个金师傅打进电话啊，人民路由东向西方向与橘子街交汇的路口，也就是咱们的邮电港，刚过了橘子街啊，这个私家车、出租车发生了事故啊，这个提示大家减速慢行。你说这晴天落日的啊，
0: 嗯，
1: 昨天这整天的雨你都过去了，这么大晴天，你说你没看明白？
0: 好，那下面我们再次来连线一下郑奇郑警官啊，那郑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
0: 好，那今天郑警官在节目当中准备和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典型案例，然后给大家一些交通安全驾车方面的提示和提醒呢？
1: 包括这个雨后咱们高速的这个驾车该注意些什么。
2: 好的，那么在近日呢，徐龙一大队民警是在呼和高速64公里发现一辆货车呢，由于货物捆扎不牢，导致呢满载的纸箱原料散落在了多条车道。那么考虑到当时呢雨天路滑，散落的纸箱遇水增重，过往车辆呢纷纷紧急避让，急于引发二次事故。那么民警呢迅速分工，一组人员设置了警示区域疏导交通，另一组民警呢帮助驾驶员搬运纸箱，徒手帮助驾驶员将沉重的纸箱呢都搬回了转运的车厢内，同时呢帮助其进行二次加固，经过紧急处置呢道路恢复畅通，驾驶员也对民警呢表示了感谢。那么在这里呢提示广大驾驶员，今天计划出行高速呢路面还是会出现一些降水过水路面和路面湿滑的情况，那么无论是货运司机还是私家车驾驶员呢，一定要谨慎驾车，提前检查好车辆的车况，防止由于车辆故障呢耽误您的行程。那么如果说您在高速公路上遇到问题需要寻求帮助呢，也可以及时拨打24小时报警救援电话0431-12122。那么高速交警呢会一直为您提供帮助。好的，出身。
0: 好的，也感谢这个郑警官节目当中的一些分享和提醒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连线就先到这儿，辛苦您了。
1: 好，辛苦郑警官。
2: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连续的这个阴雨天气啊。这个终于我们这个有晴天了啊！7月15号的白天呢，全省大部分转为晴天。7月16号到17号，除东南部部分地方呢有少量的阵雨以外呢，全省大部依然是晴天。7月15号的白天，白山东部、延边西部啊，长白山保护区多云，部分地方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晴，有时多云。7月15日的夜间到16号的白天，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区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呢晴，有时多云。7月16号夜间到7月17号的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
0: 这个终于是让大家觉得有点放心了、
1: 雨过天晴。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也希望吧，这个大家就是遇到了这种比如说这个这样的一些天气的
1: 情况下，有的时候吧，这种大自然的东西呢我们是无法抗拒的，
0: 没有办法抗拒，
1: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把之前的预防储备工作做好，把中间的安全工作做好，把这些善后的处理工作做好，这是我们能做的这三步啊。就是再次给大家提示，就是虽然我们简单的看雨停了，但是洪峰就是这个洪峰的通过并不一定什么时间到什么位置，相关的气象部门呢会有一些预警。就是没事啊，记住，尤其家住在乡村村屯的，包括有一些穿越铁路和这个高速公路的下穿的那种小比较窄的涵洞，能过个中型车之类的啊，从通往各村。

0: 另外那个河边啊，这个渠道边、水库边、青印、碧山这样的地方去啊，没啥紧急必要。
1: 就是在这种天气下的时候，啊、我觉得首先大家想到的就是安全，
0: 要远离
1: 是最最重要的，
0: 要远离任何有危险可能的地域。
1: 是这样。另外呢，就是今天不是7月15号嘛、那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个延吉车务段管内呢，像珲春站、图门站、延吉站、安图站、大石头南站、东华站、蛟河站、永庆站、长白山站呢，是恢复开行部分旅客列车，是部分啊，不是所有。
0: 大家可以到12306来查啊。
1: 是的，是的。然后大家也可以下载这个 APP 来实时的查询一下车次啊、余票啊，以及这个到站的信息等等。而且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可能这个出行的客流会比较大，所以建议大家呢，抵达咱们车站候车的时候呢，预留好您充足的时间做安检或检票。
0: 还有个事要提示一下小颖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有些亲属在这个下边各县市的村屯居住，但是呢，有可能这种惦记啊，一般这村屯居住的相对年龄都偏大一些的老年朋友，可能做亲属的、做儿女的，可能这个雨过之后想去看一看。你不要认为你总回老家，这道都熟，千万不要，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不要这样想啊。因为这些天的雨下完之后，我们要知道山上的土壤饱和度已经是我们老百姓讲话，这水吃得饱饱的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一些这个泥石流啊、滑坡呀、等这种可能。特别是原来我走着小河水没多深，现在瞅原来那么宽，现在没加多宽呢。你不知道下边被急流冲了多深，你光看到关注到了宽度，你并没关注到深度。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切记。通往去往这样地方呢，不行找个长点的杆子先探一探试一试，确保没问题再过这些危险路段。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

0: 好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一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桥西西馆。
5: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6: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7: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6: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8: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给这里，当时的生活是不是那么壮啊？
5: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

0: 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4: 好的，出门大吉早上好，来看一下208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啊，那在刚刚呢提示大家最新的路况，现在呢是在沿河路沿东桥下，现在这个桥下呢是不能走了，正在进行抽水作业啊，施工抽水呢，所以提示大家现在先不要走这条路了啊。
5: 让作业优先啊，你为的是大家更多的人通行更顺畅啊。我们再来这个关注一下啊，关于汪清县。汪清县内部分的国省县道采取交通管制的这个通告啊，受这个降雨影响呢，可能这个道路上出现了这种山体滑坡呀、边坡落石啊、水漫路啊、铁路下穿桥、涵洞积水这些险情，所以呢，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交通管制啊，依法管制。我们具体路段，我们来关注一下三漠县144公里处，就是汪清大仙岭通往大新沟方向管制。三漠县209公里处，春阳镇老庙村通往汪清方向交通管制。
4: 另外呢，还有像汪东县0公里500米处，也就是铁路下穿桥往这个罗子沟方向的交通管制。还有呢，像汪东县78公里处往这个机关啊，还有大新沟这个方向呢，也是交通管制的。
5: 另外，这个绥东县40公里处，就复兴镇通往汪清方向交通管制。绥东县107公里西大坡公安检查站这儿，通往复兴方向交通管制。
4: 还有绥东县153公里，这是重案加油站呢，往安图方向交通管制。图汪县43公里，东光转盘道往图门方向交通管制。
5: 三漠县139公里，高速三岔口通往大仙岭方向交通管制。三漠县109公里，重平检查站通往延吉方向交通管制。
4: 还有呢，就是三漠县138公里，这是西崴子桥往汪清方向呢，现在呢是进行了这个交通管制。
5: 另外，汪清城区啊，西山路28厂铁路下穿桥因积水严重，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即刻起至台风预警解除、道路隐患排查完毕且具备安全通行条件下终止，具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管制措施、管制时间，所有路段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应急救援、抢险救灾车辆除外。汪清县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上述路段均设立了执勤卡点，请过往的车辆驾驶人随时呢关注交警提示，配合县长执勤人员的指挥疏导。注意什么呢？这个台风影响期间，广大群众朋友呢要时刻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切勿在广告牌、树木、危墙下躲避风雨，严禁任何车辆在管制路段冒险通行。因交通管制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汪清县公安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7月14号。
4: 好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了一些提示之后啊，那别忘了今天呢也是进入到了这个三伏的第一天了啊。
5: 第一天。
4: 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那在这里呢，给大家的提示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生活当中呢合理防暑、调养身心，安然的度过整个闷热的三伏天吧。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每天都能够三餐有味，四季安康，出门

0: 一路平安。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明早同一时间8点整的时候，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1: 明儿见。
0: 明天见。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4: 廖如愿，廖如愿1904年出生，湖南省安化县人，192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安化特支书记、中共湘西地委书记、湖南省委农委书记等职。1928年6月奉命到东北奉天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工作。1929年在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期间，廖如愿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秘书长。1930年受省委派遣赴延边巡视工作，同年8月在合龙药水洞组建沿河中心县委，10月主持成立中共东满特委，并就任首任书记。主政东满期间，他领导整合延吉、合龙、珲春、汪清等地党组织，扩充党员力量，组建农会、赤卫队，与早期抗日武装领导秋收抗租和反日斗争，积极团结进步革命者，构建各民族群众联合抗日局面。1931年4月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8年11月他参加湖南资江抗日游击队任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他到中国茶叶公司中南分公司工作。1955年调任广东省茶叶公司科长。1974年2月在广州去世。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7月18号，延柏夏夜场双楼最会夜，早七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疯抢2折起。7月15号到17号，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来延票根礼。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名探鱼。延柏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柏夏夜场超多优惠，就等你来。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千里独行张景龙回到悦来客栈，吃完了晚饭，往床上一躺，总结这一天的工作，越想啊心里越别扭，心说这远不如在苏州府衙跟弟兄们在一起谈天说地，无拘无束，多美，怎么到了北京这天这么别扭啊？就拿送这公事来说，施大人交代的清楚，黄天霸也说的明白，说御亲太王府从来不压公事，当日的事情当日解决，说我当天呢就能把回文领到手。你说今儿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个书办带着个老花镜，俩眼睛直转悠，不是个好东西，告诉我五天之后听信儿。后来经过交涉之后又叫我明天听信儿。我看这个人心术不正，不知道想些什么，难道说在这公事上要大做文章？另外又想到靖海侯施琅，这人也不怎么地，你说我跟踪俩贼黄天化赵替，这俩贼要没有我跟踪，到了府里不定能干出什么事来，说不定靖海侯及其全家都得遭到毒手。我好不容易把他们逮住了，靖海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给放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也不商量商量。也许为人处事这些大人物跟我们这小人物不一样，所谓的区别就在于此。你看我救了他的命，他也就轻描淡写的点点头，说了个谢字儿，其他的没什么表示，这救命之恩恩同再造啊。这也许大人物跟小人物不一样，总之现在千里独行啊，张景龙有个想法，这官场没意思，干脆回到苏州向大人请假，向黄天霸赵弼辞行，回家种地去，那多美，逍遥自在的。这玩意儿越接触大人物心里头越不痛快，他这么一想啊，睡不着觉了，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哎呦要失眠呢。张景龙一想，漫漫长夜怎么打发呀，这也太难受了。他咕噜声坐起来了，听了听桥楼上刚起更，张景龙一琢磨，反正我也睡不着了，我这人有个病，要说睡不着肯定瞪眼到天亮，为了打发这时光，我呀再到太王府，我看看这御亲太王府那个书办他想干什么，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对，溜达溜达。这张景龙本身有能耐啊，年轻人想干什么

干什么。起来之后洗了把脸，周身上下收拾好了，带着十三节链子鞭、白布囊，应用之物一点不少。门没开，从后窗户推开，跳到院里，把窗户关好，飞身上房，飞檐走壁到了街上，赶奔玉亲太王府。像他们这种人呢，眼睛耳朵特好使，白天来过，因此轻车熟路啊，没费吹灰之力，到了府地了。白天这趟街都肃肃静静的，何况是晚上，一眼都瞅着街那头宽阔的街道，八字照壁，冷冷清清。他看看左右没人，飘身行，跳进王府。前院他来过呀，知道靠左面是回事处，这回事处就是他交公事这地方。他一看回事处点着灯呢，证明有人值班。他蹑足潜踪到了后窗户，胳膊肘担到窗台上，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白天他没注意，就知道这屋挺大，放着好几张办公桌，靠着里边那戴眼镜的师爷接待他的公事，他的眼光就落到这个方向了。哎，一看怎么那么巧，这个书办没回家，还在那座坐着呢，依然戴着老花镜，手里拖着大烟袋，吧唧吧唧的这抽烟，烟雾缭绕。桌子上放着一摞公事，张景龙眼睛特尖，他一看呢，苏州府的公事在桌上放着。这书办聚精会神，反来覆去正看这公事，一边看着一边摇头嘬牙花。玩这个劲儿。哦，张景龙一看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注意看我那份公事呢，我看你想做什么文章。书中代言张景龙不知道，这书办也姓黄，叫黄龙寿，是黄梁庄头黄龙凤的亲二哥，一母所生，都在玉亲太王府下工作。他兄弟当了黄梁庄头，他服侍玉亲太王，在回事处当了个头头。这回事处这权力可大透了，哎，他是这儿的负责人，说句现在的话说，回事处的处长，一把手。不光全国各地往来的公事都得经过他手，他整理之后上报玉亲太王，有时候玉亲太王太忙没工夫看，就听他的汇报，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这从中巧取豪夺，发了横财。但是这个黄龙寿一听说苏州来的公事，他心就一动啊，因为苏州有他的亲人呢，他兄弟黄龙凤在那做黄梁庄头啊，白天没顾得看公事，晚上摊个碗，旁人下班都走了，他没回家，吃完晚饭坐在灯下把公事偷偷地打开了。他可有这个权利，他要亲自过目然后上报玉亲太王，但有的公事不准他看，像这种公文往来的事儿一般他不敢看，今儿他惦记这个事儿，偷偷的给拆开了，拽出离开苏州府知府的大印在那卡着，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他兄弟黄龙凤被捕了，黄梁庄被查抄了，开列的罪行一二三四全有啊。有那么句话，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黄龙寿一看眼前发黑，就瘫软到椅子上了，倒吸了一口

0: 冷气。哎呀，我的兄弟，我兄弟完了，彻底的玩完了。闹了半天，黄粱庄被抄了，财产充了公了，现在我兄弟被压在死牢。这师不全要请示玉亲太王怎么处置他，这公事是至关重要。黄龙寿太明白了，玉亲太王老而不糊涂，那老头刚正不阿呀，要见着这份公事，老头立刻就得发火，绝不能袒护兄弟。如果他大笔一挥，公事公办，师不全就等于得着尚方宝剑了，回去雷厉风行，我兄弟脑袋就得搬家呀，全家多少口就得命丧荒郊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幸好我多了个心眼儿，我把下书之人打发走了，现在还有回旋的余地。怎么办？我怎么能把这事儿给压下，不叫玉亲太王知道？起码这段时间我能上下活动啊，能救我兄弟不死啊。现在时间紧迫，已经来不及干旁的了。哎呦，他脑袋嗡嗡直响，正在这发愁，正好张景龙来了。当然张景龙看外表，他内心怎么想的张景龙不得而知。这黄龙寿正在这做压花，正想点子的时候，就听见门外脚步声音，推门进来个人。这人啊，是黄龙寿手下的一个小厮，小厮就是仆人，拖着托盘给送夜宵来了，还新泡了一碗茶。此人姓王，叫王三儿，因为长得挺憨厚，大伙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傻三儿，以为他是白痴，其实这个人一点不是，表面上憨厚，心里头心眼儿也不少，也跟随他这主子多少年了，知道主子有个习惯，每天晚上熬夜得吃夜宵，所以叫御厨子都给打点好了，这给主人送来，轻轻地往桌上一放，茶壶茶碗往这一摆，把夜宵诸葛也摆上了。老爷，吃夜宵吧，这是给您泡的上好的龙井茶。嗯，哎，龙肝凤髓，我难以下咽呐。傻三儿啊，旁人都干什么呢？夜深人静，都下班走了，就厨房里头有两个当班的厨师傅，旁人大概都睡了。行啊，什么我也吃不下去，喝点水倒是可以。哎，傻三儿，你是从厨房来吗？
1: 啊，
0: 厨房有新鲜蔬菜吗？傻三儿不明白，他问这干嘛？我没注意，估计能有吧，萝卜土豆大白菜，这是离不开的。你去选个青萝卜，要粗壮有分量的，你编一编，要那个长得实实在在的那样，空心的不要。去给我选个萝卜来。哎，傻三儿眨巴眨巴眼，心想他上火了，爱吃萝卜，转身出去了。张景龙听得真真的，也不明白他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儿，傻三儿回来了，拖着个大萝卜往上一递，主子，您看怎么样？他伸手拿过来掂量掂量，还可以，去到那抽屉里把这刀给我拿来。拿来学水果的刀，他插一刀把萝卜切成两半，一看芯儿 挺实在挺

实在的。嗯，好，好了，你先到外头，一会儿我叫你，你再进来啊。哎，这傻三儿出去了，再看黄龙寿。

龙心说他干嘛变什么戏法呢？仔细一瞅，那小盒里的长的、扁的、圆的，一排小刀，什么形状的都有，金瓜、月府、朝天凳，他干嘛呀？就见他瞅瞅公事，看看萝卜，瞅瞅公事，看看萝卜，干嘛呀？在这刻假公章。哎，这黄龙寿还有点特长，一模仿旁人的笔迹一绝，他看一眼再写出来，你又分辨不出真伪了。另外专科公章，他从小就酷爱这个，要不怎么手里头有工具啊？当然这也不是头一回啊，他利用这种办法中饱私囊，发了横财了。因此手到擒来，刻完这个章子之后，摁上红印台仿效那么两次，跟苏州府的大公章是一般不二，从头至尾没用了一小时。就见黄龙寿点点头，长出了一口气，然后铺好了纸，写了一份假公文，拿这大萝卜假公章盖上的，两份公事一对，你还真就看不出来。他这假公事上大致的意思是说，施大人在苏州向玉亲太王请安，报个平安，说我在这为官呐都比较顺利，请王驾千岁放心，您老当心身体，注意营养，当当当当，报平安的信。关于黄龙凤的事情只字未提，这样干嘛呀？先搪塞一下，有着缓冲的时间，黄龙寿想法好救他兄弟。那袁公事往上一线一看，黄龙凤的事都在上写着呢，玉亲太王一拍板，的兄弟脑袋搬家了，这小子就冒着风险呢，这也没有办法呀。一看行了，可以搪塞了，老头老眼昏花的看不出来。全整完了，他把这个假的放在信封里头，还没封这个封口，傻三儿在外头说话了，老爷你怎么还不吃啊？饭菜都凉了，是不是给您热热？你进来吧。傻三儿进来了，等了那么长时间了。傻三儿啊，一会儿把这酒菜给我热热啊，还有点事儿。说着他把原来苏州府施大人那份公事拿手团了团了，撕下来了，把这个拿出去用火把它烧了。烧了啊，烧得干干净净，那纸灰都拿水冲了，听没有？傻三是他的仆人，把纸团接过来往怀里头一揣，拖着盘子出去了。张景龙听得轻轻的，哎呀，偷梁换柱，把施大人的重要公事给团了团了要烧了，灰都不剩，还得拿水给冲了，这小子玩什么花活呀？他写的是假公事，用大萝卜刻公章，哎呦哈，这小子胆子可不小。这怎么办？这事儿头一回发现。张景龙真动了脑筋了，我怎么能戳穿这真相呢？这有主意了。夜行人呢，咱没说嘛，点子就多，何况张景龙这小伙脑袋不白给。一会儿一看那傻三儿回来了，张景龙瞅到托盘进了屋之后了，飞身行跳到前院，找最黑的那个犄角，就在那地上选择了一块地方，一伸手从白布囊之中拿出一股的粉笔，绿色的粉笔，这种粉笔叫异火流光法，夜行人大部分都会啊。一火流光法迅速的在黑暗的这个地上画了个聚宝盆，画完之后把粉笔带起来，

嘴一吹，哎，这玩意儿是磷制作的，一沾着风就着了。画什么它像什么，画的是聚宝盆，这一着了冒蓝火苗，就是个大聚宝盆，尤其这儿也黑，特别显眼。当然时间不能拖长了啊，张景龙变完戏法之后，抓了把沙子往窗户纸上一泼，哗，屋里边傻三儿，哎，都听见了，黄龙寿也听见了，什么声音？不知道，起风了。傻三儿开开门往院里看看，一眼朝着聚宝盆了，老爷主子，你看看那是啥。他这一惊叫把黄龙寿也吓着了，怎么了你，蝎子把你蛰了，主子你快看看。黄龙寿也站起来了，扒着门框探身往院看，哎，沙三啊，那好像个聚宝盆。对对啊，我想说我没说出来，里头还有金元宝爷，还有金马驹来回直跑。对，说话之间就灭了，灭完就一闪而过。他们主仆二人从房子里扑出来，就到聚宝盆这个地方。哎，这黄龙寿啊也不听谁说的，还有点鬼点子，赶紧把马褂扒下来蒙到这地上了。哼，沙三啊，快找个标记，石头也好草棍也好，快找了一个。哎哎，找来之后黄龙寿找了个砖缝塞在那儿了，你帮我记着，就这地儿。哎，孩子，这地下有宝啊。哦，神灵显示啊，嘿嘿，咱们主仆都有福气，哎，难得一见，你知道吗？想当年李自成李闯王进了北京了，就在玉钦太王府，在这歇马，在这住了一晚上，而后进的皇宫啊。听说李自成带来不少不少的好东西，都拿不了啊，就在这附近埋了。都知道他埋了，埋到哪儿不知道。地下有宝，都是当年李自成埋的。没想到今天露了相了。就咱这个脚底下不定有多少金银财宝。沙三儿啊，守口如瓶，不准外传，你放心，把地下的宝贝挖出来1%归你个人，也叫你发个小财。谢谢主子，谢谢主子，千万保密啊，这地方记住，没人的时候咱就挖，你多辛苦辛苦，要雇旁人就传扬出去了，咱爷儿俩知道就行，我不叫你白费劲儿，我叫你发财呀、啊！啊，哎，是是，我多谢主子，明天我就准备敲镐，我就在这儿挖。他俩做发财的梦，张景龙暗笑，嘿，心说你俩做梦吧。利用这机会，他进了屋了，想看他写那假公式，来不及了，文房四宝都在这摆着。张景龙文化嘛也不高，反正一般的还行吧。他提起笔来一看有信纸，写了两行字儿，刷刷点点写完了，吹了吹，把它叠起来，也装到公事里头了，里边再加个条来。正在这时候外边人回来了，张景龙赶紧一拐弯跳出去，是接着茬的观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7月16号到8月16号，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一个月，泉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单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

0: 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1: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2: 俗话说，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又倒是隔行如隔山。就拿前门书说，张景龙使用绿林人惯用的手法，以火流光法。这玩意儿咱说穿了，您听着太简单了，太小儿科了，但是要不说穿了，您就觉着神秘莫测。就拿黄龙寿来说，饱读诗书，经验丰富，什么不懂，对这个不明白，这叫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他能懂得夜行人这一火流光法，不明白就坚信不疑，财迷心窍，就误以为那地下有聚宝盆，该他发财。这也应了那句话，利令智昏呐。张景龙躲在窗户外头偷着看着，一看他进屋光高兴了，也没检查这公事，那没封着，他把他封好了，连张景龙写那纸条全封在里头了。张景龙放心了，这个你得交给玉钦太王过目。等老王爷不看则可，一看发现我写那纸条，他肯定得怀疑怎么带加馅儿的，就能戳穿你的阴谋诡计。张景龙觉得得意，嘿，我这活玩得挺漂亮，明天等着看热闹。这半夜熬过去了，回去睡大觉。他心安理得，转身就想走，刚到了这街上，就听见背后有脚步的声音，非常轻。张景龙耳朵好使，大英雄讲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急转身回头一看，后边跟了一个人，把张景龙吓了一跳。这人直冲冲就奔他来了，压低了声音，站住，我叫你站住。哦，张景龙一看啊，说我呢，这在玉钦太王府的政府门大街上，除了他们俩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张景龙就停身站住了，仔细打量来人，发现来人是个上年纪的老者，能有50左右岁，50多点岁数，长得身体健壮，是猿臂丰腰，花白剪子骨的小辫在脖子上盘着，周身上下一色圆青色的裤褂，十三太保的纽袢，腰里系着大布，系着腿带，双皮脸的靴子，干净利落，背后背刀，斜挎百宝囊，一看夜行人的打扮。再仔细瞅瞅，这老头二目如电呢。张景龙不认识，张景龙也压低声音，你叫我站住啊，你是干什么的？老头乐了，我还没问呢，你是干什么的？年轻人，鬼鬼祟祟夜探玉钦太王府，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知道这什么地儿吗？虽然不是皇宫大内，也可以说是三尺禁地，外人不能擅入啊。你竟敢跑到这儿来干事情，不用问，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官司犯了。年轻人，听我规劝，老老实实把家伙事儿交出来，跟着我到案打官司吧。嚯！张景龙一听这沾官气儿啊，他一定是玉钦太王府的了。张景龙不在乎他，因为这在大街上，想走就走，你未必能抓得着我。

真要伸手，你这两下子也未必在我之上。张景龙嘴角一歪歪，冷笑一声，我说老头儿，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玉钦太王府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看家护院的，你还是干什么的？然你还真就说对了，我吃的就是这份钱粮，我当的就是这个差，我正是看家护院的。年轻人，少说废话，到底你打算怎么办？想不服气还伸伸手吗？啊，伸手就伸手，我怕你不成？张景龙一想，时间耽误长了，再遇上巡逻的，他不就麻烦了吗？干脆把他撂倒了，我走人得了。说着过来就是一掌，没用刀。再看这老头接驾相还，两个人四臂齐摇就倒在一处。一开始张景龙没拿他当回事儿，心说即使你说的是真的，你是玉钦太王府保镖护院的，你也就是混饭吃而已，你会什么？哎，你怎么跟我比？但一伸伸手，张景龙大吃一惊，自己想错了。哎呦，这老头出手如电，快似旋风相似，这两条胳膊跟纺车轮相似，双掌呼呼刮风，使人是眼花缭乱，接应不暇。张景龙心说，呀哈，这北京可净人物啊，不要小瞧这看家护院的，看来不动家伙事儿，我未必能占上风，不行，还得真动武器。想的是一伸手想拽他十三节链子鞭，鞭把也攥住了，挽手套也套上了，就发现小院不大，正房三间。这老头进了屋了，屋里灯光点上，锃明刷亮。老头居中而坐，捋捋胡须，长出了几口气，他也累得慌。正这时候，他俩徒弟把张景龙推进来了。张景龙不服气儿，立而不跪，怒目圆睁，朝这老头喘粗气。老头乐了，借灯光打亮张景龙。哎呀呵，小伙长得真帅气啊，个头、腰身、皮色、五官，堪称美男子，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浑身上下百步的威风，还有点不服气儿。老头把脸往下一沉，轻轻一拍桌子：“年轻人，不服吗？你认为这我侥幸把你逮住的？你认为这你没拉家伙事儿，你有点后悔？年轻人呐、啊。”是有两下子，但是你还差点儿，功夫还没到家呀。到家我这一脚能把你蹬上吗？嗯，说说你是谁？嗯，夜入玉钦太王府，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缺钱花呀，还是来报复？我老头儿，你别让我出口带脏字儿啊！我一不缺钱花，我二不做亏心事，那你干什么来呀、啊？说说看，敢吗？敢，当然敢。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姓张，我叫张景龙，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千里独行。我祖籍是山东德州人，现在居住在涿州德胜桥小张家庄。我父亲人送绰号宝刀神拳，叫张瑞，我是他没出息的儿子。我现在在苏州府福宝师部全师大人，在他老人家手下当差。此番我奉师大人所差来北京玉钦太王府投递公事，我觉着这里边有些文章，睡不着觉，晚上来看看新鲜，没想到遇上你了，咱们冤家路窄，你把我抓住了，你也是侥幸而已呀、啊。说完了，你随便吧，你怎么

0: 么处分吗？张景龙毫没隐晦，叭叭叭叭叭把这事说了。那俩年轻人一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是一愣，然后把眼光落到师傅身上。哎呀，这老头子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站起来，来到张景龙近前。孩子，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张瑞之子啊？那错得了？哎呦，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你要是张瑞的儿子，我想你能听说过，有一人姓洪，叫洪文洪四爷，你知道不？想当年五老冲北磕头，你爹排行在二啊，黄三太排行在三，我排行在四，我叫洪文洪四爷，你没听说过吗？张景龙翻翻眼睛想想，哎，又怎么回事？我爹在世的时候没事跟我们讲故事，他在镖行里头认识谁谁谁谁，哎，对，有个洪文洪四爷，那是我叔叔，好像我小时候还见过，印象不深了。想到这儿，打量这老头，你是洪四叔，孩子，没想到是你呀！哎呀，快解个绳子，解个绳子，把绳给解开了。这一解开，张景龙活动活动胳膊腿儿，扑通就跪下了。四叔在上，侄儿叩拜四叔。孩子，起来，起来，起来！哎呀，看着你，想起你爹来了。我们哥俩确实不薄啊。哎呀，孩子，你都长大成人了，快来叫我好好看看。哎，你还真别说，洪文这老头心里还真向热，拉着张景龙的手，吧嗒吧嗒掉眼泪。您还记得咱前文书说过吗？黄天霸奉命到北京跟洪文两个人比过武，哎，巧劲儿把洪文给赢了。老头不服气儿，约黄天霸地坛再次比武，遇上怪侠欧阳德，传授黄天霸刀谱，有这么一段渊源。这老头就是洪文的洪教师，因为那败在黄天霸的手下，把饭碗子砸了。以后经过静海侯的周旋，再三的邀请，把老头请出来，又送到玉清太王府。老王爷再次把他收留，依然还是总教师。今天晚上巡逻遇上张景龙了，这事儿挺巧。咱们长话短说，洪文和张景龙这一见面，各诉离别之情，要谈的眼前的事情。张景龙没必要隐瞒，把进北京所发生的事情都跟叔叔说了，以致方才发生的事情也原原本本地讲了。怎么公事里我给加了个纸条，我发现那个书办这其中有鬼。哦，洪文说，你说的真不假，你知道那个书办是谁吗？他就是黄梁庄的庄头黄龙凤的亲哥哥，叫黄龙寿。动他兄弟他能不动心吗？他肯定在这里头舞弊了。你家的纸条明天玉清太王就能发现，他必须要问话，你就实话实说。孩子，你可不能走啊，这是个大事儿。今天晚上你就住到玉清太王府，你就住到那屋，咱爷儿俩好好谈谈心。明天我如实的向玉清太王禀报，你也如实的把经过讲说。玉清太王别看老了，不糊涂，好人呐，那人性子挺直，只要你说了实情，老王爷绝不会怪你。他即使有生气的地方，有叔叔我呢，我可以这么说，我以人头担保，你不会有差错的。叔叔，那我放心了，就有差错，我吃的是这碗饭。

0: 儿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一切听您的安排。当天晚上爷儿俩同榻相眠，然后谈谈离别的经过。张景龙把石大人苏州府的事儿、黄天霸赵壁的事儿一五一十讲了讲，把洪文乐的是捧腹大笑，说这个赵壁真是个活宝，有一天我希望我们见见面，我也开开眼见识见识绿林的人物。天亮他们打了个盹儿，起来梳洗一臂，在这后气儿咱不必细说，翻回头说玉亲太王369大朝，今天早早的坐上轿子进了朝了，陪王伴驾。康熙帝处理了点公事之后，一看没什么大事，挥袖子退朝。玉亲太王人抬轿起回到王府，到了王府老头稍事休息之后，升坐银安宝殿。你看服侍皇上，皇上坐的是金銮殿，王爷是银安殿，他这玉亲太王管的事儿也不少啊，每天他需要处理，他养成习惯了，下朝之后又处理府里的事情。升座银安宝殿，王官分列左右，一摞的公事在桌上放着呢。老头就一皱眉，哎，怎么每天这事儿处理不完呢？老是一大摞两大摞，哪那么多的事情？随手拿起头一份来，哪斧头他拿哪个，这都是回事处给放到这儿的。回事处就是那黄龙寿有意的把苏州府的公事摆在最上边，要不老头年事已高了，看不了两三本就不爱看了，不定压到什么时候。所以老头信手拿过头一份一看，苏州府的公事，苏州府，苏州府谁呀？谁呀？两旁有人回话，回王爷，苏州府是师不全师大人呢，静海侯师郎的三公子。
1: 师不全，哈哈哈哈，他妈的嘞，这小子给我来什么公事啊？哎，看看看看，哎，听说他在苏州混得不错嘛，他爹跟我讲了。
0: 老头叨叨咕咕把老花镜戴上了，把公事的封头撕开，把公事掏出来，这一拽公事，那纸条唰掉下来了。黄龙寿在底下等着回话呢，也看见了，心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多篇信纸啊？哎，他不敢捡也不敢问。玉亲太王也发现了，
2: 什么玩意儿那是？来来，捡起来我看看。
0: 旁边有王官下腰捡起来，双手呈上。老头正着正花镜一看，上面写着两句话：可恨书办太不公，私改公事为何情。私改公事写得清清楚楚的。玉亲太王就一愣，私改公事，赶紧把公事打开一看，报的是平安，有苏州府的大印。老王的心说，这师不全还行，心里还有我，也知道我跟他爹有交情，百忙之中来份公事向我问安，叫我注意身体，他现在平安无事，这孩子还真有前途。那上那旁的没写呀，但这纸条怎么回事，私改公事，证明我看这公事是假的，改了。老头可不傻呀，把这封假公事放下了。来人，叫黄龙寿。黄龙寿就在下边伺候着呢，脑袋嗡嗡直响，赶紧近前施礼，王爷奴才在此。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这公事什么时候来的，什么人送来的？回王爷的话，昨天苏州府特为派人送来的，是奴才我收的。我发现是苏州府的公事，不敢耽搁，因此请王爷亲自过目。那这纸条怎么回事，哪来的？

0: 那我一无所知啊，我不知道啊，那公事里写的什么我也不清楚。
1: 你不知道，哎，这事儿可就怪了。你要不知道，这就出了轨了。来人，把大教师洪文给我叫来。洪文带着张景龙也在下头伺候呢。告诉张景龙，你看着没？一会儿老头问事儿，肯定得问到我头上。有大事小情，每一天他都找我谈话。你听着吧。果不其然，上面叫他。洪文整理衣服，迈步进了延安殿，双膝跪倒：“王家千千岁。”洪文这厢有礼，站起来吧。洪教师，这两天府里的太平吗？啊，回王爷，基本上是太平的。基本上怎么解释？难道说还有点别的事吗？是，我正向王爷请示，昨夜晚间咱府里头来个生人，已经被我拿获，经我初步审讯，此人供认，他是苏州府派来的差官，姓张，叫张景龙。我问他干什么来，他说上玉亲太王府投递紧急公事，另外他发现府里头有人作弊，故此冒着危险前来夜探，他遇上了很多的事情，王爷可以亲自审问他，就能真相大白。哎呦，这样事儿，胆子不小啊，跑到我府里随便溜达来，把他带上来。时间不大，把张景龙带上来了。张景龙哭通往这一跪，偷眼观瞧，这老头倍儿精神，说话声音洪亮，穿着八团龙的马褂，往正中央一坐，跟掉了牙的猛虎相似。这人这份儿在这摆着呢，再加上左右的王冠，再加上这个气势，是不怒而自威。张景龙趴伏在地，往上叩头：“罪名叩拜千千岁。”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电波给大家伙讲解一些健康知识，跟你们聊聊心里话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是蛮充实的。而且呢，我也感受到了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伙着想。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全国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允许命名为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说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了一片就花1块钱就可以用上这个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啊。像老患者都知道啊，李老师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丁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的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的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我更是懂得了没有钱又患病的那种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立志学医，就期盼着自己长大以后吧，能够救治更多像我当年一样因为没有钱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人。我那会儿发愤图强，我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政府给抽的钱啊，而来北京的路费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说无论何时我都将不忘初心，我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我所热爱的医药事业，而我的余生也将会努力的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我认为这是我对国家、对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乡亲们最好的报答，也是我身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 只不过呢，咱们这些患者呀，都是身怀感恩之心的人，所以每次打电话来啊，都是对李老师有万分的感谢。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叫孙国芳，是我几年前呢在北京房山义诊的时候吧认识的一个大姨，啊，这次呢，他是在收音机里边偶然间听到我讲课了，所以说呢就打过来电话啊，特意的想要跟我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啊，因为咱们这直播间呢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了。别看老人家今年呢都73岁了，那胳膊腿啊特别灵活，平时去挖个野菜走个山路啊，或者说去地里边干点农活啊，那都不输年轻人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福了，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给李老师带个话儿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有时候听他讲课呀觉得他那嗓子都有点哑，那你跟他说我就是手上啊有自己咬的那个印记的老孙太太。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印象这么深刻啊，因为她真的就是特别刚强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去义诊的时候吧，轮到他了，他把手伸给我一看，他的十个手指头全都变形了，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啊，这是很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而且一看就知道啊是有年头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治啊。孙阿姨说了，说李大夫，我这命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怎么这么苦呢啊，我这病确实是拖出来的，但有什么法儿啊，孩子他爹心梗走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啊回来看我一眼就知足了，我就留在这儿守的这个山，守的我们家那块地，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了，一犯病疼得我恨不得呀都想去那边找我那老头子去得了，但说句实话我也舍不得孩子，你看我这手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连拿个筷子都拿不住，我吃饭的就对付着用那个勺子慢慢吃，真是强活呀。说到这儿啊，孙阿姨哽咽了，用她的手啊就那个袖口子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接着她就开始咳咳的咳嗽，我看她要吐痰呢，随手递给她一张随身带的纸巾，我发现他吐出来的那是红色的泡沫痰，那我这个时候心里边十有八九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的。接着呢，我把他的手拉了过来，我就想给他把把脉，啊，可就在这个档口啊，我看见他手上除了老茧，还有就是这个齿痕，我们讲话咬的这个牙印儿。我说阿姨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伤是哪儿来的呀？他说：“哎，我自个儿咬的。”我这手吧沾点凉啊就跟那刀割一样，根本就忍不了，就算止疼片加量了也不当事儿啊，我要是咬着点啊，我这肉疼就能转移点注意力，骨头的疼啊好像就能减轻一点。听完老人家的话之后吧，我也是无奈的摇着头啊，接着给他把脉啊，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脉很沉，就根据我之前看的那个红色泡沫痰来判断，他的确是有这个胸痹之症。我跟他讲，我说你这咳嗽是不是很久了？他说也好多年了，啊，吃了很多消炎止咳的药也不当事儿。我说你这是风心病啊，你光吃那些药有啥用啊？而且他由于长期的服用廉价的消炎。

止疼药，胃也不好，人都消瘦了。我说你是不是腹胀胃疼？他点了点头。啊，之所以没跟我讲，只是什么呢？跟他那个类风湿的疼比起来，这个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当时看到这老阿姨这刚强又可怜的样儿，也想起了当年我父亲了。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煎熬，有时候疼得他咬的那个被单啊，疼得咬的这牙呀，我真的就是特别心疼孙阿姨，因为我父亲也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咱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啊，虽然病情比较复杂，但是归根全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很明显他不理解什么是三大生命通道。我就告诉他，我说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就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说西医认为你这个类风湿包括风心病还有肺部的感染，全都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的。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一个是脾脏，一个是骨髓。这个骨髓呢，它是由肾脏来化生的。那这些年孙阿姨你吃了这么多苦啊，吃饭是不是也是囫囵饱肚子就成了，也不管健康不健康。另外一个人带大这几个孩子压力得多大，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肝肾的功能肯定会低下，那你这个免疫力必然就会下降。你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会乘虚而入，引发血脉淤堵，导致咱们软骨滑膜出现损伤。由于你带病时间太长了，一直也没有从根上去治，那这个风寒湿邪又进一步的攻击了我们的心脏瓣膜。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它就是心脏的门户，它是最容易受累的，它会在瓣膜上形成赘生物，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引发血流障碍。所以说中医呢叫这种病为胸痹之症。不管是骨痹还是胸痹的，都是血脉不通导致的。那这一不通，没有正常的循环，就会造成反流，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肺部的感染。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要想好病，你就得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全面兼顾，否则你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孙阿姨听我给她解释完病情之后吧，也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说，李老师啊，我怎么办呢？啊，我还有法子治吗？我说我研究这些慢性病我用了3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专门一方三通的药品，很快就能够强化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很快也能够通畅你的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你就不遭罪了。关键是它还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你解毒带

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而且我这次是来义诊的，我带过来几副。像您这样的空巢老人也没有个固定收入，是符合我们义诊的救助标准的，我不收取您任何费用。他这个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了，就哭着说，李老师啊，李大夫啊，你这可真是大善人。然后呢，我跟他讲了服用的方法注意事项，还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过后呢，我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那这孙阿姨呢，恢复的特别好，说手呢也不疼了，灵活了，心脏舒服了，没有憋闷的感觉了，也不咳嗽了，啊，告诉我是能吃能睡。这一晃也几年过去了，啊，没想到啊，通过节目他听出来了，我在做节目，然后又给我来了电话。在这儿呢，通过电波，我也想跟孙阿姨说上一句，阿姨呀，我很好，您放心，啊，您呢也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呀，尽管给小李来电话。最后呢，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另外呢，我想跟其他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上一句啊，咱们这到了岁数啊，应该明白穷也好，富也好，无病无痛，多活几年是比什么都好。毕竟生命它只有一次，对吧？而且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如果没有治好，说明要么就是你给耽误了，要么就是咱没有用对方法。其实不光是孙阿姨的病，就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任何部位的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我们每个人的病灶它不一样，那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人的病它是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最终呢，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方法，让我们的脾胃、血脉和肝肾畅通无阻，一通百通，能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这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而且都说药材好，药效才好，是吧？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你像这个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是到药房里边抓那种陈旧的干瘪的药材就能比得了的。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去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从工艺上更是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药材放入仿生人体的胃肠系统进行多次的发酵，千锤百炼。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们几天之内也都能见到效果。那你像罹患高血压的，几天的功夫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血糖持续升高的，那几天的功夫你试试，脾胃经一通达以后，你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它稳定，并且全身并发症都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几天时间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减轻；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手脚热乎了，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咱们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药就好了。即便说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3副药，咱们也就能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最重要的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1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最大的福音。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可你用上。

0: 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之后，它不仅能够给你保命，还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疾病，让你舒舒坦坦的去享受晚年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药材工艺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一直以来呀，我们生产力度都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十分紧张。所以说呢，大家伙不要等到说我手里头就这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去备药，那提前备，别断药。至于大家担心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也跟厂家的马总也通话了啊，他也在想办法。这不是近期呢还要给海外出口订单的价格往上调吗？目前呢是8美金一片，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预计是要涨到10美金一片，那和人民币就将近80了。马董呢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那他说呢也不忍心给咱国内的患者呀增添经济负担，说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住了再说。所以说只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有一块钱的名额，咱用上就是省钱的。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我们治的是最多的病。同时李老师也给你们叫个实底儿。如果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随时把药拿回来。那你就打个电话就行。我不希望任何一位患者因为担心价格用不起，或者说因为担心疗效而延误了治疗慢性病的时间，因为慢性病是最拖不得的。听众朋友们，李老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特别感谢您的。
0: 那这是老患者咯。
3: 啊，对对对。哎呀，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0: 嗯，
3: 这回可真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0: 哟，这一听捡回一条命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0: 是是，哎呀，我这不现在手里边还有十几天的量就用完了嘛，我想着麻烦您了，再帮我看看。
1: 没问题，怎么个情况啊？啊，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主要治的是什么病？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0: 嗯，好的好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呢是高血压，快20年了。
1: 嗯，
0: 刚开始吃药呢，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到后来呀，吃两种降压药，那个血压还是不稳定，都上了200了，有时候低压呢也在120左右。这不前年呐，10月下旬的时候，突发脑出血了，啊，当时昏迷了4天。
1: 嗯，
0: 这命算是救过来了，但是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啊。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大小便失禁，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连我小孙子都不来我们家了啊，说我们家太臭了。
1: 是，这也遭人嫌弃了。
0: 是啊，您说我这老天天这么躺着，身上的骨头肉啊都没有不疼的地方。
1: 嗯，
0: 那时候说话呢也是呜里哇啦的，说不清楚，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哎，怎么说呢？就在心里头清楚，哎，就是说不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老伴呢，孩子们呢，也都想尽办法给我治疗，找人来家里给我针灸啊，还弄了不少的偏方，哎呀，都不管用。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巴不得自己再换一回，直接咽气得了。
1: 嗯嗯，其实我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心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活着咱们才有希望，只有活着你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真是真是，哎呀，也真就是我命不该绝啊。
1: 嗯，
0: 后来呢，我老伴听到您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您说是云南现采的新鲜药材发酵的，一片呢比普通中药得80片。
1: 嗯，
0: 还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情况啊，都治好了，都能走路了。
1: 没错，这种情况太多了。
0: 是啊，所以我老伴呢就打电话给我买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就什么时候熬死都不知道了。
1: 其实那个时候吧，这个心情已经算是跌入过谷底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0: 是的，对对。
1: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那治好的病人多了。你包括屠呦呦前辈啊，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别的药没办法穿透的这个血脑屏障啊，没有能力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再加上呢，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细胞，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去修复它，啊，那你用上之后，咱们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可以对我们受损的这个脑神经细胞进行一个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改善。见效康复啊，这三步走你最终都将能实现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之后了身体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先。
0: 嗯，我呢用上也就个4-5天的时间吧，啊，我老伴呢当时给我量血压，发现我这个血压还真下来了啊，高压135，低压就85了。
1: 嗯嗯，
0: 哎呀，之前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都到过200呀，然后呢慢慢的身上就有那个热敷器了，哎，身上也有劲了，特别是这个胳膊呀、腿呀，那比以前都灵活了。现在这两副药用下来呢，我还没用完，现在都能下地了。
1: 嗯嗯，
0: 啊，在地上能站得住了。我老伴呢，给我弄个拐杖，啊，我拄着拐杖啊，就能慢慢挪到厕所去了。
1: 行行行，啊，你这个进步不小啊。
0: 对呀，就是稍微有点费劲。啊，但是自己上厕所呢是没问题了。
1: 嗯嗯，
0: 就连这个尿尿啊都比过去痛快多了，你像吃饭呐、喝水呀、也不呛啊，也不喷了，自己能吃馒头了，啊，手上用得上劲了，像手拿手机啊，给我过去的老哥们呐、老朋友去打个

0: 电话啥的啊，跟我聊两句啊，这都行了。
1: 嗯嗯，说话可以了是吧？
0: 哎，对对，
1: 哎，你看你现在哈，跟李老师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哈，特别的顺畅，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0: 对对，
1: 嗯，
0: 哎呀，李老师啊，你说我是不是我这就叫好了，出去也没事了？
1: 我看你啊是有点着急了，就憋坏了是吧？
0: 对对，
1: 现在只能在家里边啊给别人打个电话聊聊天啊，但是我告诉你啊，由于你现在的这个还需要拐杖拄拐啊，所以说别着急，咱这万里长征啊都已经走过一大半了，就不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这一副药，咱把这拐杖就给你扔掉啊，这胳膊想抬就抬啊，这脚腿想走就走啊，想说就唱，哎，咱张嘴就来。那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伙儿，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脾胃通了能够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搭啊。再有就是脾胃充足了，气血充盈了，我们这个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哎，它就能够给我们供给上啊。为什么说咱们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吧，原因就在这儿，关键我们还要给你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药物精华通过气血运行才能够到达你这个病灶啊！而且只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大脑司令部才能够去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再一个呢，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啊，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好，血液会一直干净的流通于全身，所以你这个血压呢也会一直的平稳，咱就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所以说呢，再有一副药，咱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0: 嗯，好的好的。哎呀，那李老师还能一块钱一瓶给我吗？
1: 嗯，你现在还是可以的，你稍后吧，就给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那打电话的时候你问一下，看看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有的话直接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
0: 哎呀，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那个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咱说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是这个治病的药还是保健品呢？
1: 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呢还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的药品啊。你们记着，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所以说大家伙千万呢，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3: 哦，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那你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说一片就卖一块钱吧？
1: 对，这是全国统一的零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但是呢，咱们得是有名额限制，就你打电话你抢到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了，咱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你抢不到名额药都买不到。
3: 哦，那李老师啊，那我把我身体情况给你说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个身体情况吧，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3: 哦，你看我原来我去医院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
1: 嗯，
3: 你像我平时吧，就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吧这一块吧憋得慌。
1: 这是心肌缺血了。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出现过心绞痛的症状？
3: 有，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被针扎了似的那样。就感觉这个胸口这块吧，就是那种扎扎的那种疼，就是因为出现这个疼的这个情况吧，我才去医院做的检查。
1: 嗯，有这个针刺感了是吧？
3: 你看，我去年我们单位体检吧，
1: 嗯，
3: 体检检查出来我就是这个血压有点高
1: 啊，
3: 反正也不是那么太高吧。当时查出来高压是150，低压10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脂吧，说也是稍微有点偏高，但是做这个心电图吧，也没说我这个。

0: 心脏有什么毛病。那李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吧，怎么说说来就来了呢？
1: 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咋得的，是吧？
0: 是啊。
1: 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说咱这个病说来就来，而是心脏病啊，它是容易漏诊的。像你这个体检做心电图，它就是抓我们人体这个心脏啊，在做心电图那几十秒、一分钟啊，它这个心电的这个活动状态。你这个时候刚好咱们心率是正常的，所以就认为你没有问题了。啊，但是这不能说明你的心脏就没有隐患，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说明咱们这个血液已经是不干净了，再加上血脂高呢，血液呢肯定就粘稠啊，流速必然就变慢，供血供氧的肯定就不足。那你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啊，它就会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你这个管腔就狭窄了啊，血容量就减低了，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肌缺血的产生的原因啊。心脏呢是人体的发动机，如果一旦我们心肌缺血了，就会感觉到乏力，你其他的器官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同时呢，在我们情绪激动啊、气温骤变啊，或者说熬夜劳累的时候，都有可能导致血栓的形成，造成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你这一点你必须得重视起来，明白吧？
0: 哦，我重视倒是重视啊。你说说实话，我李老师，我现在吧，我这感觉心里特别有负担，挺害怕。
1: 也不是说重视了，现在都已经重视到害怕了，是吧？
0: 是
1: 啊。为什么这么说呀？
0: 你看，这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吗？前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他老伴儿出来喊人儿，我和我楼下两个邻居吧，大半夜3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的，结果送到医院去吧，当时都没抢救过来，说实话，看着那人说没就没了，
1: 嗯嗯，
0: 就感觉就这人就这么快就过去了。
1: 生死呢，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啊，为啥呢？因为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咱们有慢性病的，你千万不要拖延啊！你病情轻的时候，咱们还好治，而且呢，能够远离危险。你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你再去治它，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治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不一定给咱机会去治疗了，明白了吧？
0: 是是是，对。其实我这以前吧，这我检查出来，这个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1: 嗯，
0: 但是这回吧，这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我这心里这个压力挺大的，
1: 嗯，
0: 哎呀，就感觉特别的害怕。从检查出来我这个心脏这方面这个问题以后吧，你像平时这个速效救心丸，这我随时就带在身上，
1: 嗯嗯。
0: 你像我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身体情况吧，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自从凡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你像家里什么事吧也不跟我说了，就怕我这着急上火。但是这也不是解决办法，不是啊？
1: 嗯嗯。
0: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平时再多运动运动也就没事了。
1: 嗯，
0: 但是这回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什么像那个西法他汀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我都吃上了。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还去不了根儿，长期吃对身体也不好。
1: 没错没错。
0: 这不是我这段时间我听李老师你讲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我听着说的挺好的，主要说是可以解决根本的问题。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我们不想年纪轻轻的就发生危险呢，那你一天都不要拖延。临床当中有多少患者就是心肌梗死的人说不在就不在了，
0: 嗯
1: 啊，他没有吃降压药的吗？他没有吃这个心法他汀的吗？啊，他没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吗？都用着呢，但用完了之后为什么也挡不住他突然死亡呢？因为这些药它只能帮我们缓解病情，我们的病根在哪儿啊？在你血液不干净了。那怎么是让我们的血液就干净起来呀？我们的血液的垃圾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哎，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排不干净的啊。为啥告诉你说少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呢？

0: 因为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啊。那为啥说排不干净呢？因为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我们都会堆积在这个血管里边，然后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
1: 哦，
0: 哎，你看有的人能吃能喝的，但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抽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啊，人家啥病都没有，什么原因呢？你肝肾功能好，的解毒代谢能力强，哎，所以说的毒素不会在身体里边过夜，今天吃完了，今儿就排出去了。哎，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肝肾功能弱呀。哎，这毒素在我们身体里边它过夜了，它沉积了，它反复吸收了，这血液就不干净了。哎，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大家伙记住，就两个地方的事儿，一个是吃进来的找脾胃，一个是排不干净的找肝肾。你从脾胃和肝肾入手，同时就是打通我们已经淤堵的血管，这是解决症状的啊，让我们的血液可以川流不息。哎，你这样就好了。现在来讲呢，因为重视程度很高啊，不是特别严重，单纯的心肌缺血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是比较好治的，用上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两副药咱就能好得利利索索的，你也不用不到三副啊，也别往后拖啊，以后就不用担心了。
1: 哦，
0: 嗯，
1: 哦，那哦，你说我这身体情况用两副药就能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0: 没错，因为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从根上啊给咱们治疗，所以说你放心，我说能治好够用，就是好了以后不再用，不再复发啊。
1: 好好好，那行，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去。
0: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再给李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法我吧快用了有一副药了，
0: 嗯，
3: 这效果还真是挺好的。我这个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嗯嗯，这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3: 嗯，就是，但关键一片药嘛才卖一块钱，这个谁都能用得起嘛。
0: 嗯，
3: 所以那个李老师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呗。
0: 你这样先把你用药的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哎，我吧，我这个糖尿病有13-14年的时间了。
0: 嗯，
3: 就是一开始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吧。
0: 嗯，
3: 但是吃的那个效果不行，完了换了好几种药，都是刚开始管用，后来就不行了。
0: 嗯嗯。
3: 哎，这就没办法了。完了我就打胰岛素，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了。
0: 嗯。
3: 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血糖吧，餐前都达到10点多，餐后到15点多，结果这个并发症就越来越厉害。
0: 嗯，
3: 最担心的就是啥呢？我这个白内障，这个眼前总是雾蒙蒙的，看东西啊也看不清楚。哎，尤其是这两年这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嗯，就是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的视力才0.2。
0: 嗯。
3: 我都不敢出门，哎，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也可费劲了。另外就还有我这个腿脚都不好，脚面还发青发紫，那个小脚趾头那个指甲盖都是黑的，还有这个脚后跟呢都是裂口，还往外流黄水。
0: 嗯嗯，
3: 去了医院了，大夫说千万别那个感染，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人家还说我可能得截肢，把我吓的。
0: 其实医生说的一点错没有，他不是吓唬你。坏疽了以后截肢是保命的，但是截肢就非常麻烦了啊。
3: 哎，就是这不把我吓的，就一天就用那个好几次碘伏就擦。
0: 嗯。
3: 这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早晚都得进医院。不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就得给我截肢，
0: 那可不就是这样吗？啊，因为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呀。所以为什么讲糖尿病叫甜蜜的杀手啊？
3: 嗯，
0: 你本身这个病它不可怕啊，很多人就说我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万事大吉了。嗯，是啊，因为你看的指标呢，
3: 嗯，

0: 指标正常了，并发症出来，他可不是看指标，他看的是症状的。
1: 嗯，
0: 所以说让人恐惧的就是并发症，它会让患者非死即残。
1: 哎，就是，所以那个李老师，我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
0: 嗯，
1: 要不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呢。
0: 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你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都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所以不论从安全性啊，还是说见效速度，以及咱们治疗的全面性来讲的话，它都要远超于前面那两代。啊，那我问你啊，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1: 我记得就是用到第八天的时候，我就测血糖，这个空腹的时候是 5.6。餐后是 7.4。
0: 你这个血糖就非常好了。
1: 就是这么多年吧，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
0: 嗯，
1: 所以我记得可清楚了，
0: 就是印象深刻，对吧？
1: 嗯，
0: 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就给你把这个血糖降得这么好呢？一方面啊，它这个药劲大啊，效果来得快啊，那更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抓住疾病的根源了。其实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啊，糖尿病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就是脾脏。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只要脾胃经一通达了啊，那咱们脾胃强大了以后，你消化能力就好了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糖啊，一旦消化能力好了之后了，它就平稳了，它就不会说像其他的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说我们今天用着今天好了，明天不用，明儿又高了，这就是它本质上的区别。好了就是平稳了，平稳了就是以后它不会说那么大的波动了，明白了吧？
1: 嗯，对对对，就是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吧，就一直很稳定，就不像以前吧，就是忽高忽低的。然后吧，我还发现我的嘴巴也不黏了，
0: 嗯，
1: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雾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那眼神也好使了，都敢出门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通了给我们。
1: 是，那个我去测了测这个视力，我的视力都恢复到 0.6 了。
0: 你看视力提升了，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给我们打通血脉之后啊，你哪块有损伤，哎，我就修复你哪儿啊，把哪个地方给你修复好了。修复好了，哎，咱们这个功能它就恢复了。
1: 李老师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我这个脚指甲的颜色也好多了。
0: 嗯，
1: 而且这个脚后跟那个大口子吧，它也不流那个黄水水了。
0: 嗯，
1: 我看着好像都封口了呢。
0: 这是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逐渐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咱们这机体的免疫力提升了。你机体免疫力提升，细菌病毒它自然而然它就瓦解了，它就不会再站在咱那伤口上不让它愈合了啊。
1: 就是，哎，我感觉自己这回算是碰到好药了。这个药真是不分贵贱，你说谁能想到一块钱一片的药效果能达到这个程度？哎呀，
0: 这个可不是说好药不分贵贱了，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咱们现在能享受到一片只花一块钱，那是源自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那边给咱们兜的底儿。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是将近60块钱，就这一片药。哎，所以说老师要把这配方和技术免费的给了厂家了，跟厂家谈的这个条件，我希望把这么好的药啊能够打造成百姓药、长寿药、平价药，就真正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治得好。哎，所以说呢咱们才能够感受到说一块钱一片，不然说你现在你就买个保健品在一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你感冒药才一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所以说这是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实惠，让咱们大家都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了以后就不用了。为什么限购三副？因为三副药对于大病重病都够用了。
1: 不管咋说，那个李老师你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哎呀真是造福了。
0: 嗯，
1: 现在那个李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咋办呀？
0: 你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是吧？
1: 嗯，对，就买了一副。
0: 我再给你开2副。
1: 嗯，

0: 你这个病情呢是比较严重，再有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带病时间比较长，所以中间不断药就好。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每一个阶段呢给李老师来个电话啊，然后呢跟我说一下你的用药情况。等到这两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在停药之前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咱们用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证实你已经十分健康了，明白了吧？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真是太感谢了。
0: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能跟你通上话真的特别的开心。我是湖南岳阳的，现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一副半了。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是真的好使啊，怪不得说一片啊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吧，只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又便宜又好使。
0: 咱这是花小钱治大病了。
3: 对，确实是这样的。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身上这个病，我真的是花了好几万了都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没吃咱们这个药之前吧，我早上醒来上，哎呦，我那个衣服我根本就穿不上，那个关节吧就是硬邦邦的，一点都动不了。然后吧我就只能自己呀慢慢的搓呀搓一搓呀，然后一点一点的那个活血了，然后我才能够动它啊。哎，而且一疼起来上，我就感觉我好像啊是拿那个刀子啊就是在割我那个肉一样的呀。我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肿的吧就跟那个小水萝卜一样的。
0: 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医学界都称之为它叫不死的癌症。所以说这个病啊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3: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它就管事，然后不吃吧它就更疼了。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住医院了。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我这个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呀，那我真的能少受多少的罪吗？少花多少的钱吗？
0: 这个话呢老师也经常听到啊。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说
3: 你看现在啊我这不是吃了一副半的这个药吗？我不光是那个成交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它不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你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这都行了。最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它也好了。我自己呀能够吃下去饭了，而且也不胀这个肚子了，上厕所也正常了，而且吧上厕所那个大便还成型了。之前吧我那个大便不成型都是黏黏糊糊的，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反正我也不太明白。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再一个啊就是我之前耳朵也背，我一打电话我都是按那个免提。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别说这个打电话了呀，就是您跟我就是面对面说话呀，那都得好大的那个声音啊我才能够听得清楚。但因为我总是打岔嘛，这不还闹了不少笑话。上一次我那个孙女她处了个对象是那个青岛的，哎呦他跟我说了半天重复了好几次。

0: 结果我一直听人家是那个秦皇岛的
1: 啊、哦，听的秦皇岛。
0: 不过现在都好了啊、
1: 嗯，
0: 打电话我不用再按个免提了，在我面前讲话吧，我也能够听清楚了。
1: 嗯，其实你这个耳背啊，主要就跟这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啊，当你肾精不足的时候、
0: 哦、
1: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来讲呢，那个时候吧，咱这个病可真是不少啊。
0: 哎呀，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吧，一开始吧，我就是想治这个类风湿的，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太遭罪了嘛，但是我没想到啊，其他的那个病啊也都好了。
1: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伙讲的三代延寿方式，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啊。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凭借着一种药从里治到外。
0: 是的，我现在是真正体会到了，就像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嗯，
0: 您说要是像我现在这么活着，我还真的就想啊再多活的几年。我给你打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都没接进来。
1: 嗯，
0: 所以啊，我昨天打电话呀，我就在你那个学生小赵那个大夫那里啊，我就又订了一副，结果今天呢、啊、就给我预约上了。
1: 咱们能通上电话呀，确实得需要提前的预约，因为找李老师看病的人呢很多，然后节目时间又有限，这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交流是一样的啊，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0: 嗯，好。
1: 嗯，
0: 李老师啊，
1: 嗯，
0: 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盯了那个一副药，能不能去跟吗？
1: 没问题啊，你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消失了，
0: 哦、
1: 我再给你用上一副药。哦，前后加起来两副药，巩固巩固，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绝对就是益寿延年的样啊！所以说呢，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再订上一副啊。
0: 嗯，好的好的，知道了。谢谢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有人爱听慢歌，
8: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7月16号到8月16号，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一个月，泉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单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0: 听细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7月18号，延百夏夜场双楼最会夜，早七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疯抢2折起。7月15号到17号，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来延票根礼。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名探鱼，延百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百夏夜场超多优惠，就等你来。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3: 正好跟大家聊到一些音乐圈里的人的恋爱故事啊，说到这个李宗盛、林忆莲，然后呢说到陈嘉明和许美静，接着呢正好听歌又听到了袁惟仁，就突发奇想说，哎，哪天我们做一个袁惟仁的音乐专题，然后呢还要做他曾经跟他相爱了7年的恋人，也是著名的音乐创作人陈小娟，她的音乐专题，一起来听听袁惟仁，还有听听陈小娟。

这首歌是 SHE 的《听袁惟仁弹吉他》，实际上呢，这首歌是来自台湾的创作人张简君伟，那么词曲都是他一个人包办的。实际上这首歌讲到的是他自己的故事啊。他出生于1980年，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已经26岁了，成功的作品不多，创作很难，卖作品更难，但是呢他一如既往的爱音乐爱创作。为什么这首歌叫听袁惟仁弹吉他呢？因为呢他曾经和音乐人袁惟仁是邻居，袁惟仁常常这个晚上啊弹弹唱唱的创作音乐，这种认真的工作态度激励了他，也让他迸发出了灵感，创作出了这一首歌。那写好这首歌之后呢，把它放到网上，诶，被袁惟仁无意当中发现了，于是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唱片公司，经过修改，最终变成了刚刚听到的 SHE 演唱的这个版本呢。著名音乐人袁惟仁被圈内人称为小胖老师，因为呢这样的名字契合他憨厚可掬的胖胖的形象啊。袁惟仁真的是非常非常资深的一个音乐人了，创作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的流行音乐代表作。老歌回忆录会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比方说呢他为王菲来写歌。其实在袁惟仁为王菲创作音乐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是凡人二重唱其中的一员，而那个时候的王菲还叫做王静文。那个时候呢王菲和他们和凡人二重唱在同一个唱片公司，然后呢唱片公司就说了，说哎，袁惟仁啊，莫凡啊，你们有没有什么歌啊可以拿过来让王菲唱一下啊，让我们来听一下吧。所以呢他们就把原先准备放在自己专辑里的那一首歌叫做深夜拿出来贡献给了王菲来唱啊。结果呢他们就感叹说，同一首歌啊放在不同的专辑里的结果真的是差别很大。那么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虽然也在凡人的专辑里收录过，可是呢没有起到这样明显效果的，来自于王菲的这一首《执迷不悔》。

0: 这是袁惟仁为王菲所创作的《执迷不悔》。实际上呢，他为王菲创作的还有一首歌也是脍炙人口的，那就是《玄牧》。后来袁惟仁自己唱的时候呢，把歌名改成了叫做《恋曲 LA》。那么说到袁惟仁早期啊，他呢属于凡人二重唱的一员。1987年成立的凡人二重唱成员包括了莫凡还有袁惟仁。那么凡人二重唱团名的由来呢，就是在他们两个人名字当中呢各取一个字，当然同时也表达他们的音乐理念了，那就是平凡也可以很快乐，只要有一颗喜爱音乐的心就足够了。他们一开始呢跟很多的歌手一样在民歌餐厅唱歌，退伍之后两个人就再度重聚，和唱片公司签约发行专辑呀，获了几个重要的金曲大奖啊。后来呢到了95年的时候呢，两个人就分开了，各自开始担任音乐制作人。在担任音乐制作人的期间，他们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0: 是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其实不光是孙阿姨的病，就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任何部位的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我们每个人的病灶它不一样，那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人的病它是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最终呢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方法让我们的脾胃血脉和肝肾畅通无阻，一通百通，能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这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而且都说药材好药效才好，是吧？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你像这个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是到药房里边抓那种陈旧的干瘪的药材就能比得了的。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去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从工艺上更是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药材放入仿生人体的胃肠系统进行多次的发酵，千锤百炼。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们几天之内也都能见到效果。那你像罹患高血压的，几天的功夫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血糖持续升高的，那几天的功夫你试试，脾胃经一通达以后你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它稳定，并且全身并发症都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几天时间，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减轻。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手脚热乎了，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咱们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就能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最重要的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1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最大的福音。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不仅能够给你保命，还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疾病，让你舒舒坦坦的去享受晚年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药材工艺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一直以来啊，我们生产力度都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十分紧张。所以说呢，大家伙不要等到说我手里头就这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去备药，那提前备别断药。至于大家担心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也跟厂家的马总也通话了啊，他也在想办法，这不是近期呢还要给海外出口订单的价格往上调吗？目前呢是8美金一片，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预计是要涨到10美金一片，那和人民币就将近80了。马董呢，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那他说呢也不忍心给咱国内的患者呀，增添经济负担，说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住了再说。所以说只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有1块钱的名额，咱用上就是省钱的。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我们治的是最多的病。同时李老师也给你们叫个实底儿，如果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随时把药拿回来，那你就打个电话就行。我不希望任何一位患者因为担心价格用不起，或者说因为担心疗效而延误了治疗慢性病的时间，因为慢性病是最拖不

0: 听众朋友们，李老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
3: 药啊，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大小便失禁，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连我小孙子都不来我们家了啊，说我们家太臭了。
0: 是，这也遭人嫌弃了。
3: 是啊，您说我这老天天这么躺着，身上的骨头肉啊都没有不疼的地方。
0: 嗯，
3: 那时候说话呢也是呜里哇啦的，说不清楚，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哎，怎么说呢，就在心里头清楚，哎，就是说不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老伴呢，孩子们呢也都想尽办法给我治疗，找人来家里给我针灸啊，还弄了不少的偏方，哎呀都不管用。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巴不得自己再换一回，直接咽气得了。
0: 其实我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心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活着咱们才有希望，只有活着你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真是真是，哎呀，也真就是我命不该绝啊。
0: 嗯，
3: 后来呢，我老伴听到您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您说是云南现采的新鲜药材发酵的，一片呢就普通中药得80片。
0: 嗯，
3: 还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情况啊，都治好了，都能走路了。
0: 没错，这种情况太多了。
3: 是啊，所以我老伴呢就打电话给我买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就什么时候熬死都不知道了。
0: 其实那个时候吧，这个心情已经算是跌入过谷底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3: 是的，对对。
0: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那治好的病人多了。你包括屠呦呦前辈啊，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别的药没办法穿透的这个血脑屏障啊，没有能力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再加上呢，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细胞，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去修复它啊，那你用上之后，咱们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可以对我们受损的这个脑神经细胞进行一个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改善、见效、康复啊，这三步走你最终都将能实现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之后了身体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先。
3: 我呢用上也就个4-5天的时间吧，啊，我老伴呢当时给我量血压，发现我这个血压还真下来了啊，高压135，低压就85了。哎呀，之前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都到过200呀，然后呢慢慢的身上就有那个热乎气了，哎，身上也有劲了，特别是这个胳膊呀腿呀，那比以前都灵活了。现在这两副药运下来呢，我还没用完，现在都能下地了。啊，在地上能站得住了。我老伴呢给我这个给我弄个拐杖啊，我拄着拐杖啊就能慢慢挪到厕所去了。
0: 行行行啊，你这个进步不小。

0: 对呀，就是稍微有点费劲啊，但是自己上厕所呢是没问题了。
1: 嗯嗯，
0: 就连这个尿尿啊都比过去痛快多了。
1: 关键我们还要给你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药物精华通过气血运行才能够到达你这个病灶啊，而且只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大脑司令部才能够去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再一个呢，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啊，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好，血液会一直干净的流通于全身，所以你这个血压呢也会一直的平稳，咱就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所以说呢，再有一副药咱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0: 嗯，好的好的。哎呀，那你老师还能一块钱一瓶给我吗？
1: 嗯，你现在还是可以的，你稍后吧就给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那打电话的时候你问一下，看看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有的话直接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
0: 哎呀，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那个，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咱说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是这个治病的药还是保健品呢？
1: 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呢还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的药品啊。你们记着，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所以说大家伙千万呢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3: 哦，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
1: 嗯，
3: 那你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说一片就卖一块钱吧？
1: 对，这是全国统一的零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但是呢，咱们得是有名额限制，就你打电话你抢到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了，咱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你抢不到名额药都买不到。
3: 哦，那李老师啊，那我把我身体情况给你说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个身体情况吧，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3: 哦，你看我原来我去医院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
1: 嗯嗯
3: 嗯，你像我平时吧就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吧这一块吧憋得慌。
1: 嗯嗯，这是心肌缺血了。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出现过心绞痛的症状？
3: 有，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被针扎了似的那样。
1: 嗯嗯，
3: 就感觉这个胸口这一块吧就是那种扎扎的那种疼，就是因为出现这个疼的这个情况吧，我才去医院做的检查。
1: 嗯，有这个针刺感了是吧？
3: 你看我去年我们单位体检吧，
1: 嗯，
3: 体检检查出来我就是这个血压有点高
1: 啊，
3: 反正也不是那么太高吧，当时查出来高压是150，
1: 嗯，
3: 低压10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脂吧，说也是稍微有点偏高，但是做这个心电图吧也没说我这个心脏有什么毛病。那李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吧，怎么说说来就来了呢？
1: 不知道这病到底是咋得的，是吧？
3: 是啊。
1: 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说咱这个病说来就来，而是心脏病啊，它是容易漏诊的。像你这个体检做心电图，它就是抓我们人体这个心脏啊，在做心电图那几十秒、一分钟啊，它这个心电的这个活动状态。你这个时候刚好咱们心率是正常的，所以就认为你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不能说明你的心脏就没有隐患，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说明咱们这个血液已经是不干净了，再加上血脂高呢，血液呢肯定就粘稠啊，流速必然就变慢，供血供氧呢肯定就不足。那你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啊，它就会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你这个管腔就狭窄了啊，血容量就减低了。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肌缺血的产生的原因啊。心脏呢是人体的发动机，如果一旦我们心肌缺血了，就会感觉到乏力，你其他的器官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同时呢在我们情绪激动

0: 啊，气温骤变呢、啊，或者说熬夜劳累的时候，都有可能导致血栓的形成，造成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你这一点你必须得重视起来，明白吧？
1: 哦，我重视倒是重视啊。你说，说实话，我李老师，我现在我这感觉心里特别有负担，挺害怕。
0: 也不是说重视了，现在都已经重视到害怕了，是吧？
1: 是
0: 啊。为什么这么说呀？
1: 你看，这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吗？前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他老伴儿出来喊人儿，我和我楼下两个邻居吧，大半夜3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的。结果送到医院去吧，当时都没抢救过来，说实话，看着那人说没就没了。
0: 嗯嗯，
1: 就感觉就这人就这么快就过去了。
0: 生死呢，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啊，为啥呢？因为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咱们有慢性病的，你千万不要拖延啊，你病情轻的时候，咱们还好治，而且呢，能够远离危险。你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你再去治它。他不一定能给咱们治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不一定给咱机会去治疗了，明白了吧？
1: 是是是，对。其实我这以前吧，这我检查出来，这个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0: 嗯。
1: 但是这回吧，这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我这心里这压力挺大的。
0: 嗯。
1: 哎呀，就感觉特别的害怕。从检查出来我这个心脏这方面这个问题以后吧，你像平时这个速效救心丸，这我随时就带在身上。
0: 嗯嗯，
1: 你像我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身体情况吧，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自从反正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你像家里什么事吧也不跟我说了，就怕我这着急上火。但是这也不是解决办法，不是啊？
0: 嗯嗯，
1: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平时再多运动运动，也就没事了。
0: 嗯，
1: 但是这回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什么像那个心发他汀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我都吃上了，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还去不了根儿，长期吃对身体也不好。
0: 没错没错，
1: 这不是我这段时间我听李老师你讲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1: 我听着说的挺好的，主要说是可以解决根本的问题。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我们不想年纪轻轻的就发生危险呢，那你一天都不要拖延。临床当中有多少患者就是心肌梗死的人，说不在就不在了。
1: 嗯
0: 啊，他没有吃降压药的吗？他没有吃这个心发他汀的吗？啊，他没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吗？都用着呢，但用完了之后为什么也挡不住他突然死亡呢？因为这些药它只能帮我们缓解病情，我们的病根在哪儿啊？在你血液不干净了。那怎么是让我们的血液就干净起来呀？我们的血液得垃圾，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哎，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排不干净的。啊，为啥告诉你说少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呢？因为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啊，那为啥说排不干净呢？因为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我们都会堆积在这个血管里边，然后慢慢就把血管给堵了。
1: 哦，
0: 哎，你看有的人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抽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啊，人家啥病都没有，什么原因呢？你肝肾功能好，它解毒代谢能力强，哎，所以说的毒素不会在身体里边过夜，今天吃完了，今儿就排出去了，哎，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肝肾功能弱呀，哎，这毒素在我们身体里边它过夜了，它沉积了，它反复吸收了，它血液就不干净了。哎，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大家伙记住，就两个地方的事儿，一个是吃进来的找脾胃，一个是排不干净的找肝肾。你从脾胃和肝肾入手，同时就是打通我们已经淤堵的血管，这是解决症状的，啊，让我们的血液可以川流不息，哎，你这样就好了。现在来讲呢，因为重视程度很高啊，不是特别严重， 单纯的心肌缺血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是比较好治的，用上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

0: 之后几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两副药咱就能好的利利索索的，你也不用不到三副啊，也别往后拖啊，以后就不用担心了。
1: 哦、
0: 嗯，
1: 哦，那哦，你说我这身体情况用两副药就能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0: 没错，因为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从根上啊给咱们治疗，所以说你放心，我说能治好够用，就是好了以后不再用，不再复发啊。
1: 好好好，那行，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去。
0: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再给李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法我吧快用了有一副药了，
0: 嗯，
3: 这效果还真是挺好的，我这个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嗯嗯，这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3: 嗯，就是在关键一片药嘛才卖一块钱，这个谁都能用得起嘛。
0: 嗯，
3: 所以那个李老师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呗。
0: 你这样先把你用药的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哎，我吧，我这个糖尿病有13-14年的时间了。
0: 嗯，
3: 就是一开始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吧。
0: 嗯，
3: 但是吃的那个效果不行，完了换了好几种药，都是刚开始管用，后来就不行了。
0: 嗯嗯。
3: 哎，这就没办法了。完了，我就打胰岛素，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了。
0: 嗯。
3: 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血糖吧，餐前都达到10点多，餐后到15点多，结果这个并发症就越来越厉害。
0: 嗯，
3: 最担心的就是啥呢？我这个白内障，这个眼前总是雾蒙蒙的，看东西啊也看不清楚。哎，尤其是这两年这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嗯，就是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的视力才0.2。
0: 嗯。
3: 我都不敢出门，哎，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也可费劲了。另外就还有我这个腿脚都不好，脚面还发青发紫，那个小脚趾头那个指甲盖都是黑的，还有这个脚后跟呢，都是裂口，还往外流黄水。
0: 嗯嗯，
3: 去了医院了，大夫说千万别那个感染，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人家还说我可能得截肢，把我吓的。
0: 其实医生说的一点错没有，他不是吓唬你。坏疽了以后截肢是保命的，但是截肢就非常麻烦了啊。
3: 啊，哎，就是这么把我吓的，就一天就用那个好几次碘伏就擦。
0: 嗯。
3: 这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早晚都得进医院。不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就得给我截肢，
0: 那可不就是这样吗？啊，因为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呀。所以为什么讲糖尿病叫甜蜜的杀手啊？
3: 嗯，
0: 你本身这个病它不可怕啊，很多人就认为我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万事大吉了。嗯，是啊，因为你看的指标呢，指标正常了，并发症出来，它可不是看指标，它看的是症状的。
3: 嗯，
0: 所以说让人恐惧的就是并发症，它会让患者非死即残。
3: 哎，就是，所以那个李老师，我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
0: 嗯，
3: 要不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呢。
0: 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你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都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嗯，所以不论从安全性啊，还是说见效速度，以及咱们治疗的全面性来讲的话，它都要远超于前面那两代。啊，那我问你啊，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3: 我记得就是用到第8天的时候，我就测血糖，这个空腹的时候是5.6，餐后是7.4。
0: 你这个血糖就非常好了。
3: 就是这么多年吧，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
0: 嗯，
3: 所以我记得可清楚了。
0: 就是印象深刻，对吧？
3: 嗯。
0: 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就给你把这个血糖降得这么好呢？

0: 一方面啊，它这个药劲大啊，效果来得快啊，那更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抓住疾病的根源了。其实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啊，糖尿病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就是脾脏。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只要脾胃经一通达了啊，那咱们脾胃强大了以后，你消化能力就好了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糖啊，一旦消化能力好了之后了，它就平稳了，它就不会说像其他的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说我们今天用着今天好了，明天不用，明儿又高了。这就是它本质上的区别，好了就是平稳了，平稳了就是以后它不会说那么大的波动了，明白了吧？
1: 嗯，对对对，就是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吧，就一直很稳定，就不像以前吧，就是忽高忽低的。然后吧，我还发现我的嘴巴也不黏了，
0: 嗯，
1: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雾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他眼神也好使了，都敢出门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通了给我们。
1: 是，那个我去测了测这个视力，我的视力都恢复到 0.6 了。
0: 你看视力提升了，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给我们打通血脉之后啊，你哪块有损伤，哎，我就修复你哪儿啊，把哪个地方给你修复好了。修复好了，哎，咱们这个功能它就恢复了。
1: 李老师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我这个脚指甲的颜色也好多了，
0: 嗯，
1: 而且这个脚后跟那个大口子吧，它也不留那个黄水水了，
0: 嗯，
1: 我看着好像都封口了呢。
0: 这是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逐渐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咱们这机体的免疫力提升了，你机体免疫力提升，细菌病毒它自然而然它就瓦解了，它就不会再站在咱那伤口上不让它愈合了啊。
1: 就是。哎，我感觉自己这回算是碰到好药了。这个药真是不分贵贱，你说谁能想到一块钱一片的药效果能达到这个程度？哎呀，
0: 这个可不是说好药不分贵贱了，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咱们现在能享受到一片只花一块钱，那是源自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那边给咱们兜的底儿。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是将近60块钱，就这一片药。哎，所以说老师要把这配方和技术免费的给了厂家了，跟厂家谈的这个条件，我希望把这么好的药啊能够打造成百姓药、长寿药、平价药，就真正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治得好。哎，所以说呢咱们才能够感受到说一块钱一片，不然说你现在你就买个保健品它1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你感冒药它1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所以说这是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实惠，让咱们大家都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了以后就不用了。为什么限购三副？因为三副药对于大病重病都够用了。
1: 不管咋说，那个李老师，你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哎呀，真是造福了。现在那个李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咋办呀？
0: 你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是吧？
1: 对，就买了一副。
0: 我再给你开2副，因为你这个病情呢是比较严重，再有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带病时间比较长，所以中间不断药就好。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每一个阶段呢给李老师来个电话啊，然后呢跟我说一下你的用药情况，等到这2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在停药之前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咱们用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证实你已经十分健康了，明白了吧？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真是太感谢了。
0: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能跟你通上话真的特别的开心。我是湖南岳阳的，现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副半了。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是

0: 真的好使啊、哦！怪不得说一片呢、啊，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吧，只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式又便宜又好使。
1: 咱这是花小钱治大病了。
0: 对，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身上这个病，我真的是花了好几万了都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没吃咱们这个药之前吧，我早上醒来上，哎呦，我那个衣服我根本就穿不上，那个关节吧就是硬邦邦的，一点都动不了。
1: 嗯，
0: 然后吧，我就只能自己呀慢慢的搓呀，搓一搓呀，然后一点一点的那个活血了，然后我才能够动它啊。哎，而且一疼起来上，我就感觉我好像啊是拿那个刀子啊，就是在割我那个肉一样的呀。
1: 嗯嗯，
0: 我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肿的吧，就跟那个小水萝卜一样的。
1: 嗯，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医学界都称之为它叫不死的癌症、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病啊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0: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哎，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它就管事，然后不吃吧它就更疼了。
1: 嗯，
0: 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住医院了。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我这个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
1: 嗯嗯，
0: 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呀，那我真的能少受多少的罪吗？少花多少的钱吗？
1: 这个话呢老师也经常听到啊。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说
0: 你看现在啊，我这不是吃了一副半的这个药吗？
1: 嗯，
0: 我不光是那个成交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它不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你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
1: 嗯，
0: 这都行了。最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它也好了。
1: 嗯嗯，
0: 我自己呀、啊、能够吃下去饭了，而且也不胀这个肚子了，上厕所也正常了，而且吧上厕所那个大便还成型了。之前吧我那个大便不成型都是黏黏糊糊的，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
1: 嗯，
0: 反正我也不太明白。嗯，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再一个啊、哦、就是我之前耳朵也背，我一打电话我都是按那个免提。
1: 嗯，
0: 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别说这个打电话了呀，就是您跟我就是面对面说话呀，那都得好大的那个声音啊我才能够听得清楚。
1: 嗯嗯，
0: 但因为我总是打岔嘛，这不还闹了不少笑话。
1: 嗯，
0: 上一次我那个孙女她处了个对象是那个青岛的，哎呦她跟我说了半天，重复了好几次，结果我一直听人家是那个秦皇岛的。
1: 哦，青岛秦皇岛。
0: 不过现在都好了啊。
1: 嗯，
0: 打电话我不用再按个免提了。在我面前讲话吧，我也能够听清楚了。
1: 嗯，其实你这个耳背啊主要就跟这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啊，当你肾精不足的时候、
0: 哦、
1: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来讲呢，那个时候吧咱这个病可真是不少啊。
0: 哎呀，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吧，一开始吧我就是想治这个类风湿的，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太遭罪了嘛。但是我没想到啊其他的那个病啊也都好了。
1: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伙讲的三代延寿方式，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啊。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凭借着一种药从里治到外。
0: 是的，我现在是真的体会到了，就像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
1: 嗯，
0: 您说 要是像我现在这么。

0: 活着，我还真的就想啊，再多活的几年。我给你打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都没接进来。
1: 嗯，
0: 所以啊，我昨天打电话呀，我就在你那个学生小赵那个大夫那里啊，我就又订了一副。结果今天呢、啊、就给我预约上了。
1: 咱们能通上电话呀，确实得需要提前的预约，因为找李老师看病的人呢很多，然后节目时间又有限，这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交流是一样的啊，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0: 嗯，好。
1: 嗯，
0: 李老师啊，
1: 嗯，
0: 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盯了那个姨父药能不能去跟吗？
1: 没问题啊，你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消失了、
0: 哦、
1: 我再给你用上一副药、哦前后加起来两副药，巩固巩固，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
0: 哦，
1: 绝对就是益寿延年的样啊！所以说呢，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再订上一副啊。
0: 嗯，好的好的，知道了，
1: 嗯嗯
0: 谢谢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东北义勇军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领导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在抗日战争中，东北抗联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例，其中有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

0: 李兆麟、魏正民、陈汉章、八女投江等一系列英雄人物及英雄群体，他们的精神可照日月，气壮山河。这张模糊的照片是抗日英雄赵一曼和他的儿子唯一一张合影。就在这张照片拍下后不久，赵一曼就被敌人杀害，年仅31岁。
1: 同胞们，同志们，不要让我难过，敌人从我嘴里什么也没得到，他们失败了。
0: 在中国，赵一曼这个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他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他高尚的民族气节和伟大的牺牲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成为亿万人民敬仰的巾帼英雄。赵一曼，1905年10月25日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县一个地主家庭，192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赵一曼参加了攻打叛军、保卫武汉的斗争。同年9月，被中共党组织安排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奉命回国，先后到宜昌、南昌、上海等地从事秘密工作。1932年春，他被派到东北地区工作，曾任铁北区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政治部主任等职。1932年春，赵一曼先后在奉天、哈尔滨领导工人斗争。一年，他与其他同志共同领导了著名的哈尔滨市电车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这首赵一曼写的《滨江述怀》反映了当时的革命情怀。士之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过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在东北开展工人斗争已经十分危险，然而赵一曼面对民族危难，一再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2: 当时他到那个东北去的时候，哈尔滨白色恐怖最后没办法待了，撤退的时候，当时组织部长找他谈过话，就是说你可以回内地去。他当时就觉得，我黄埔我也学的是军事，到苏联去我学的也是军事，他就要求到了游击去。
0: 1935年秋，赵一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政治部主任，带领部队多次打击日伪军，给敌人以极大震动。
3: 好啊，为了加强我们团的政治领导，要你做我们的政治委员。
0: 当时日伪报纸惊呼，共匪女首赵一曼红装白马奔驰于丛山密林，常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战术，使我倍感难以对付。骑着白马，手持双枪，文武双全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光辉形象出现在东北抗日最前线。1935年11月，在与日伪军作战时，赵一曼不幸受伤被捕。
2: 当时他是政委，团长就说的让他带着人突围，我是政委，让团长带着他们突围，他就掩护他们。

0: 最后被捕的。
1: 敌人为逼迫他供出抗联的机密和中共地下组织，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拷问。赵一万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肉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1935年12月，赵一曼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他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治疗。在治疗期间，赵一曼争取了敌人派来监视他的伪警察董宪勋和护士韩永义的同情和帮助。一天夜里，赵一曼逃了出去，在离游击区还有20多里的路上被敌人追上，不幸又落入魔掌。敌人对他施以老虎凳、刮肋骨、烙铁烫、电刑等10几种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最后日军恼羞成怒，决定将赵一曼押运到诸河地区杀害。这里曾是他开展抗日活动的地方。在押送的火车上，赵一曼给心爱的儿子写下了催人泪下的遗书。
0: 他跟他宁儿写的那个信就说，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做了坚决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1: 这份遗书浸透着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为民族甘愿献出一切的英雄气概，也表达了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寄予的无限希望。当日，赵一曼被枪杀。解放后，朱德委员长曾亲笔题词：“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把他的事迹搬上了银幕，拍摄了电影《赵一曼》。解放后，哈尔滨市将他战斗过的一条主街命名为一曼大街。1960年，四川宜宾在翠屏山腰的翠屏书院修建了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烈士事迹陈列室，后改名为赵一曼纪念馆。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一个农民家庭。22岁时，参与领导了确山农民暴动，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被中共党组织派往信阳、开封、洛阳、上海等地工作。1929年，杨靖宇被中共党组织派到东北从事革命斗争，曾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等职。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在冰天雪地中与日寇战至最后一个人而壮烈牺牲。在东北期间，杨靖宇领导了抚顺煤矿工人的罢工，1932年11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创建了以磐石红石喇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之后他参与组建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领导并指挥抗日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这是当时巴黎的《救国时报》，

0: 在报道杨靖宇率领所部的活动状况时说，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与日伪军队作战不下数百次，蓟县、三元浦、克梁水河等等许多著名战绩均为杨靖宇亲自筹划和指挥。人民革命军屡胜日伪军，弄得日伪军一闻人民革命军之名便战战兢兢，心胆俱寒。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后，杨靖宇率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频繁出击，配合关内作战。1937年10月，他率部在辽宁省宽甸县小佛野岭痛歼了日军水出守备队和鹿岛小队。12月，又在本溪碱沟同日军牛岛部队和伪治安军展开激战。由于能征善战，杨靖宇被誉为是东三省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毛泽东曾对杨靖宇等给予高度评价。1938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时说，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鸿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1938年，杨靖宇率部在老岭游击区广泛开展破袭战，连续3次袭击了老岭隧道工程，进行了著名的长岗伏击战。在8月至12月期间，他率部与日伪军进行了11次大规模的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统治。1939年上半年，杨靖宇带领部队主动向日伪军展开进攻，消灭了大批敌人，致使通化吉安的铁路一度陷于瘫痪。杨靖宇的部队被日伪统治者称为满洲国的治安之癌。1939年9月，日伪统治者开始联合治安肃正计划。
1: 当时啊，由于这个日军不断地增强兵力，加紧讨伐，鉴于这种情况，这个杨靖宇决定了这个分散活动，他就率领了一支小部队企图与东北抗日联军的第二路军建立联系。没想到在这时候，他这个行动被汉奸告密了。
0: 1940年初，杨靖宇冒着-40度严寒，率部来到吉林省蒙江县境内活动。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发现了杨靖宇的行踪，日伪当局立即调集兵力，满山遍谷的疯狂追袭，日夜搜索。在激烈的战斗中，杨靖宇率领的警卫队受到很大损失。2月15日，杨靖宇身边只剩下6名战士，日伪军不断紧缩包围，杨靖宇带领战士边打边退。在激战中，身边仅剩的2名战士也相继牺牲。杨靖宇亦多处受伤，加之奔走多日，腹无粒米，饥寒交迫，几近精疲力竭，但他仍然顽强地奋力战斗，且战且走。2月23日，杨靖宇到达蒙江县保安村附近，由于汉奸告密，敌人在3道崴子将他包围。杨靖宇毫无惧色地倚着大树，双手开枪，敌人幻想着活捉杨靖宇，呼喊着劝他投降。杨靖宇不为所动，坚决抵抗。敌人见劝降无效，便集中火力向杨靖宇射击。杨靖宇身中数弹，壮烈殉国。杨靖宇牺牲后，敌人残忍地砸下他的头颅，又抛开他的腹部，惊骇地发现 杨靖宇的。

0: 场里尽是未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
1: 实际上那个时候抗联的战士里个个都是这样，个个肚子里都是草。你看我妈妈亲身的经历，她就说，她说她那个跟着部队走的时候也是没有粮食啊，没有吃的，在深山老林里头，完了没办法就扒草根扒树皮。
0: 抗战胜利后，为永远纪念杨靖宇，蒙江县人民政府决定将蒙江县改为靖宇县，哈尔滨将杨靖宇曾经工作过的一条大街改名为靖宇大街。郭沫若曾写下：“咏杨靖宇将军诗意。”

0: 地的纪念牌楼，在通化市修建了杨靖宇将军烈士陵园，朱德委员长题词：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在杨靖宇殉国18周年之际，国家在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举行了杨靖宇将军功绩安葬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崔庸健等都送了花圈和挽联。杨靖宇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在东北抗联中，还有许许多多像杨靖宇、赵一曼一样的民族英雄，他们为了民族解放英勇奋斗，流尽最后一滴血，赵尚志便是其中的一位。
1: 赵尚志是一个抗日名将啊，当时就是由南洋北赵之称，南边就是杨靖宇，北边是赵尚志，说明他当时是给杨靖宇起名的。
0: 赵尚志1908年10月出生在辽宁朝阳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末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夏被中共党组织派回到哈尔滨，在中共北满地委从事革命活动。9·18事变后，他开始投身并领导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先后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是一个英勇善战、威震敌胆的抗日将领，他领导和指挥东北抗联许多著名战斗。1934年11月25日，赵尚志率领哈东支队200余名战士，在夜宿萧田地时，遭到日军望月部队和伪军邓云章团共800余人的围攻，敌强我弱，形势危急。赵尚志沉着指挥应战，经过8小时激战，毙伤敌120余名，而赵部仅伤亡3名，胜利的突出重围。此外，赵尚志还指挥了宾县战斗、三岔河战斗、五常堡战斗、方正县城战斗、冰炭子战斗等，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1938年，赵尚志部转移到苏联境内，在苏军帮助下，他组建了一支100余人装备精良的队伍，返回了东北。由于东北斗争形势的恶化，赵尚志再次过界去苏联，但抗日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随着日军对东北抗日根据地围剿的加剧，赵尚志不顾个人安危，于1941年10月从苏联返回东北。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在袭击梧桐河警察局时，被日伪派的特务打成重伤被俘，在敌人审讯中，他宁死不降，被日军杀害。
2: 不但亡国奴的这种精神，铁骨铮铮，保持民族气节的这种精神，你像这个赵尚志也好，这个杨靖宇也好，都是这样，一直战斗到最后，也誓死不投降。
0: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缅怀这位抗日英雄，人民政府把诸河县改名为尚志县，把哈尔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尚志大街。在东北抗日斗争中，无数抗联将士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都视死如归，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2009年，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李兆麟、八女投江等东北抗联英雄。

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918事变后，日本为掩护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阴谋，转移国际视线，蓄谋在上海制造事端。1932年1月28日，日军借机向上海中国守军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128事变爆发。中国军队在人民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退让，最终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5: 一首歌的时间，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这里就是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最近呢一直在怀旧当中听一些老歌，其实有时候呢发现很多老歌呢都会承载着一段美好的童年时光。我的童年里听过的歌有很多，当年呢最深刻的应该是一首叔叔的一盘卡带当中呢经常会出现的一首歌，伤心太平洋。这首歌听的时候呢真的能够一下子回到了1999年春节，那个时候呢记得叔叔刚从外边回到家乡过春节，而且也是大街小巷呢都在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今天的音乐生活呢我们要来听的就是任贤齐首先来听的伤心太平洋。

伤心的李阳为你献起翻唱日本歌手中岛美雪的一首歌，陈梅填词，中岛美雪作曲，收录于专辑《爱向太平洋》当中。同时呢，这首歌也是台湾翻拍的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曲。那个时候呢，古天乐和李若彤版的《神雕侠侣》走红，所以呢，很多人对任贤齐扮演的杨过并不买单。但是当中的一些歌曲呢，还是非常好听，特别是片尾曲那首《任逍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这首歌呢是小虫特地为任贤齐在《神雕侠侣》演出的杨过量身定做的主题曲，在歌中呢重现了杨过的潇洒本性与侠骨柔情。这部翻拍的《神雕侠侣》虽然不被大家认可，可是当中的两首主题曲呢却是非常受大家欢迎，也是任贤齐呢从《心太软》这首歌走红之后呢又一歌唱事业的巅峰。随后呢也出现了很多好听的传唱度非常高的歌曲，接下来咱们要听的就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依靠》。

说下第一强弹歌剧滚石九六神奇偶像超级大碟，不管是新时代的年轻人多么大声呼吁倡导独立自由新主张，内心最单纯的一个角落呢，仍是无药可救的渴望可以依靠的肩膀，阳光下来毫无畏惧，双手打造自己的梦想，私底下来温柔对待，真诚守护专一的情感。任贤齐的心灵呢，或收或放都是一样的勇敢而纯真，依靠任贤齐呢，他接近了自己的梦想，非常好听。其实在早期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作品我们都非常的难忘，而且也非常好听，但是到后期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任贤齐在后期的一些作品当中呢，虽然那个时候他的事业已经不如当年那么红，但是呢他出的一些作品还是非常好听的，比方说2006年出的同名专辑，那首歌叫做《老地方》，非常好听，我们一下

上海取景，由新为人跨到了最后刘若英担任的 MV 女主角。刘若英和任贤齐相识已久，弦乐还有古典吉他的一些 solo， 不复杂的一些编曲呢，让小齐声音表情更显出跳，传达出呢少年的一些恋情，丝丝不舍的感叹。奶茶呢跨到演出呢，共同演出了质朴动人的一些纯纯之爱，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做《老地方》。其实对于薇薇来说呢，有一段青葱岁月当中呢，任贤齐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位歌手。当年在北北的一些初中生涯，张信哲、张宇、任贤齐他们三位歌手呢，包揽了整个初中年代听过的歌。当然了，在后来就是周杰伦了。好了，我们今天的音乐生活就这样了，感谢你们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了，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

0: 享十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3: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或者是 FM105910591059这两种方式来参与节目啊。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看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有朋友是要招聘保姆，要求是女性，年龄45周岁以下，身高是1.65米以上，无家庭负担，能够吃苦。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为人呢是踏实稳重，还有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有责任心，做事细心，主要呢就是要护理高位截瘫的一位伤残人士，月薪是12000，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电话13689700400。还有呢，延边一中附近啊，有朋友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是有责任心，年龄是50岁到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8。这部电话呢，请在早8点到下午5点之间来拨打。另外呢，再来看一下某搬家公司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的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是6000到7500，联系电话04332907888。还有朋友呢，这是招聘助听器店的店员2名，潮汉均可，工作时间是早8晚5，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上不封顶，月休呢是4天，提供午餐，有带薪年假，待遇好。要求呢是女性，年龄55岁以下，联系电话18843115627，18843115627。有朋友是要求职40岁的一位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会打字，会复印，正在学习朝鲜语，想要找早8点半到下午3点半的一份工作。要求呢就是周末双休，节假日休息，有年假，然后呢还有午休。电话18904434880。

15:09的时候呢，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呢联合发布的雨后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风险提示。最近一段时间呢，持续的降雨导致了山体岩石土体饱和，那稳定性呢就下降，还有崩塌滑坡的地质灾害存在着显著的滞后性。那公路沿线的裸露边坡，还有山体切坡，另外呢像施工渣土堆等这样的一些区域呢，失稳风险极高。在以后的7天之内啊，是地质灾害高发的一个风险时间段。所以说呢，也希望广大的群众以及各施工单位一定要高度的警惕，严密的防范。那为了切实的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现在呢将应急避险以及防控的措施呢提醒如下。首先第一，就是严禁靠近停留，还有停靠这个山崖坡角、山区道路边坡，还有施工砌渣堆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区域，规避各类的边坡落石还有溜塌风险。那如果说呢发现像屋后坡面出现了渗水、开裂，还有零星的掉土异响等这样的一些异常的迹象的话呢，是需要第一时间的撤离到开阔的安全区域的，坚决的杜绝贪恋财物，还有滞留观望。另外就是各在建施工单位是需要严格的落实雨后的一些隐患排查的制度，全面的巡查整治边坡的隐患，还有畅通排水设施，高坡边坡作业呢要立即停工，设置警示围挡以及警戒的区域，那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最后呢，就是像突发险情的时候呀，应该立刻向崩塌还有滑坡体两侧高地呢快速的转移避险，并且第一时间上报属地的乡镇还有村委以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啊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 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你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

0: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0: 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1: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7月16号到8月16号，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一个月，全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单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

0: 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3: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十分，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信息。这是有朋友招聘保姆，要求是女性，45岁以下，1.65米以上，无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有责任心，做事细心。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包吃包住，工作稳定。联系电话13689700400。还有延边一中附近啊，这是有朋友招聘小区保安，干一天休一天，要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工作轻松，电话25899988。早8点到晚5点的工作时间呢，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再来看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是6000到7500，电话04332907888。助听器店呢是要招聘2名店员，朝汉均可，早8晚5的工作，工资是底薪加提成，上不封顶，月工休是4天，提供午餐，有带薪年假，待遇好，女性，55岁以下，电话18843115627。身上皮肤40岁的一位女性要求职，她有中级会计职称，会打字，会复印，现在呢正在学习朝鲜语，想要找一份早8点半到下午3点半的工作，要求呢就是周末双休，节假日休息，有年假，有午休，电话18904434880。

0: 风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朱德海，朱德海，朝鲜族，原名吴基社，1911年生于俄罗斯双城子，早年迁居吉林龙井，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18事变后，投身抗日斗争，组建抗日救国会，开展革命工作。曾赴苏联学习，归国后在延安参与大生产运动、军政学校筹建等工作。抗战胜利后，朱德海奔赴东北开展建军扩军与土改工作。1949年起扎根延边履职，历任延边地委书记、州长、吉林省副省长等重要职务。任职延边期间，他深耕民生发展与民族团结事业，牵头创办延边大学，并担任首任校长，培育大批民族干部与专业人才，设立民族团结宣传月，筑牢边疆民族团结根基。同时，他深耕乡土，实干兴边，推进植树造林、江河治理工程，主持建成元丰引水、西水东调等重点水利项目，改良耕地、发展水田，有效解决农业灌溉难题，极大推动延边农牧业发展与边疆振兴，用毕生实干守护边疆，造福各族百姓。1972年，朱德海在武汉病逝。

0: 吃哦。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或者说编辑您的信息发送给我们 FM 105.9 105.9

0: 7月18号，延百夏夜场双楼最会夜，早七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封墙2折起。7月15号到17号，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来延票根礼，中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名探鱼，延百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百夏夜场超多优惠，就等你来。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3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信息啊，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保姆，女性45岁以下，身高呢是1.65米以上啊，然后呢没有什么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然后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有责任心，做事要细心的，主要呢就是要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是12000，包吃包住，工作稳定，电话13689700400。

再来看一下延边一中附近呢，有朋友是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一天，要求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工作轻松，电话258-9988。搬家公司招聘装卸工，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是6000到7500，电话04332907888。还有助听器店呢，是要招聘店员2名，朝汉均可，早八晚五，然后工资是底薪加提成上不封顶的，月工休4天，包午餐，带薪年假的，待遇好，女性55岁以下，电话呢是18843115627。还有朋友是要求职，40岁啊，是有中级会计职称，会打字，会复印，现在呢正在学习朝鲜语，由于本身的这个身体原因，所以他想要找的是上午8:30到下午3:30的一份工作，要求呢就是有周末双休，节假日休息，有年假，有午休，电话呢是18904434880。

15:36，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以上的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吧。周一到周日15点，我们的节目都会准时和您相约。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帮您把您的信息呢整理好、编辑好，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

0: 在线。
1: 这份感恩和感
2: 谢。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7: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9: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当时的场我怎么那么壮呢？这，嘿，嘿，
6: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0: 想要找工作，找

0: 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 1059 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信息给我们。
1: 唱不完一首歌，
0: 来看一下，丰少招聘保姆，要求女性45岁以下，1米65以上，没有什么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要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有责任心，做事呢要细心。主要呢就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是12000，包吃包住，工作稳定，电话呢是13688。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延边一中附近有朋友招聘小区保安，要求干一天休息一天的，有责任心，50到60岁之间，2600的工资，电话是25899888。还有搬家公司呢，招聘装卸工，能够开4年2蓝牌货车的，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是6000到7500，电话04332907888。助听器店呢是要招聘2名店员，潮汗均可，早八晚五的工作，然后呢工资是上不封顶的，这是月薪月工休14天，而且还提供午餐，有带薪年假，女性55岁以下，电话18843115627。40岁的一位女性呢，她要求职，她有中级的会计职称，会打字，会复印，现在呢是想要学习朝鲜语，然后这个因为身体的缘故吧，所以说呢想要找的这份工作就是上午8点半上班，下午3点半下班。要求呢就是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有休息日，还有年假有午休，电话18904434880。

0: 壶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1: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廖如愿，廖如愿1904年出生，湖南省安化县人，192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安化特支书记、中共湘西地委书记、湖南省委农委书记等职。1928年6月奉命到东北奉天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工作。1929年在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期间，廖如愿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秘书长。1930年受省委派遣赴延边巡视工作，同年8月在合龙药水洞组建沿河中心县委，10月主持成立中共东满特委，并就任首任书记。主政东满期间，他领导整合延吉、合龙、珲春、汪清等地党组织，扩充党员力量，组建农会、赤卫队，与早期抗日武装领导秋收抗租和反日斗争，积极团结进步革命者，构建各民族群众联合抗日局面。1931年4月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8年11月他参加湖南资江抗日游击队任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他到中国茶叶公司中南分公司工作。1955年调任广东省茶叶公司科长。1974年2月在广州去世。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那在这里也欢迎大家啊，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参与到我们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或者说呢，您还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成微信发送给我们。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15:55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就是同一时间15点，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6: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

0: 姐姐，文林先生，春天花会开。
1: 好，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2: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1: 嗯，让我们开启我们下班路上的篇章，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夜间偏西风一到二级，白天偏西风三到四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信号，延吉20到29摄氏度，图门20到29摄氏度，敦化18到27摄氏度，安图18到28摄氏度，合龙18到28摄氏度，龙井19到29摄氏度，汪清19到20摄氏度，浑春20到30摄氏度，延吉20到29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508-1059。
3: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4: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3: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4: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1: 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文龙文主任。文主任呢擅长泌尿外科系统各种常见病的诊断和治疗，疑难病和危重病的诊断治疗和抢救技术，擅长泌尿外科各种内镜诊疗技术。文主任啊发表过两篇国家级的论文和一篇省级论文，2015年获得先进工作者，2024年获得延吉市优秀医师。文主任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5: 大家下午好，我是延吉市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文龙。
2: 感谢文主任走进我们直播间啊，欢迎欢迎。
1: 对，
5: 谢谢。
1: 欢迎文主任啊，就是不知道文主任今天在咱们这个直播间打算给我们科普哪方面的知识呢？
5: 我打算科普那个泌尿外科常见病之一，就是泌尿外科肿瘤方面最常见的一种疾病，就是膀胱恶性肿瘤。
1: 膀胱恶性肿瘤，说实话啊，就是这个文主任说我今天要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哈，我真不知道这个疾病。就是普通人好像是一提到这个泌尿外科的这个疾病的话，好像是这个了解的以后肯定是这个膀胱癌，好像是了解的不多，是吗？
5: 对。
1: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科普的必要性，让大家得知道一下。就是刚才这个文主任告诉我，其实这泌尿外科里头，这个癌症里头，膀胱癌占比是最多的。然后当时就说，那我得好好听一听。那咱们这个膀胱癌它到底是什么一个疾病呢？
5: 膀胱恶性肿瘤呢，就是90%以上都是尿路上皮癌。还有少量的鳞癌还有腺癌这些等等。
1: 那您刚才说到的这四种的话，它具体是大概是什么样一个表征呢？
5: 就是尿路上皮癌就是生长于膀胱表面，还有大部分是那个非寄生侵入，就是长到那个膀胱黏膜表面的没有侵入的那个基层的大部分就是这两个肿瘤。平时生长像那个菜花状的还有就是有的是乳头状的都有，还有20%-30%呢就是侵入到那个基层的基层侵入性的膀胱癌这样的就恶性度会更高一些。
1: 就有的就是在那一表面儿，这个有
5: 黏膜表面上生长
1: 那相对来说切除的话，这个就切除就比较好切除，
5: 就
1: 是吧？
5: 非寄生侵入性的常规的治疗方案呢，就是那个经尿道。

0: 光、肿瘤等粒子电切。
1: 哦，就直接把它切掉就可以了。
0: 对，
1: 这个相
0: 切掉就是不是说结束了，
1: 嗯，
0: 只是一开始。
1: 哦，
0: 啊，它主要就是这个膀胱肿瘤呢，就是复发率很高。
1: 哦，
0: 嗯，所以切除之后也是我们一定要就是维持这个抗癌的治疗，就是膀胱里边灌注那些化疗药，
1: 嗯，
0: 或者是免疫制剂，像卡介苗这样的免疫制剂的长期的膀胱灌注，
1: 嗯，
0: 防止它复发。
1: 哦，
0: 嗯，这是最关键的。
1: 那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就是情况，嗯，那它一般来说就是有什么症状的这个表现呢？
0: 来医院就是就诊的患者，
1: 嗯，
0: 大部分就是无痛性的，
1: 哦，
0: 全程肉眼血尿，
1: 哦，
0: 间歇性的发作，它就是不是说一持续的有，
1: 哦，
0: 它有一段时间就没有了，自己就好了，
1: 哦，
0: 然后过一段时间再次复发，
1: 哦，
0: 就是尿血尿，
1: 哦，
0: 肉眼上能观察的那种红红的尿，
1: 哦，
0: 还有有的时候就带有血块这种，
1: 哦，
0: 都是因为这些症状来就诊的多，
1: 哦，
0: 嗯。
2: 那实际上问一下这个文主任，就说当我们说尿液潜血有血了，或者说像您说更严重有带出那些小的血块了，实际上就是这个病已经有一定的严重程度了呗？
0: 对，一定有一定进展了。
2: 哦，
0: 就是潜血跟那个肉眼血尿又不一样。
1: 嗯，
0: 潜血那就是镜下血尿，
1: 哦，
0: 它肉眼是看不到的。
2: 哦，
0: 这些还有那个肉眼血尿是不一样，肉眼血尿是可以肉眼观察的，像严重的时候是像那个洗肉水那样。
1: 哦，
0: 嗯，
2: 啊，像洗肉的水似的，红有红色了，
0: 对，红色的，
2: 嗯，
0: 哦，
2: 嗯。
1: 但也得分一下，如果要是说，比如说前一天吃了红心的火龙果，第二天
0: 火龙果那样的，
1: 第二天也有可能这个情况。
0: 对，
2: 那么就说，我的咱们的个人理解啊，就是小时候的这个不懂啊，杀猪，杀猪它不有个猪的膀胱吗？都叫它吹泵是吧，就那个东西我觉得它非常薄啊。
0: 对，膀胱
2: 就像个气球似的。
0: 对，
2: 人体的也是那么装那么薄吗？
0: 人体跟比那个厚一点吧。
2: 哦，
0: 它也是不是很厚。
2: 嗯，
0: 它是容量也就500毫升左右吧。
1: 500毫升一矿泉水瓶。
0: 对对对对。
1: 哦，
2: 这个过去呢要不怎么知道呢，这个那都是一些杀猪屠夫啊，过年家家不杀猪嘛，小的时候，然后这个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把那个猪的膀胱，杀完猪之后把那猪的膀胱他要吹起来，然后拿绳扎起来，然后他拿走，然后呢不知道他干什么，到现在我也不理解，没问过啊，就是说说这什么啊，叫吹泵啊，吹泵就是人的，就是猪装尿的，跟人也有这么个东西，就像个气球似的，这个明白了，去吧小兔崽子啊，小时候就那样。
1: 不，但是你一说到这以后我一直就是，我不知道我怎么认识的呢，就是从松仁小肚认识的。
2: 松仁小肚是什么？那是肚。
1: 不是，松仁小肚就是用这个就是猪的这个膀胱灌的嘛。
2: 啊，那我不知道。
1: 啊，
0: 我也头一次听说，
2: 我也头一次听说。
1: 所以刚才这个文主任说的时候哈，我就在想，我这个比喻可能应该不太对。
2: 这个，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很薄很薄的，像非常薄的东西。
1: 所以刚才文主任说还可以长到那个表面的那个黏膜上
2: 啊，
1: 然后我当时在想，这么薄的东西，它还能在上面
2: 还能长东西，
1: 长东西。
0: 所以说这个。饮酒之后，
1: 嗯，
0: 这个不去排尿，这个膀胱胀得厉害的时候，
1: 嗯，
0: 以前那个受到打击的话，很容易破裂，膀胱破裂，
1: 就因为它薄，
0: 对，所以说憋尿的状态下，这一受到打击，有可能就破裂，我们也是很常见，这个以前是很常见膀胱破裂，
1: 那咱们这个还得。这个还可以补上它吗？
0: 可以补。
1: 突然觉得咱们大夫也技术真的是很厉害。
2: 我一下脑补出一个过程，这边喝呢，喝完去补上，补完再回来喝。
1: 这
2: 啊，就是玩笑归玩笑啊，问一下文主任，就是说，不管咱们在正常生活中，无论什么时候憋尿，绝对不是一个好习惯，是吧？
0: 对，憋尿是很坏的一种习惯。
2: 你看有很多职业呀，你像公交司机，长途客车司机，长途货运司机，城市出租司机，就这项工作呢，由于它属于驾车运动状态下工作，可能就不像我们相关的，您在医院，我们在这儿说，你就再忙，你去趟卫生间能有几步是吧？
0: 对对，
2: 可能那个相对。

0: 有很多工种、
1: 嗯、
0: 可能受限于这个工作状态的这个限制，可能憋尿的时候就多一些。
1: 对，
0: 嗯，
1: 我记得在大概是十多年以前吧，咱们曾经就是搞过一个这个，就是对出租车司机进行一个就是全体的体检，你记不记得？
0: 嗯、连续搞了好几年的那个。
1: 对，
0: 嗯，
1: 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就是专门有一个统计，就是各种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职业病，然后我记得里头就有关于这个膀胱炎和这个尿路感染。
0: 嗯，
1: 我记得好像有这两个。
0: 这两个病的占比挺多。
1: 嗯，
2: 对，这些尿路感染，
1: 嗯，
2: 还有膀胱炎。这些炎症都是这个引起膀胱恶性肿瘤的一种诱发因素。
1: 哦，它这个还容易引起癌变呢。
2: 对，长期的那个炎症，
1: 嗯，
2: 不积极治疗，这样的话就可能改那个转成慢性，
1: 嗯，
2: 就持续的就是损伤膀胱黏膜。
1: 哦、
2: 嗯，
1: 然后因为它这个反复的损伤，它就
2: 有可能
1: 有不好的。
2: 对，
0: 就是问一下这个文主任，就是说。像您说了，这个肉眼可见的血尿，或者血块，这个是当然肉眼看见了，发现哎呀不对呢，我怎么这个排尿时候怎么颜色不对呢？自己可能主动上医院去看了。
2: 哎、
0: 那么像您说的，有没有就是实际上已经有病这个产生了啊？然后呢，并且自己呢，嗯，就不是医生也没法检测，从尿液上就观察不到什么，这种情况有吗？
2: 有。
1: 就什么外在表征都没有，疼啊什么都没有，
2: 都没有，
0: 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从尿液的颜色、嗯、从身体的舒适度根本没有任何感觉，他就
2: 对
0: 就有就发病了。
2: 有的就是体检的时候，
0: 嗯，
2: 我发现的也是很多人
1: 哦、
2: 就是体检，每年做体检，
1: 嗯嗯，
2: 就很重要，这个筛查这个疾病，就泌尿系的彩超，
1: 嗯
2: 嗯，做这个发现的也挺多。
1: 哦
0: 要泌尿系统彩超，
2: 对，
1: 嗯
0: 嗯，
1: 这个泌尿系统彩超是这个体检、嗯、常规体检里头，
2: 对，常规里边有。
1: 我记得好像是有专门那个，
2: 他得憋尿，
1: 嗯，
2: 让膀胱这个胀起来之后，
1: 嗯，
2: 看这个肾脏啊，
1: 嗯，
2: 还有膀胱啊，都能看。
1: 就是咱们做体检的时候，
2: 嗯、
1: 那大夫一定说是让你这个憋尿的、
2: 哎、
1: 再过来的那个，就是要做他
2: 这个，嗯，
1: 哦。这你忘了上一回咱们做体检的时候不就有吗？
0: 嗯、对，有上回有。
1: 嗯，那好，
0: 这个，你看这个，嗯，其实我到现在就把它理解成一个气球。
2: 胀起来之后跟气球差不多。
0: 那个壁又很薄，
2: 对，很薄。
1: 嗯、
0: 然后呢，它又装不多少东西，然后还必须得有它，然后它有的时候发病，你还啥感觉没有，你这就不太好弄啊。
1: 对，
2: 所以说定期体检是很重要的。
1: 嗯。那好的，那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接着请咱们文主任啊，给我们介绍关于膀胱的一系列疾病的问题。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3: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

0: 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3: 好，北京时间呢16:46，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文主任啊，这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这个膀胱类的一些疾病，特别像膀胱癌之类的这个疾病啊。已经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就是留言来咨询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是一位裴先生啊，他说他是62岁，他说最近3天发现他的小便发红，里边好像还有血丝，但是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地方疼，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需要去医院检查吗？这个怎么有点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
4: 我建议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做泌尿系彩超。
3: 就是他就好像您说的是小便里有，
4: 没什么症状，还有尿里面发红，尿发红，这些症状的话，最好是去查一下。
5: 那在这问一下文主任，就是当我们正常在排便的时候，肉眼可见的发现了这个尿液的颜色发红了，这就证明确实肯定是有毛病了。
4: 对，肯定是有问题。
5: 哎，要不然它不会发红的。
4: 不会发红。
5: 哎，对，徐磊刚才说吃什么那个除外啊？
4: 火龙果
3: 、啊，红心的火龙果，它就可以让你的染色。这他，而且他那染色还挺厉害的呢啊。还有这个张先生啊，他想问，他说他是56岁，他说最近体检说他的前列腺特异抗原指标高，有4.6。这是说说他想问一下，这是说他的癌变风险高吗？应该在做哪些检查？这是什么呀？
4: 一般是前列腺恶性肿瘤的时候，这个前列腺特异抗原就相对来说会升高，它标准值是在4以下，它4.6的话稍微高一点，这个就说明不了什么，但有可能或者也有。就是不是这个恶性肿瘤，
5: 那就再做进一步检查呗。
4: 对，进一步检查是最好的。
3: 也就是说，它正好卡的那个。
4: 对，就4到10之内，我们叫灰区。这个区域呢，就是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所以说这个区域呢，就有建议就是定期监测，或者是进一步查，做那个泌尿系的 B 超，或者是前列腺的核磁进一步做一下也可以。
3: 就是
4: 定期监测这个前列腺特异抗原，
3: 就排除一下其他这个情况。
4: 对，
3: 就是也就是说呢，哎，咱们看一下咱们这个张先生呢，您先不用太紧张，
4: 也不用太紧张，
3: 就是，然后就是做一下刚才咱们文主任说的那些这个，就是
4: 先做一下 B 超，
5: 超标不高，
4: 超的不高，
3: 好的，那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李先生，他想，他说他是46岁，他想问一下呢，膀胱镜检查难受吗？有没有无痛的检查？还
4: 有
3: 膀胱镜的检查。
4: 对，膀胱镜检查是这个诊断这个膀胱肿瘤，就是金标准。膀胱镜检查
5: 金标准就最准确的一个检查方式了呗。
4: 对，就是我们隔一个镜子，从尿道进到膀胱里边，肉眼观察那个肿瘤的位置还有大小，还有那个形态，
3: 就一看就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了。
4: 然后可以取那个活组织，做病理检查，这样就确诊了。它是什么级别的？分期啊，这些都可以诊断出来。
3: 其实就有点类似这个胃镜肠镜的那种东西。然后就现在已经有无痛的了，是吗？
4: 对，可以，我们跟那个麻醉科，合作。就跟那个做胃肠镜一样，
3: 就无痛胃肠镜那种，
4: 让他就是睡觉这样，给药之后，这个然后就是无痛的状态下，就做一下膀胱镜，要不然就是膀胱镜就有点就是痛苦，这毕竟是有创的检查，还有从尿道进一个镜子，你想象一下也是，很痛苦的。
3: 而且的话，这个膀胱镜应该比这个胃肠镜要少遭一点，最无痛的话，因为毕竟清晨。

0: 的过程很痛苦，但是膀胱的话就还好一些，
1: 没有那个之前的像这个和泻药啊，排泄这种准备。
0: 这个所以呢李先生可以就是相对来说放心啊，
1: 对对对，
0: 去跟那个医院检查的时候大夫就会告诉
1: 你，可以跟我们提一下，
0: 我
1: 们跟麻醉科联系，无痛状态下做也是可以的
0: 啊，就是你可以选择就是做这个无痛的。
1: 对对对，
0: 好的，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是一位李先生啊，他说他是54岁，他说呢检查发现有膀胱息肉，想问一下这会发展成癌症吗？需要怎么治疗？膀胱上
1: 息肉要看它那个大小，最好是这个做一下那个膀胱镜这样的情况下，做一下那个或者是病理检查，是吧？它到底是息肉呢，还是别的什么？最好是做一下膀胱镜是最好的。
0: 就是最后这个确定一下你到底是
1: 什么。对对，因为它膀胱息肉小的时候，这个 B 超上也是很难发现的。但是就膀胱镜的话。就肉眼可以观察到，所以说可能检测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0: 就我突然发现膀胱它这个这么薄的这个上面既可以长肿瘤也可以长息肉。
1: 对，
2: 你管它薄厚它也是一个组织啊，
0: 它这一点也没落下，这是
1: 也可以有结石
2: 啊，还有结石，
1: 膀胱结石。
2: 哎呦，
0: 膀胱，
1: 对，这个膀胱结石也是这个不积极这个处理的话，也是一种这个恶变的一个潜在危险因素。
0: 那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憋尿容易造成这个憋尿炎症，是这个造成这个膀胱这个肿瘤的一些这个前置。然后刚才您又提到了这个结石，
1: 结石，
0: 那它的这个就有可能引发它这个癌变的各方面的这个都有哪些呢？您给我们列一下，让我们就是提高一个警惕。
1: 最常见的就是发病因素呢，就一个是那个抽烟、吸烟，这个是已经有那个相关的研究，有这个吸烟对这个膀胱癌的那个发病机制，这也是就一个是戒烟，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职业暴露，像这个燃料啊，还有这个像橡胶啊，这油漆啊，做这些工作的这些人就是高发的，
0: 就化学品刺激什么的，
1: 对对对，还有就是一些刚才说的膀胱结石，膀胱的慢性炎症，这些也是那个高发的因素，诱发的因素。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的这个工作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注意我们这个自己的身体
2: 防护啊，做好防护，
0: 还得做好一些相对的这个防护工作，是吧？好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咱们《忆延边党史驻边疆先志》的宣传。
3: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4: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3: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驻边疆新志》。朱德海。朱德海，朝鲜族，原名吴基舍，1911年生于俄罗斯双城子，早年迁居吉林龙井，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18事变后投身抗日斗争，组建抗日救国会，开展革命工作，曾赴苏联学习，归国后在延安参与大生产运动、军政学校筹建等工作，抗战胜利后。朱德海奔赴东北开展建军扩军与土改工作，1949年起扎根延边履职，历任延边地委书记、州长、吉林省副省长等重要职务。任职延边期间，他深耕民生发展与民族团结事业，牵头创办延边大学，并担任首任校长，培育大批民族干部与专业人才，设立民族团结宣传月，筑牢边疆民族团结根基。同时他深耕乡土实干兴边，推进植树造林、江河治理工程， 主持建成元丰引水、西水东调等重点水利项目，改良耕地、发展水田，有效解决农业灌溉难题，极大推动延边农牧业发展与边疆振兴，用毕生实干守护边疆，造福各族百姓。1972年，朱德海在武汉病逝。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7月18号，延柏夏夜场双楼最会夜，早7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疯抢2折起。7月15号到17号，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来延票根礼。周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名探鱼。延柏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柏夏夜场超多优惠，就等你来。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

0: 文林先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北京时间呢17:01，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啊。这个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文龙文主任啊，给我们就是科普关于膀胱类的一些这个疾病。其实我刚才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科普对于我来说哈，就是增加了很多的这个知识，然后了解到就是关于膀胱的一些这个问题啊。那刚才这个文主任给我们讲了，就是大概什么是膀胱的一些恶性的这个肿瘤，然后呢它的一些这个外在的一些表征，然后还有呢就是它可能会引起它的这个情况。那咱们也知道这些的话，那我平时日常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就是保护我们的膀胱健康呢？
2: 我想说的是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呢、
1: 哦、
2: 就是平时足量的饮水喝
1: 水
2: 量很重要，就是稀释这个膀胱里边尿液尿液里边这个刺激物质避免这个膀胱里边尿液过度的浓缩刺激这个膀胱黏膜
3: 通过饮水来稀释。
2: 对，稀释
1: 那一天的饮水量大概应该是多少呢？
2: 我们按尿量来算的话，一天的尿量大概1500到2000毫升的尿最好
3: 就是我们不管喝多水排出来达到至少达到1500毫升。
2: 对，尿液因为你夏天的话可能出汗的话可能会得喝的会更多一点。
1: 那至少得喝2000到2500毫升，
2: 两千毫升左右的水，
1: 那2400斤多水，
2: 对，
1: 就很
2: 平常人就很难喝这么多，
1: 但是为了这个健康，
2: 对，
1: 你还是就是多喝
2: 尽量多喝水，
3: 你放心，喝这些也不会这个水中毒的。
2: 对对对，
1: 想水中毒其实很难的，但是还有一点，这个您要求的这个水是不是是？纯净的这个就是水，不能是饮料是吧？
2: 这不能是饮料，还有就是有的人喜欢喝茶，不能就茶不能太浓就是淡一点
1: 就是淡茶可以，
2: 淡茶可以，
1: 浓茶不行，
2: 浓茶是不建议。
3: 是所有的饮料是绝对没不行的。
2: 饮料建议别喝，少喝。
3: 反正年轻人还离不开那个东西都。
1: 就一些像无糖的什么气泡水之类，这也都属于不能，就
2: 尽
1: 量别喝，尽
2: 量少喝。
1: 就是你喝了再多的这些东西，在文主任这边他都不算是喝水。
2: 对，
1: 哎，你就是这个就是白开水或者点淡茶水，
2: 对，
1: 这个是好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
2: 第二点就是就是养成这个良好的排尿习惯。不这个长期憋尿。长期憋尿是对这个膀胱肿瘤诱发。也是一个诱发因素，就尿液长期憋着嘛，这都膀胱黏膜有影响，有受影响的。
1: 那也就是尽量就是可能有些朋友的这个工作可能让你那，但是你尽量就是把这个中间的这个时间缩短一点，是吧？
2: 尽量有尿意的话，尽量去排，不要憋着。
1: 这是第二点。
2: 对，
1: 那第三点呢？
2: 第三点呢，就是刚才说的戒烟。烟就是对这个膀胱影响特别大。
1: 老张，不知道你听没听到？
3: 收到。
2: 戒烟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清淡饮食。就减少酒精。还有这个辛辣食物，这些对这个膀胱受刺激嘛。
1: 好像是很多的这个咱们大夫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建议里边都有戒烟戒酒，然后就是吃的清淡一点，然后少油少盐。这个在文主任这边也仍然这是属于通行的。如果要是完全按着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现在特别是绝大多数的年轻人他都不达标，是吧？那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
2: 还有就是积极的防止这个尿路感染。防止它那个变成这个慢性炎症。就长期的对这个膀胱黏膜受刺激。
1: 就是说你如果有感染你就赶紧去
2: 积极治疗。
1: 然后就有的好像说
3: 就是这样啊。这个文医生，咱们这个相对咱们男同志这个尿路感染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明显的感知呢？
2: 尿路感染

0: 感染一般有这个膀胱刺激症状嘛，像尿频、尿急、尿痛，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就积极就医，积极治疗。
1: 那就尿急、尿频、尿痛，这就是
0: 对对对
1: 实际上就是尿路感染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如果长期你不治，变成这个长期的感染，那可能就
0: 对慢性炎症的话
1: 就会影响到膀胱了。
0: 对对对，
1: 因为他们在一条线上嘛，是吧？
0: 对，
1: 属于一个系统，他们。
2: 对，那就是这几条，
0: 对，
2: 就是属于我们日常需要注意的，是吗？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定期体检。建议每年做一次这个泌尿系的 B 超。要是出现这个刚才说的那个无痛的肉眼血尿，或者是刚才说的尿路刺激症状呢，就是及时就医。这个体检是很重要的。
2: 对，因为您刚才提到过，就是膀胱癌，就是前期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感觉，所以呢，你定期的这个去体检就能直接就能看出来了。
0: 对对。
2: 好的，那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虽然中间这个就是文主任说的有一些啊，就是吃的上喝的上这方面哈，可能对现在的年轻人有那么一点难，但是呢大部分的话你不是说天天这么做，但是平时你脑子里有这根健康的弦儿的话，其实还是不是特别的困难的。
0: 对，
2: 对不对？像你比如说定期体检呢，各方面的这些，就养成一个良好的这个排尿习惯，各方面这个还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
1: 把你总体来讲吧，这病不是一天来的，是吧？你是这个成经年累月的攒下来的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呢，是吧？你像我这，没事鼓捣烟儿，偶尔鼓捣点酒的，是吧？那你长点病，你当时你得劲儿的时候，你就有不得劲儿的时候，是吧？身体是自己的，大家还是还得听医生的这个劝啊，就是这些不良嗜好啊，你说你下扔不了，减轻点，减弱点，练控下量，是吧？
2: 这个就是做的这些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好，还是有比较好的这个帮助的。
1: 你别等岁数没多大，病找上的样数可赶岁数大了，可要了命了，是吧？
2: 这个现在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啊，就是你比如说，如果是天天听咱们健康，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7月16号到8月16号，延白第26届超市节大会一个月，泉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单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 串起一段香。

0: 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一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唐西的场我做得不壮的。这
0: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4: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延边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老张。
6: 嗯，我是齐雷。
1: 嗯，我们现在17:15，我们回到路面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区内的现在的实时路况啊。
6: 哎，
1: 在北京路呢，东向西柳青街这儿呢，118米的拥堵，2公里的时速。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拥堵587米，2公里的时速。临海路呢，西向东延西街附近363米的拥堵，2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632米啊，还在不断的跳转。这是临海路啊，西向东从白松街到延西街363米的拥堵，143米的缓行，3公里的时速。延龙路东向西延南路附近，拥堵104米，八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南向北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296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梨花路西向东从金南来北街到元川街485米的拥堵，平均6公里的时速。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的附近啊，260米的拥堵，153米的缓行，时速呢5公里。另外，长白山路东向西橘子街这儿呢，拥堵1.03公里。长白山路啊，东向西在橘子街附近拥堵1.03公里，缓行246米，速度呢7公里。站前街的辅路南向北，从站前街路口到天池路，拥堵252米，速度6公里。橘子街呢北向南，从丰收胡同到友谊路357米的拥堵，速度呢6公里。这还今天这天啊，阳光明媚是吧？
6: 跟前两天的完全是不一样啊。这个因为八位停止编号了，我们来看一下啊。根据吉林省气象局最新预报啊，这场超长待机的暴雨啊，在这个

0: 今天早晨这个明显减弱，一直到这个就基本上结束了啊，
1: 嗯、
0: 一直到7月23号，我省的这个中东部将告别泼水模式，没有明显的强降水了啊。这个7月15号白天，全省的大部都转为了晴天。7月16号到17号，除了东南部的部分地方有少量的雷阵雨以外，全省大部分啊都是晴天。这个7月15号的白天，像这个白山的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其他地方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另外呢，7月15号的夜间到16号的白天，白山的东部还有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方是晴有时多云。7月16号的夜间到7月17号的白天，全省是晴有时多云。
1: 这个台风巴威啊，这个最新动态以及这个后期的趋势啊，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呢就是热带风暴级的。这个中心呢，这个在7月14号的19点20分呢，前后呢在朝鲜的黄海这个南道沿海呢再次登陆。登陆时呢，中心这个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2百帕。据新华社的报道呢，今年呢第9号这个巴威台风呢，热带风暴呢已经形成了个气旋，所以说就是对我们产生的这个影响啊。
0: 嗯，
1: 好在它溜达走了。
0: 对，
1: 溜达走了。这个之后呢，可能会给我们的这些交通啊，这个农业生产呢带来一些影响啊。
0: 嗯。
1: 刚刚呢，早晨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最新的消息啊。
0: 嗯。
1: 关于汪清县内的部分国省县道呢，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受这个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呢，这个汪清县呢出现了持续的降雨天气。
0: 嗯。
1: 部分的这个道路呢出现了山体滑坡、边坡落石、水漫路、铁路下穿桥、涵洞积水等险情，严重的威胁群众的安全啊。为了预防这个道路交通事故，确保群众出行

0: 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一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最大的福音。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不仅能够给你保命，还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疾病，让你舒舒坦坦的去享受晚年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药材工艺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一直以来啊，我们生产力度都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十分紧张。所以说呢，大家伙不要等到说我手里头就这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去备药，那提前备，别断药。至于大家担心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也跟厂家的马总也通话了啊，他也在想办法。这不是近期呢还要给海外出口订单的价格往上调吗？目前呢是8美金一片，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预计是要涨到10美金一片，那和人民币就将近80了。马董呢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那他说呢也不忍心给咱国内的患者呀增添经济负担，说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住了再说。所以说只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有一块钱的名额，咱用上就是省钱的。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我们治的是最多的病。同时李老师也给你们叫个实底儿，如果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随时把药拿回来，那你就打个电话就行。我不希望任何一位患者因为担心价格用不起，或者说因为担心疗效而延误了治疗慢性病的时间，因为慢性病是最拖不得的。听众朋友们，李老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特别感谢您的。
0: 那这是老患者喽。
3: 啊，对对。

0: 哎呀，要不是用上这个华侨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1: 嗯，
0: 这回可真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1: 哟，这一听捡回一条命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0: 是是，哎呀，我这不现在手里边还有十几天的量就用完了嘛，我想着麻烦你呢，再帮我看看。
1: 没问题，怎么个情况啊？啊，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主要治的是什么病？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0: 嗯，好的好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呢是高血压，快20年了。
1: 嗯。
0: 刚开始吃药呢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到后来呀吃两种降压药，那个血压还是不稳定，都上了200了油之后，低压呢也在120左右。这不前年呢10月下旬的时候突发脑出血了啊，当时昏迷了4天。
1: 嗯，
0: 这命算是救过来了，但是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啊。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大小便失禁，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连我小孙子都不来我们家了啊，说我们家太臭了。
1: 是，这也遭人嫌弃了。
0: 是啊，你说我这老天天这么躺着，身上的骨头肉啊都没有不疼的地方。
1: 嗯，
0: 那时候说话呢也是呜里哇啦的，说不清楚，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哎，怎么说呢，就在心里头清楚，哎，就是说不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老伴呢孩子们呢也都想尽办法给我治疗，找人来家里给我针灸啊，还弄了不少的偏方，哎呀都不管用，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巴不得自己再换一回直接咽气得了。
1: 其实我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心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活着咱们才有希望，只有活着你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真是真是，哎呀也真就是我命不该绝啊。
1: 嗯，
0: 后来呢我老伴听到您讲这个华侨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您说是云南现采的新鲜药材花椒的，一片呢比普通中药得80片。
1: 嗯，
0: 还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情况啊都治好了，都能走路了。
1: 没错，这种情况太多了。
0: 是啊，所以我老伴呢就打电话给我买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就什么时候熬死都不知道了。
1: 其实那个时候吧，这个心情已经算是跌落过谷底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0: 是的，对对。
1: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那治好的病人多了。你包括屠呦呦前辈啊，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别的药没办法穿透的这个血脑屏障啊，没有能力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再加上呢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细胞，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去修复它。啊，那你用上之后，咱们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可以对我们受损的这个脑神经细胞进行一个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改善见效康复啊，这三步走你最终都将能实现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之后了身体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先。
0: 我呢用上也就个4-5天的时间吧，啊，我老伴呢当时给我量血压，发现我这个血压还真下来了啊，高压135，低压就85了。哎呀，之前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都到过200呀，然后呢慢慢的身上就有那个热乎气了，哎，身上也有劲了，特别是这个胳膊呀腿呀，那比以前都灵活了。现在这两副药运下来呢，我还没用完，现在都能下地了。啊，在地上能站得住了。我老伴呢给我这个给我弄个拐杖啊，我拄着拐杖啊就能慢慢挪到厕所去了。
1: 行行行啊，你这个进步不小啊。
0: 对呀，就是稍微有点费劲啊，但是自己上厕所呢是没问题了。
1: 嗯，
0: 就连这个尿尿啊都比过去痛快多了，你像吃饭呐、喝水呀、

0: 也不强了，也不喷了，自己能吃馒头了啊，手上用得上劲了，像手拿手机啊，给我过去的老哥们啊老朋友去打个电话啥的啊，跟我聊两句啊，这都行了。
1: 嗯，说话可以了是吧？
0: 哎，对对，
1: 哎，你看你现在哈，跟李老师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哈，特别的顺畅，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0: 对对，
1: 嗯，
0: 哎呀，李老师啊，你说我是不是，我这就叫好了，出去也没事了。
1: 我看你啊是有点着急了，就憋坏了是吧？
0: 对对，
1: 现在只能在家里边啊给别人打个电话聊聊天啊，嗯，但是我告诉你啊，由于你现在的这个还需要拐杖拄拐啊，所以说别着急，咱这万里长征啊都已经走过一大半，就不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这一副药，咱把这拐杖就给你扔掉啊，这胳膊想抬就抬啊，这脚腿想走就走啊，想说就唱，哎，咱张嘴就来。那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伙儿，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脾胃通了能够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搭啊。再有就是脾胃充足了，气血充盈了，我们这个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哎，它就能够给我们供给上啊。为什么说咱们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原因就在这儿，关键我们还要给你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药物精华通过气血运行才能够到达你这个病灶啊！而且只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大脑司令部才能够去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再一个呢，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啊，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好，血液会一直干净的流通于全身，所以你这个血压呢也会一直的平稳，咱就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所以说呢，再有一副药，咱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0: 嗯，好的好的。哎呀，那李老师还能一块钱一瓶给我吗？
1: 你现在还是可以的，你稍后吧，就给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那打电话的时候，你问一下，看看，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有的话，直接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
0: 哎呀，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那个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咱说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是这个治病的药还是保健品呢？
1: 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呢还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的药品啊。你们记着，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所以说大家伙千万呢，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3: 哦，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那你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说一片就卖一块钱吧？
1: 对，这是全国统一的零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但是呢，咱们得是有名额限制，就你打电话你抢到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了，咱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你抢不到名额药都买不到。
3: 哦，
1: 嗯，
3: 那李老师啊，那我把我身体情况给你说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个身体情况吧，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3: 哦，你看我原来我去医院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
1: 嗯，
3: 你像我平时吧，就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吧这一块吧憋得慌。
1: 这是心肌缺血了。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出现过心绞痛的症状？
3: 有，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被针扎了似的那样。
1: 嗯
3: 就感觉这个胸口这一块吧，就是那种扎扎的那种疼，就是因为出现这个疼的这个情况吧，我才去医院做的检查。
1: 嗯，有这个针刺感了是吧？
3: 你看，我去年我们单位体检吧，
1: 嗯，
3: 体检检查出来我就是这个血压有点高
1: 啊，
3: 反正也不是那么太高吧。当时查出来高压是150。

0: 低压10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脂吧，说也是稍微有点偏高，但是做这个心电图吧，也没说我这个心脏有什么毛病。那李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吧，怎么说说来就来了呢？
1: 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咋得的，是吧？
0: 是啊。
1: 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说咱这个病说来就来，而是心脏病啊，它是容易漏诊的。像你这个体检做心电图，它就是抓我们人体这个心脏啊，在做心电图那几十秒、一分钟啊，它这个心电的这个活动状态。你这个时候刚好咱们心率是正常的，所以就认为你没有问题了。啊，但是这不能说明你的心脏就没有隐患，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说明咱们这个血液已经是不干净了，再加上血脂高呢，血液呢肯定就粘稠啊，流速必然就变慢，供血供氧的肯定就不足。那你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啊，它就会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你这个管腔就狭窄了啊，血容量就减低了，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肌缺血的产生的原因啊。心脏呢是人体的发动机，如果一旦我们心肌缺血了，就会感觉到乏力，你其他的器官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同时呢，在我们情绪激动啊、气温骤变啊，或者说熬夜劳累的时候，都有可能导致血栓的形成，造成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你这一点你必须得重视起来，明白吧？
0: 哦，我重视倒是重视啊。你说说实话，我李老师，我现在吧，我这感觉心里特别有负担，挺害怕。
1: 也不是说重视了，现在都已经重视到害怕了，是吧？
0: 是
1: 啊。为什么这么说呀？
0: 你看，这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吗？前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他老伴儿出来喊人儿，我和我楼下两个邻居吧，大半夜3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的，结果送到医院去吧，当时都没抢救过来，说实话，看着那人说没就没了，
1: 嗯嗯，
0: 就感觉就这人就这么快就过去了。
1: 生死呢，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啊，为啥呢？因为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咱们有慢性病的，你千万不要拖延啊！你病情轻的时候，咱们还好治，而且呢，能够远离危险。你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你再去治它，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治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不一定给咱机会去治疗了，明白了吧？
0: 是是是，对。其实我这以前吧，这我检查出来，这个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1: 嗯，
0: 但是这回吧，这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我这心里这压力挺大的，
1: 嗯，
0: 哎呀，就感觉特别的害怕。从检查出来我这心脏这方面这个问题以后吧，你像平时这个速效救心丸，这我随时就带在身上，
1: 嗯嗯。
0: 你像我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身体情况吧，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自从方安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你像家里什么事吧也不跟我说了，就怕我这着急上火。但是这也不是解决办法，不是啊？
1: 嗯嗯。
0: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平时再多运动运动也就没事了。
1: 嗯，
0: 但是这回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
1: 都没有。什么原因呢？你肝肾功能好的，解毒代谢能力强，哎，所以说的毒素不会在身体里边过夜，今天吃完了今儿就排出去了，哎，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肝肾功能弱呀，哎，这毒素在我们身体里边它过夜了，它沉积了，它反复吸收了，这血液就不干净了。哎，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大家伙记住，就两个地方的事儿，一个是吃进来的找脾胃，一个是排不干净的找肝肾。你从脾胃和肝肾入手，同时就是打通我们已经淤堵的血管，这是解决症状的，啊，让我们的血液可以川流不息，哎，你这样就好了。现在来讲呢，因为重视程度很高啊，不是特别严重，单纯的心肌缺血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是比较好治的，用上咱文玉堂三代盐水方之后几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两副药咱就能好得利利索索的，你也不用不到三副啊，也别往后拖啊，以后也就不用担心了。
0: 哦，那哦，你说我 我这身体情况用两副药就能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1: 没错，因为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

0: 从根上啊给咱们治疗，所以说你放心，我说能治好够用，就是好了以后不再用，不再复发啊。
1: 好好好，那行，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去。
0: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再给李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法我吧快用了有1副药了。
0: 嗯。
3: 这效果还真是挺好的。我这个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嗯嗯。这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3: 嗯，就是。但关键一片药嘛才卖1块钱，这个谁都能用得起嘛。
0: 嗯。
3: 所以那个李老师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呗。
0: 你这样先把你用药的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哎，我吧，我这个糖尿病有13-14年的时间了。
0: 嗯。
3: 就是一开始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吧，
0: 嗯，
3: 但是吃的那个效果不行，完了换了好几种药，都是刚开始管用，后来就不行了，
0: 嗯嗯，
3: 哎，这就没办法了，完了我就打胰岛素，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了，
0: 嗯，
3: 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血糖吧餐前都达到10点多，餐后到15点多。结果这个并发症就越来越厉害。
0: 嗯，
3: 最担心的就是啥呢？我这个白内障，这个眼前总是雾蒙蒙的，看东西啊也看不清楚。哎，尤其是这两年这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嗯，就是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的视力才0.2。
0: 嗯，
3: 我都不敢出门。哎，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也可费劲了。另外就还有我这个腿脚都不好，脚面还发青发紫，那个小脚趾头那个指甲盖都是黑的，还有这个脚后跟呢都是裂口，还往外流黄水。
0: 嗯嗯。
3: 去了医院了，大夫说千万别那个感染，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人家还说我可能得截肢，把我吓的。
0: 其实医生说的一点错没有，他不是吓唬你。坏疽了以后截肢是保命的，但是截肢就非常麻烦了啊。
3: 啊，哎，就是这不把我吓得就一天就用那个好几次碘伏就擦。
0: 嗯。
3: 这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早晚都得进医院。不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就得给我截肢。
0: 那可不就是这样吗？啊，因为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呀。所以为什么讲糖尿病叫甜蜜的杀手啊？
3: 嗯，
0: 你本身这个病它不可怕，啊，很多人就认为我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万事大吉了。嗯。是啊，因为你看的指标呢，指标正常了，并发症出来，它可不是看指标，它看的是症状的。
3: 嗯，
0: 所以说让人恐惧的就是并发症，它会让患者非死即残。
3: 哎，就是，所以那个李老师，我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
0: 嗯，
3: 要不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呢。
0: 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你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都已经是第3代的产品了。所以不论从安全性啊还是说见效速度以及咱们治疗的全面性来讲的话，它都要远超于前面那2代啊。那我问你啊，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3: 我记得就是用到第8天的时候我就测血糖，这个空腹的时候是5.6，餐后是7.4。
0: 你这个血糖就非常好了。
3: 就是这么多年吧，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
0: 嗯，
3: 所以我记得可清楚了。
0: 就是印象深刻，对吧？
3: 嗯。
0: 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就给你把这个血糖降得这么好呢？一方面啊，它这个药劲儿大，啊，效果来得快。啊，那更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抓住疾病的根源了。其实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啊，糖尿病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脾的病， 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

0: 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就是脾脏。而咱们三代严守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只要脾胃经一通达了啊，那咱们脾胃强大了以后，你消化能力就好了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糖啊，一旦消化能力好了之后了，它就平稳了。他就不会说像其他的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说我们今天用着今天好了，明天不用，明儿又高了。这就是它本质上的区别。好了就是平稳了，平稳了就是以后它不会说那么大的波动了，明白了吧？
1: 嗯，对对对，就是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吧，就一直很稳定，就不像以前吧，就是忽高忽低的。然后吧，我还发现我的嘴巴也不黏了，
0: 嗯，
1: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雾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眼神也好使了，都敢出门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通了给我们。
1: 那个我去测了测这个视力，我的视力都恢复到 0.6 了。
0: 你看视力提升了，这是咱们三代严守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给我们打通血脉之后啊，你哪块有损伤，哎，我就修复你哪儿啊，把哪个地方给你修复好了，修复好了，哎，咱们这个功能它就恢复了。
1: 李老师，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我这个脚指甲的颜色也好多了，
0: 嗯，
1: 而且这个脚后跟那个大口子吧，它也不留那个黄水水了，
0: 嗯，
1: 我看着好像都封口了呢。
0: 这是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逐渐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咱们这机体的免疫力提升了，你机体免疫力提升，细菌病毒它自然而然它就瓦解了，它就不会再站在咱那伤口上不让它愈合了啊。
1: 就是，哎，我感觉自己这回算是碰到好药了，这个药真是不分贵贱，你说谁能想到一块钱一片的药效果能达到这个程度？哎呀，
0: 这个可不是说好药不分贵贱了，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咱们现在能享受到一片只花一块钱，那是源自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那边给咱们兜的底儿。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是将近60块钱，就这一片药。哎，所以说，老师要把这配方和技术免费的给了厂家了，跟厂家谈的这个条件，我希望把这么好的药，啊，能够打造成百姓药、长寿药。评价药就真正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治得好，哎，所以说呢咱们才能够感受到说一块钱一片，不然说你现在你就买个保健品它一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你感冒药它一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所以说这是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实惠，让咱们大家都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了以后就不用了。为什么限购三副？因为三副药对于大病重病都够用了。
1: 不管咋说，那个李老师你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哎呀，真是造福了。
0: 嗯，
1: 现在那个李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咋办呀？
0: 你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是吧？
1: 嗯，对，就买了一副。
0: 我再给你开2副，因为你这个病情呢是比较严重，再有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带病时间比较长，所以中间不断药就好。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每一个阶段呢给李老师来个电话。啊，然后呢跟我说一下你的用药情况，等到这2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在停药之前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咱们用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证实你已经十分健康了，明白了吧？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真是太感谢了。
0: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能跟你通上话真的特别的开心。我是湖南岳阳的，现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副半了。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是真的好使啊，怪不得说一片呢、啊、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吧，只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又便宜又好使。
0: 咱这是花小钱治大病。
3: 对。 确实是这样。

0: 样的。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身上这个病，我真的是花了好几万了都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没吃咱们这个药之前吧，我早上醒来上，哎呦，我那个衣服我根本就穿不上，那个关节吧就是硬邦邦的，一点都动不了。然后吧，我就只能自己呀慢慢的搓呀，搓一搓呀，然后一点一点的那个活血了，然后我才能够动它啊。哎，而且一疼起来上，我就感觉我好像啊是拿那个刀子啊，就是在割我那个肉一样的呀。我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肿的吧，就跟那个小水萝卜一样的。
1: 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医学界都称之为它叫不死的癌症。所以说这个病呢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0: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哎，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它就管事，然后不吃吧它就更疼了。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住医院了。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我这个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呀，那我真的能少受多少的罪吗？少花多少的钱吗？
1: 这个话呢老师也经常听到啊。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说
0: 你看现在啊，我这不是吃了一副半的这个药吗？我不光是那个成交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它不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你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这都行了。最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它也好了。我自己呀能够吃下去饭了，而且也不胀这个肚子了，上厕所也正常了，而且吧上厕所那个大便还成型了。之前吧我那个大便不成型都是黏黏糊糊的，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反正我也不太明白。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再一个啊，就是我之前耳朵也背，我一打电话我都是按那个免提。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别说这个打电话了呀，就是您跟我就是面对面说话呀，那都得好大的那个声音啊我才能够听得清楚。但因为我总是打岔嘛，这不还闹了不少笑话。上一次我那个孙女她处了个对象是那个青岛的，哎呦她跟我说了半天，重复了好几次，结果我一直听人家是那个秦皇岛的。
1: 听到秦皇岛。
0: 不过现在都好了啊。打电话我不用再按个免提了，在我面前讲话吧，我也能够听清楚了。
1: 其实你这个耳背啊主要就跟这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啊，当你肾精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来讲呢，那个时候吧咱这个病可真是不少啊。
0: 哎呀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吧，一开始吧我就是想治这个类风湿的，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太遭罪了嘛。但是我没想到啊其他的那个病啊也都好了。
1: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伙讲的三代延寿方式，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啊。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凭借着一种药从里治到外。
0: 是的，我现在是真正体会到了，就像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您说要是像我现在这么活着，我还真的就想啊再多活的几年。我给你打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都没接进来。所以啊我昨天打电话呀，我就在你那个学生小赵那个大夫那里啊我就又订了一副，结果今天呢就给我

0: 预约上了。
1: 咱们能通上电话呀，确实得需要提前的预约，因为找李老师看病的人呢很多，然后节目时间又有限，这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交流是一样的啊，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0: 好，李老师啊，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盯着那个姨父药能不能去跟吗？
1: 没问题啊，你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消失了，我再给你用上一副药，前后加起来两副药，巩固巩固，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绝对就是益寿延年的样啊。所以说呢，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再订上一副啊。
0: 好的好的，知道了。谢谢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

0: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

0: 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2: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 4.7% 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1: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 30% 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2: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1: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26.2%， 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占 GDP 比重 59.5%，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1%， 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比商品零售额快 4.2 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 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 8.51 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9%， 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 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 3%，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 1.73% 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3: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4: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

0: 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1: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六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辉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内，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4: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5: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7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6: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3: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

0: 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2: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4: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5: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6: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5: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

0: 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电波给大家伙讲解一些健康知识，跟你们聊聊心里话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是蛮充实的。而且呢，我也感受到了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伙着想。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全国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允许命名为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说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了一片就花1块钱就可以用上这个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啊。像老患者都知道啊，李老师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丁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的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我更是懂得了没有钱又患病的那种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立志学医，就期盼着自己长大以后吧，能够救治更多像我当年一样因为没有钱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人。我那会儿发愤图强，我考上了北京中药大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政府给抽的钱啊，而来北京的路费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说无论何时我都将不忘初心，我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我所热爱的医药事业，而我的余生也将会努力的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我认为这是我对国家、对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乡亲们最好的报答，也是我身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只不过呢，咱们这些患者呀，都是身怀感恩之心的人，所以每次打电话来呀，都是对李老师有万分的感谢。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叫孙国芳，是我几年前呢，在北京房山义诊的时候吧，认识的一个大姨。啊，这次呢，他是在收音机里边偶然间听到我讲课了，所以说呢就打过来电话啊，特意的想要跟

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啊，因为咱们这直播间呢，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了。别看老人家今年呢都73岁了，那胳膊腿啊特别灵活，平时去挖个野菜走个山路啊，或者说去地里边干点农活啊，那都不输年轻人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福了，他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给李老师带个话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有时候听他讲课呀觉得他那嗓子都有点哑，那你跟他说我就是手上啊有自己咬的那个印记的老孙太太。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印象这么深刻啊，因为她真的就是特别刚强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去义诊的时候吧，轮到她了，她把手伸给我一看，她的十个手指头全都变形了，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啊，这是很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而且一看就知道啊是有年头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治啊。孙阿姨说了，说李大夫，我这命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怎么这么苦呢啊，我这病确实是拖出来的，但有什么法啊，孩子他爹心梗走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啊回来看我一眼就知足了，我就留在这儿守的这个山，守的我们家那块地，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一犯病疼得我恨不得呀都想去那边找我那老头子去得了，但说句实话我也舍不得孩子，你看我这手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连拿个筷子都拿不住，我吃饭的就对付着用那个勺子慢慢吃，真是强活呀。说到这儿啊，孙阿姨哽咽了，用她的手啊就那个袖口子插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接着他就开始咳咳的咳嗽。我看他要吐痰呢，随手递给他一张随身带的纸巾，我发现他吐出来的那是红色的泡沫痰，那我这个时候心里边十有八九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的。接着呢我把他的手拉了过来，我就想给他把把脉啊，可就在这个档口啊，我看见他手上除了老茧还有就是这个齿痕，我们讲话咬的这个牙印儿，我说阿姨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伤是哪儿来的呀，他说哎，我自个儿咬的，我这手吧沾点凉啊就跟那刀割一样，根本就忍不了，就算止疼片加亮了也不当事儿啊，我要是咬着点啊我这肉疼就能转移点注意力，骨头的疼啊好像就能减轻一点。听完老人家的话之后吧，我也是无奈的摇着头，那、接着给他把脉，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脉很沉，就根据我之前看的那个红色泡沫痰来判断，他的确是有这个胸痹之症。我跟他讲，我说你这咳嗽是不是很久了？他说也好多年了，吃了很多消炎止咳的药也不当事儿。我说你这是风心病啊。你光吃那些药有啥用啊，而且他由于长期的服用廉价的消炎止疼药，胃也不好，人都消瘦了。我说你是不是腹胀胃疼，他点了点头啊，之所以没跟我讲只是什么呢，跟他那个类风湿的疼比起来，这个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当时看到这老阿姨这刚强又可怜的样儿，也想起了当年我父亲了，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煎熬，有时候疼得他咬的那个被单啊，疼得咬的这牙呀，我真的就是特别心疼孙阿姨，因为我

父亲也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咱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啊，虽然病情比较复杂，但是归根全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很明显他不理解什么是三大生命通道。我就告诉他，我说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就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说西医认为你这个类风湿，包括风心病还有肺部的感染，全都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的。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一个是脾脏，一个是骨髓。这个骨髓呢，它是由肾脏来化生的。那这些年孙阿姨你吃了这么多苦啊，吃饭是不是也是囫囵饱肚子就成了，也不管健康不健康。另外一个人带大这几个孩子压力得多大，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肝肾的功能肯定会低下，那你这个免疫力必然就会下降，你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会乘虚而入，引发血脉淤堵，导致咱们软骨滑膜出现损伤。由于你带病时间太长了，一直也没有从根上去治，那这个风寒湿邪又进一步的攻击了我们的心脏瓣膜。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它就是心脏的门户，它是最容易受累的，它会在瓣膜上形成赘生物，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引发血流障碍。所以说中医呢叫这种病为胸痹之症，不管是骨痹还是胸痹的，都是血脉不通导致的。那这一不通，没有正常的循环，就会造成反流，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肺部的感染。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要想好病，你就得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全面兼顾，否则你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孙阿姨听我给她解释完病情之后吧，也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说，李老师啊，我怎么办呢？啊，我还有法子治吗？我说我研究这些慢性病我用了3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专门一方三通的药品，很快就能够强化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很快也能够通畅你的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你就不遭罪了。关键是它还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你解毒代谢好，到那个时候你这三大通道全面通达以后，通则不痛，不但不疼了，你还会感觉浑身都舒服了，有劲儿了。孙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颤颤巍巍的跟我说，李老师，那么好的药我能用得起吗？我说阿姨啊，三代延寿方是我毕生的心血，我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而且我这次是来义诊的，我带过来几副，像您这样的空巢老人也没有个固定收入，是符合我们义诊的救助标准的，我不收取您任何费用。他这个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了，就哭着说，李老师啊，李大夫，你这可真是大善人。然后呢，我跟他讲了服用的方法注意事项，还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过后呢，我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那这孙阿姨呢恢复得特别好，说手呢也不疼了，灵活了，心脏舒服了，没有憋闷的感觉了，也不咳嗽了，啊，告诉我是能吃能睡。这一晃几年过去了，啊，没想到啊，通过节目他听出来了，我在做节目，然后又给我来了电话。在这儿呢，通过电波，我也想跟孙阿姨说上一句，阿姨呀，我很好，您放心。啊，您呢也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呀，尽管给小李来电话。最后呢，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另外呢，我想跟其他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上一句啊，咱们这到了岁数啊，应该明白穷也好，富也好，无病无痛，多活几年是比什么都好。毕竟生命它只有一次，对吧？而且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如果没有治好，
说明要么就是你给耽误了，要么就是咱们。

有用对方法。其实不光是孙阿姨的病，就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任何部位的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我们每个人的病灶它不一样，那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人的病它是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最终呢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方法，让我们的脾胃、血脉和肝肾畅通无阻，一通百通，能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这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而且都说药材好，药效才好，是吧？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你像这个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是到药房里边抓那种陈旧的干瘪的药材就能比得了的。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去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从工艺上更是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药材放入仿生人体的胃肠系统进行多次的发酵，千锤百炼。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们几天之内也都能见到效果。那你像罹患高血压的，几天的功夫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血糖持续升高的，那几天的功夫你试试，脾胃经一通达以后，你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它稳定，并且全身并发症都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几天时间，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减轻。中风偏瘫的那几天的功夫，手脚热乎了，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咱们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就能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最重要的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1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最大的福音。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不仅能够给你保命，还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疾病，让你舒舒坦坦的去享受晚年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药材工艺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一直以来啊，我们生产力度都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十分紧张。所以说呢，大家伙不要等到说我手里头就这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去备药，那提前备，别断药。至于大家担心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也跟厂家的马总也通话了啊，他也在想办法，这不是近期呢还要给海外出口订单的价格往上调吗？目前呢是8美金一片，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预计是要涨到10美金一片，那和人民币就将近80了。马董呢，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那他说呢，也不忍心给咱国内的患者呀，增添经济负担，说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住了再说。所以说只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有1块钱的名额，咱用上就是省钱的。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我们治的是最多的病。同时李老师也给你们教个实底儿，如果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随时把药拿回来，那你就打个电话就行。我不希望任何一位患者因为担心价格用不起，或者说因为担心疗效而延误了治疗慢性病的时间，因为慢

0: 性病是最拖不得的。听众朋友们，李老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特别感谢您的。
0: 那这是老患者喽。
3: 啊，对对对。哎呀，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0: 嗯，
3: 这回可真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0: 哟，这一听捡回一条命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3: 是是，哎呀，我这不现在手里边还有10几天的量就用完了嘛，我想着麻烦您呢，再帮我看看。
0: 没问题，怎么个情况啊？啊，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主要治的是什么病？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嗯，好的好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呢是高血压，快20年了。
0: 嗯。
3: 刚开始吃药呢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到后来呀吃2种降压药，那个血压还是不稳定，都上了200了，有时候低压呢也在120左右。这不前年呢10月下旬的时候突发脑出血了啊，当时昏迷了4天。
0: 嗯，
3: 这命算是救过来了，但是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啊。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大小便失禁，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连我小孙子都不来我们家了啊，说我们家太臭了。
0: 是，这也遭人嫌弃了。
3: 是啊，您说我这老天天这么躺着，身上的骨头肉啊都没有不疼的地方。
0: 嗯，
3: 那时候说话呢也是呜里哇啦的，说不清楚，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哎，怎么说呢，就在心里头清楚，哎，就是说不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老伴呢孩子们呢也都想尽办法给我治疗，找人来家里给我针灸啊，还弄了不少的偏方，哎呀都不管用。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巴不得自己再换一回直接咽气得了。
0: 嗯，其实我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心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活着咱们才有希望，只有活着你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

0: 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1: 嗯，真是真是，哎呀，也真就是我命不该绝啊。
0: 嗯，
1: 后来呢，吴老板听到您讲这个华侨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您说是云南现采的新鲜药材华侨的，一片呢就普通中药得80片。
0: 嗯，
1: 还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情况啊，都治好了，都能走路了。
0: 没错，这种情况太多了。
1: 是啊，所以我老伴呢就打电话给我买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就什么时候熬死都不知道了。
0: 其实那个时候吧，这个心情已经算是跌入过谷底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1: 是的，对对。
0: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那治好的病人多了。你包括屠呦呦前辈啊，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别的药没办法穿透的这个血脑屏障啊，没有能力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再加上呢，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细胞，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去修复它啊，那你用上之后，咱们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可以对我们受损的这个脑神经细胞进行一个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改善、见效、康复啊，这三步走你最终都将能实现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之后了身体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先。
1: 嗯，我呢用上也就个4-5天的时间吧啊，我老伴呢当时给我量血压，发现我这个血压还真下来了啊，高压135，低压就85了。
0: 嗯嗯，
1: 哎呀，之前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都到过200呀，然后呢，慢慢的身上就有那个热敷器了，哎，身上也有劲了，特别是这个胳膊呀、腿呀，那比以前都灵活了。现在这两副药用下来呢，我还没用完，现在都能下地了。
0: 嗯嗯，
1: 啊，在地上能站得住了。我老伴呢，给我这个给我弄个拐杖。啊，我拄着拐杖啊就能慢慢挪到厕所去了。
0: 行行行啊，你这个进步不小啊。
1: 对呀，就是稍微有点费劲啊，但是自己上厕所呢是没问题了。
0: 嗯嗯，
1: 就连这个尿尿啊都比过去痛快多了，你像吃饭呐、喝水呀、也不呛啊、也不喷了，自己能吃馒头了啊，手上用得上劲了，像手拿手机啊给我过去的老哥们呐、老朋友去打个电话啥的啊，跟我聊两句啊，这都行了。
0: 嗯嗯，说话可以了是吧？
1: 哎，对对，
0: 哎，你看你现在哈跟李老师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哈，特别的顺畅，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1: 对对，
0: 嗯，
1: 哎呀，李老师啊，你说我是不是我这就叫好了，出去也没事了？
0: 我看你啊是有点着急了，就憋坏了是吧？
1: 对对，
0: 现在只能在家里边啊给别人打个电话聊聊天啊，嗯，但是我告诉你啊。由于你现在的这个还需要拐杖拄拐啊，所以说别着急，咱这万里长征啊都已经走过一大半了，就不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这一副药咱把这拐杖就给你扔掉啊，这胳膊想抬就抬啊，这脚腿想走就走啊，想说就唱，哎，咱张嘴就来。那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伙儿，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脾胃通了能够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搭啊。再有就是脾胃充足了，气血充盈了，我们这个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哎，它就能够给我们供给上啊。为什么说咱们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原因就在这儿，关键我们还要给你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药物精华通过气血运行才能够到达你这个病灶啊！而且只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大脑司令部才能够去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再一个呢，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 啊，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好。

0: 血液会一直干净的流通于全身，所以你这个血压呢也会一直的平稳，咱就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所以说呢，再有一副药咱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1: 嗯，好的好的。哎呀，那倪老师还能一块钱一瓶给我吗？
0: 嗯，你现在还是可以的，你稍后吧就给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那打电话的时候你问一下，看看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有的话直接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
1: 哎呀，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那个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咱说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是这个治病的药还是保健品呢？
0: 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呢还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的药品啊。你们记着，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所以说大家伙千万呢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3: 哦，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那你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说一片就卖一块钱吧？
0: 对，这是全国统一的零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但是呢、
3: 哦、
0: 咱们得是有名额限制，就你打电话你抢到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了，咱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你抢不到名额药都买不到。
3: 哦哦哦，
0: 嗯，
3: 那李老师啊，那我把我身体情况给你说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个身体情况吧，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3: 哦，你看我原来我去医院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
0: 嗯嗯
3: 嗯，你像我平时吧就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吧这一块吧憋得慌。
0: 嗯嗯，这是心肌缺血了。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出现过心绞痛的症状？
3: 有，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被针扎了似的那样。
0: 嗯嗯，
3: 就感觉这个胸口这块吧就是那种扎扎的那种疼，就是因为出现这个疼的这个情况吧，我才去医院做的检查。
0: 嗯，有这个针刺感了是吧？
3: 你看我去年我们单位体检吧，
0: 嗯，
3: 体检检查出来我就是这个血压有点高
0: 啊，
3: 反正也不是那么太高吧，当时查出来高压是150，
0: 嗯，
3: 低压10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脂吧，说也是稍微有点偏高，但是做了做这个心电图吧，也没说我这个心脏有什么毛病。那李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吧怎么说说来就来了呢？
0: 不知道这病到底是咋得的是吧？
3: 是
0: 啊。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说咱这个病说来就来，而是心脏病啊它是容易漏诊的。像你这个体检做心电图，它就是抓我们人体这个心脏啊在做心电图那几十秒一分钟啊它这个心电的这个活动状态，你这个时候刚好咱们心率是正常的，所以就认为你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不能说明你的心脏就没有隐患，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说明咱们这个血液已经是不干净了，再加上血脂高呢，血液呢肯定就粘稠啊，流速必然就变慢，供血供氧的肯定就不足。那你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啊它就会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你这个管腔就狭窄了啊，血容量就减低了，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肌缺血的产生的原因啊。心脏呢是人体的发动机，如果一旦我们心肌缺血了就会感觉到乏力，你其他的器官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同时呢在我们情绪激动啊气温骤变啊或者说熬夜劳累的时候，都有可能导致血栓的形成，造成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你这一点你必须得重视起来，明白吧？
3: 哦，我重视倒是重视啊。你说说实话，我李老师我现在吧我这感觉心里特别有负担，挺害怕。
0: 也不是说重视了，现在都已经重视到害怕了是吧？
3: 是
0: 啊。为什么这么说呀？
3: 你看这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吗？前段时间就是因为

0: 个心绞痛，他老伴儿出来喊人儿，我和我楼上两个邻居吧，大半夜3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的，结果送到医院去吧，当时都没抢救过来，说实话，看着那人说没就没了，
1: 嗯嗯，
0: 就感觉就这么这人就这么快就过去了。
1: 生死呢，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啊，为啥呢？因为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咱们有慢性病的，你千万不要拖延啊！你病情轻的时候，咱们还好治，而且呢，能够远离危险。你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你再去治它，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治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不一定给咱机会去治疗了，明白了吧？
0: 是是是，对。其实我这以前吧，这我检查出来，这个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1: 嗯，
0: 但是这回吧，这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我这心里这压力挺大的，
1: 嗯，
0: 哎呀，就感觉特别的害怕。从检查出来我这心脏这方面这个问题以后吧，你像平时这个速效救心丸，这我随时就带在身上，
1: 嗯嗯。
0: 你像我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身体情况吧，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自从反正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你像家里什么事吧也不跟我说了，就怕我这着急上火。但是这也不是解决办法，不是啊？
1: 嗯嗯。
0: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平时再多运动运动也就没事了，
1: 嗯，
0: 但是这回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什么像那个西法他汀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我都吃上了。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还去不了根儿，长期吃对身体也不好。
1: 没错没错，
0: 这不是我这段时间我听李老师你讲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我听着说的挺好的，主要说是可以解决根本的问题。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我们不想年纪轻轻的就发生危险呢，那你一天都不要拖延。临床当中有多少患者就是心肌梗死的人，说不在就不在了，
0: 嗯，
1: 啊，他没有吃降压药的吗？他没有吃这个心发他汀的吗？啊，他没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吗？都用着呢，但用完了之后为什么也挡不住他突然死亡呢？因为这些药它只能帮我们缓解病情，我们的病根在哪儿啊？在你血液不干净了。那怎么是让我们的血液就干净起来呀？我们的血液的垃圾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哎，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排不干净的啊。为啥告诉你说少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呢？因为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啊。那为啥说排不干净呢？因为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我们都会堆积在这个血管里边，然后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
0: 哦，
1: 哎，你看有的人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抽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嗯，啊，人家啥病都没有，什么原因呢？你肝肾功能好，它解毒代谢能力强，哎，所以说的毒素不会在身体里边过夜，今天吃完了今儿就排出去了，哎，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肝肾功能弱呀，哎，这毒素在我们身体里边它过夜了，它沉积了，它反复吸收了，这血液就不干净了，哎，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大家伙记住就两个地方的事儿，一个是吃进来的找脾胃，一个是排不干净的找肝肾。你从脾胃和肝肾入手，同时就是打通我们已经淤堵的血管，这是解决症状的啊，让我们的血液可以川流不息，哎，你这样就好了。现在来讲呢，因为重视程度很高啊，不是特别严重，单纯的心肌缺血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是比较好治的，用上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两副药咱就能好得利利索索的，你也不用不到三副啊，也别往后拖啊，以后就不用担心了。
0: 哦，
1: 嗯，
0: 哦，那哦，你说我这身体情况用两副药就能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1: 没错，因为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从根儿上啊给咱们治疗，所以说你放心，我说能治好够用，就是好了以后不再用，不再复发啊。
0: 好好好，那行，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去。
1: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

0: 您再给李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法我吧快用了有1副药了。
0: 嗯。
2: 这效果还真是挺好的。我这个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嗯嗯。这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2: 嗯，就是。但关键一片药嘛才卖1块钱。这个谁都能用得起嘛。
0: 嗯。
2: 所以那个李老师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呗。
0: 你这样先把你用药的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2: 哎，我吧我这个糖尿病有13-14年的时间了。
0: 嗯。
2: 就是一开始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吧。
0: 嗯。
2: 但是吃的那个效果不行。完了换了好几种药。都是刚开始管用，后来就不行了。
0: 嗯嗯。
2: 哎，这就没办法了。完了我就打胰岛素。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了。
0: 嗯，
2: 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血糖吧餐前都达到10点多，餐后到15点多，结果这个并发症就越来越厉害。
0: 嗯，
2: 最担心的就是啥呢？我这个白内障，这个眼前总是雾蒙蒙的，看东西啊也看不清楚。哎，尤其是这两年这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嗯，就是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的视力才0.2。
0: 嗯，
2: 我都不敢出门，哎，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也可费劲了。另外就还有我这个腿脚都不好，脚面还发青发紫，那个小脚趾头那个指甲盖哦都是黑的，还有这个脚后跟呢都是裂口，还往外流黄水。
0: 嗯嗯。
2: 去了医院了，大夫说千万别那个感染，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人家还说我可能得截肢，把我吓的。
0: 其实医生说的一点错没有，他不是吓唬你。坏疽了以后截肢是保命的，但是截肢就非常麻烦了。
2: 哎，就是这不把我吓得就一天就用那个好几次碘伏就擦。
0: 嗯。
2: 这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早晚都得进医院，不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就得给我截肢。
0: 那可不就是这样吗？啊，因为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呀，所以为什么讲糖尿病叫甜蜜的杀手啊？
2: 嗯，
0: 你本身这个病它不可怕，啊，很多人就认为我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万事大吉了。嗯。是啊，因为你看的指标呢，指标正常了，并发症出来，他可不是看指标，他看的是症状的。
2: 嗯，
0: 所以说让人恐惧的就是并发症，它会让患者非死即残。
2: 哎，就是，所以那个李老师，我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
0: 嗯，
2: 要不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呢。
0: 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你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都已经是第3代的产品了。嗯，所以不论从安全性啊还是说见效速度以及咱们治疗的全面性来讲的话，它都要远超于前面那2代。啊，那我问你啊，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2: 我记得就是用到第8天的时候，我就测血糖，这个空腹的时候是 5.6, 餐后是 7.4。
0: 你这个血糖就非常好了。
2: 就是这么多年吧，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
0: 嗯，
2: 所以我记得可清楚了，
0: 就是印象深刻，对吧？
2: 嗯，
0: 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就给你把这个血糖降得这么好呢？一方面啊，它这个药劲儿大，啊，效果来得快，啊，那更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抓住疾病的根源了。其实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哈，糖尿病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就是脾脏，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只要脾胃经一通达了，

0: 那咱们脾胃强大了以后，你消化能力就好了。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糖啊，一旦消化能力好了之后了，它就平稳了，它就不会说像其他的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说我们今天用着今天好了，明天不用，明儿又高了。这就是它本质上的区别，好了就是平稳了，平稳了就是以后它不会说那么大的波动了，明白了吧？
1: 嗯，对对对，就是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吧，就一直很稳定，就不像以前吧，就是忽高忽低的。然后吧，我还发现我的嘴巴也不黏了，
0: 嗯，
1: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雾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哎，眼神也好使了，都敢出门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通了给我们。
1: 哦，是，那个我去测了测这个视力，我的视力都恢复到 0.6 了。
0: 你看视力提升了，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给我们打通血脉之后啊，你哪块有损伤，哎，我就修复你哪儿啊，把哪个地方给你修复好了。修复好了，哎，咱们这个功能它就恢复了。
1: 李老师，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我这个脚指甲的颜色也好多了，
0: 嗯，
1: 而且这个脚后跟那个大口子吧，它也不留那个黄水水了，
0: 嗯，
1: 我看着好像都封口了呢。
0: 这是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逐渐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咱们这机体的免疫力提升了，你机体免疫力提升，细菌病毒它自然而然它就瓦解了，它就不会再站在咱那伤口上不让它愈合了啊。
1: 就是。哎，我感觉自己这回算是碰到好药了。这个药真是不分贵贱，你说谁能想到1块钱一片的药效果能达到这个程度？哎呀，
0: 这个可不是说好药不分贵贱了，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咱们现在能享受到一片只花1块钱，那是源自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那边给咱们兜的底儿。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是将近60块钱，就这一片药。哎，所以说老师要把这配方和技术免费的给了厂家了，跟厂家谈的这个条件，我希望把这么好的药啊能够打造成百姓药、长寿药、平价药，就真正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治得好。哎，所以说呢咱们才能够感受到说1块钱一片，不然说你现在你就买个保健品它1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你感冒药它1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所以说这是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实惠，让咱们大家都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了以后又不用了。为什么限购3副？因为3副药对于大病重病都够用了。
1: 不管咋说，那个李老师，你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哎呀，真是造福了。
0: 嗯，
1: 现在那个李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咋办呀？
0: 你当时就买了1副药是吧？
1: 嗯，对，就买了1副。
0: 我再给你开2副，因为你这个病情呢是比较严重，再有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带病时间比较长，所以中间不断药就好。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每一个阶段呢给李老师来个电话啊，然后呢跟我说一下你的用药情况。等到这2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在停药之前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咱们用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证实你已经十分健康了，明白了吧？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真是太感谢了。
0: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能跟你通上话真的特别的开心。我是湖南岳阳的，现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副半了。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是真的好使啊，怪不得说一片呢、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吧，只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又便宜又好使。
0: 咱这是花小钱治大病。
3: 对，确实是这样的。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身上这个病，我真的是花了好几万了都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没吃咱们这个药之前吧。

0: 上醒来是吧，哎呦，我那个衣服我根本就穿不上，那个关节吧就是硬邦邦的，一点都动不了。
1: 嗯，
0: 然后吧我就只能自己呀慢慢的搓呀搓一搓呀，然后一点一点的那个活血了，然后

0: 的癌症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病呢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1: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哎，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他就管事，然后不吃吧他就更疼了。
0: 嗯，
1: 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住医院了，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我这个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
0: 嗯嗯，
1: 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呀，那我真的能少受多少的罪吗？少花多少的钱吗？
0: 这个话呢老师也经常听到啊。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说
1: 你看现在啊我这不是吃了一副半的这个药吗？
0: 嗯，
1: 我不光是那个成交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它不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您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
0: 嗯，
1: 这都行了。最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他也好了。
0: 嗯嗯，
1: 我自己呀能够吃下去饭了，而且也不胀这个肚子了，上厕所也正常了，而且吧上厕所那个大便还成型了。之前吧我那个大便不成型都是黏黏糊糊的，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
0: 嗯，
1: 反正我也不太明白。嗯，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再一个啊，就是我之前耳朵也背，我一打电话我都是按那个免提。
0: 嗯，
1: 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别说这个打电话了呀，就是您跟我就是面对面说话呀，那都得好大的那个声音啊我才能够听得清楚。
0: 嗯嗯，
1: 但因为我总是打岔嘛，这不还闹了不少笑话。
0: 嗯，
1: 上一次我那个孙女她处了个对象是那个青岛的，哎呦她跟我说了半天重复了好几次，结果我一直听人家是那个秦皇岛的。
0: 啊、哦、青岛秦皇岛。
1: 不过现在都好了啊。
0: 嗯，
1: 打电话我不用再按个免提了。在我面前讲话吧，我也能够听清楚了。
0: 嗯，其实你这个耳背啊主要就跟这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啊，当你肾精不足的时候、
1: 哦、
0: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来讲呢那个时候吧咱这个病可真是不少啊。
1: 哎呀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吧，一开始吧我就是想治这个类风湿的，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太遭罪了嘛。但是我没想到啊其他的那个病啊也都好了。
0: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伙讲的三代延寿方式，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啊。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凭借着一种药从里治到外。
1: 是的，我现在是真正体会到了，就像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
0: 嗯，
1: 您说要是像我现在这么活着，我还真的就想啊再多活的几年。我给你打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都没接进来。
0: 嗯，
1: 所以啊我昨天打电话呀我就在你那个学生小赵那个大夫那里啊我就又订了一副，结果今天呢、啊、就给我预约上了。
0: 咱们能通上电话呀确实得需要提前的预约，因为找李老师看病的人呢很多，然后节目时间又有限，这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交流是一样的啊，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1: 嗯，好。
0: 嗯，
1: 李老师啊，
0: 嗯，
1: 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盯了那个一副药，能不能去根吗？
0: 没问题啊，你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消失了，
1: 哦、
0: 我再给你用上一副药。哦，前后加起来两副药巩固巩固，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绝对就是益寿延年的样啊。所以说呢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再订上一副啊。
1: 嗯，好的好的，知道了。
0: 嗯嗯，
1: 谢谢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

0: 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前进吧，中国共产党》。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抗联一师师长曹雅范半路上打伏击，为了弄点军需物资，没想到截获了劳军团人。当时曹雅范真不知道劳军团是干什么的，走到车上看看。再说大巴车上的全是演员呢，枪声一响，差点没吓死，一个个吓得面无血色，有的往座位底下钻，往服装箱乐器箱子后头藏。听外边枪声不响了，还好这辆车有惊无险。就在这阵儿，曹雅范上了车。

个看了看，哦，原来是一些男女演员还有乐器。他下了车就犯愁了，怎么办呢？营长问，哎，这人咋办？不好办，这是抓住个刺猬啊，拿走扎手，扔了吧还舍不得。日本翻译官说，长官，这可扔不得呀。你知道车上有谁吗？有谁？有满映的大明星李香兰。哦，你还别说，这个名字曹雅范倒是听说过，因为当时李香兰的腕儿太大了，几乎东北的大中城镇家喻户晓，电台的大喇叭里天天播放她的歌曲，她嗓音甜美，那阵儿叫流行歌曲，实际就是通俗歌曲，她的《渔光曲》和《二八满洲姑娘》迷醉了很多人，粉丝特别多。曹雅范虽然身在军旅，也有所耳闻，又见那日本翻译一提到李香兰，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呀。嗯，既然这样，全带回去吧。他缴回了一支劳军团，抢来一位当代红歌星。回到团部，这是一路军指挥部已经转移到纳尔轰大楚牧场。杨靖宇、魏整民两位首长一听，他们把李香兰愣给请来了，是又好气又好笑啊。魏政委说，这都是艺人，教育教育放了吧。等等，杨靖宇心里琢磨，哎，请来这么多艺人，咱们怎么利用一下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哎，这些人先别放，要好好招待，要当客人一样招待。你有什么事儿还看他们演出吗？不不不，有事儿。他和魏政委把劳军团长李香兰和另一位大明星请到军司令部谈话。这俩人一听，什么抗联总司令找谈话，全都心惊胆战，诚惶诚恐。结果一见面，见两位首长都非常平和，没有一点官架子，穿戴也如同一般士兵，要不是有人介绍，根本看不出一个是司令，一个是政委。当然了，政委是多大官儿，他们不了解，但是能跟司令平起平坐，嗯，那官儿肯定小不了。杨靖宇见俩人进来，笑着主动上前握手，介绍了魏政委，然后坐下。首先自我介绍，我就是杨靖宇，你们可能听说过，说我是匪首，甚至有人把我描绘成青面红发、锯齿獠牙的魔鬼。今天有幸见面，你们看我没那么可怕吧？几句话把两个人全逗笑了，也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了。杨靖宇问李香兰，你是红歌星，又是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这位……那个男的起身自我介绍，我是……不用介绍，我认识你，你呀叫韩兰根，是中国的卓别林，对吧？哎，你应该是上海的吧？韩兰根腼腆地笑了，我是来客串一部片子，正好赶上这活动。嗯，我好认，电影上只要见过一面就再也忘不了，因为像我这么受这副尊荣的，嘿嘿，太少见了。你还有伙伴叫关宏达，他来了吗？他没来，他又去做减肥手术去了。是啊，人太胖，行动时不方便。观众看了哈哈一笑，可在他本人来说，胖也是件很痛苦的事儿。这是魏政委给客人斟上茶，又递过烟，随便聊了几句家常，气氛融合起来。李香兰说，我们这个劳军团是红报处指定电影厂派来的，其实大家没人愿意来。魏政委说，这个情况我们知道一些，不必解释。杨司令并没有责备大家嘛，大家都是中国人，自然有一颗

个中国心，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共同敌人。李香兰听这话反有些不自然了，他犹豫半天低声说，不好意思，我是日本人，该是你们的敌人。嗯，魏政委觉得意外，是吗？哎，可是一点看不出来呀，你的中国话说得太流利了，实在对不起。杨靖宇问，那么你的日本名字叫什么？我叫山口惠子，国籍是日本，可是我生在中国抚顺。哦，这么说咱们是中国老乡。我在抚顺待过好多年，不过那是在敌人的监狱里。刚才你有一句话我给你更正一下，日本人不全是我们的敌人，日本有反战同盟嘛，在我们抗联里就有许多日本同志，日本人民也是淳朴善良的，他们也是这一场战争的受害者。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我请大家来小住几日，由老魏带大家到下边走走看看，然后送大家回长春，就是你们所说的新京，好吗？然后杨靖宇请魏政委代表他去看望了那些演艺人员，自己找到苏建梅，着手实施他的作战计划。他叫苏建梅立即组织一支假劳军团，挑选一个年龄和李香兰相仿又善于唱歌的女同志，装扮成李香兰。苏建梅乐了，不用找我来，你还要亲自去啊？知道这是干嘛去吗？你说吧，不就打仗吗？我哪儿都敢去。杨靖宇一字一句地说，去炸掉鬼子的三元浦机场，我保证完成任务。原来杨靖宇在审问俘虏的时候知道了三元浦是这个劳军团下一个演出点儿，他脑子里马上就形成了这个大胆计划。他想派30名能歌善舞的战士扮成演艺人员，这人才啊在朝鲜战士里很多，朝鲜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至于乐器也基本拿得起来放得下。又挑选了40名会日语的战士，换上日军军装扮成日本兵，由教导营政委李东光同志带队，他扮成日本军官，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这次行动的代号叫灭蚊行动。三元浦机场啊，是日本人修建一座临时军用小型机场，只有三条简易跑道，停着十几架小型战斗机和侦察机，驻一个日军警备营。在多次讨伐行动中，日本空军的飞机从这里起飞，作战半径涵盖了通化、辉南、吉林、延吉大片区域。这支飞行中队非常讨厌，抗联每次行动他们闻风避道，给联军行动造成极大威胁，战斗中吃过他几次亏呀。这帮飞贼在侦察上也给抗联带来不小损失，只要是小部队出发是白天行动，很容易被发现，连扫射带投弹，他在空中往下看得清楚啊，除了进树林，要不就没处藏没处躲的。杨靖宇早就想拔掉这根钉子，可巧来了这么个机会。再说三元浦机场鬼子空军中队派出去迎接劳军团的人之后，他们便着手布置搭舞台，撒松柏牌楼，布置安设灯光，又用日文和中文写了两条大横额挂在机场大门口，上写热烈欢迎李香兰小姐莅临，欢迎满映演出团来我部慰劳。这里所有飞行人员
地勤人员及守

备队员一个个欢欣鼓舞，都盼着大家的心中偶像、梦中情人赶快到来，好一睹芳姿啊。机场督导官命令打电话问问上一站，蒙江方面说走了，已经被你们接走了。督导官命令守备队出两台带挎斗的摩托到路上迎接，看见来了一个赶快回来报信，另个给引路。对于李香兰的到来，比天皇来了都高兴。过了好长时间还没踪影，这些日本粉丝一个个如坐针毡呢、直到天帮黑，一辆摩托车飞驰回来报告，来了来了。督导队命令全体集合，列队欢迎，夸夸夸夸夸夸夸。他们在机场门前呢排两大溜，是二龙出水式，督导官、飞行中队长、守备大队长全都军装整齐，新刮的胡须，站在门前恭候。只见远远三辆汽车在摩托车引领下开了过来，在大门前咔一停，从大巴车上走下一位女子，天仙般的美貌，化着淡妆，衣着华丽而不失淡雅。有人介绍，这位就是李小姐。督导官两眼发直啊，过去只在电影里见过，如今终于见到本人了。他也不管真假，上前握手，攥住就不想撒开，体味一下明星的欲望。后边呢还有俩等着呢，督导官不管别人，他拉着那只明星的手说，欢迎欢迎，十万分热烈的欢迎，真的是仰慕已久，今日一睹芳容，三生有幸，得不起没完了。后边的飞行队长和守备大队长急的心说，人家那小手都让你给攥热了，你还有完没完呢。其实这个李香兰正是抗联教导旅旅长苏建梅，看不出来不是一个人吗？看不出来呀、天黑了不就找这个时间来的吗？一是没法分辨，再有苏建梅化上妆啊比李香兰还漂亮呢。这时接人的两辆卡车已开进了机场，李香兰来了，没人顾得上他们了。带队的李东光参谋长命令把车直接开上停机坪，这里有值班的日军呢，夸夸夸跑过来，站住，什么事？为什么把车停在这里？李东光用日语说，我们是东北抗联来炸飞机场的啊。鬼子刚一惊，后边早有一名战士从后心着就是一刀。这时抗联战士分别处理掉四处岗哨，悄悄占领了机场。见停机坪上停着12架小飞机，别看白天在天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呀，现在全趴成一溜死机一样。李东光指挥战士搬下炸药手榴弹，给每架飞机都上足了炸弹。为啥这么顺利呢？因为那边啊机修库里灯火通明，正演出呢。先是女生小合唱，完了是男生小合唱，然后又上男女生大合唱，等地等等地等。台下的鬼子这个着急呀、心说你们乱七八糟的瞎唱啥呀，李香兰咋还不上台呢？他们哪知道啊，李香兰算是上不了这个台了。他现在啊正在抗联呢，带着劳军团为我们战士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呢。再说这边机库正演出，突然机场上传来一串爆炸声啊，震得这大库房都直晃悠啊。督导官一下子噌从前排座位上跳起来了，怎么回事？再看台上的演员突然就掏出手榴弹，嗖嗖嗖

往台下扔说，就是这么回事，突突突，手榴弹爆炸了，随后烫烫烫烫烫开枪了。鬼子兵看戏没带枪，赤手空拳让人家打个老实的。他们想，这是第几个节目啊？那些飞行员有小枪，可是在这个场合不管用啊。这时舞台上唰唰唰切断了一切光源，光见条条火舌，不见一个人影。场内日军、空军、地勤人员死伤大半。等他们弄亮了电灯再看呢，台上的人踪迹全无。有人还问呢，李香兰君，这是演的哪一出？哪一出啊？这出就叫假香兰真炸飞机场。等鬼子明白过来了，抗联战士早已开着汽车齐唱凯歌还了。这一仗炸毁日军飞机12架，消灭鬼子督导官以下122人，日本飞行员连教官指挥官27人全部丧生，日军损失巨大，不用问呢。通话警视厅长岸谷啊，又被上司好一顿训斥。战士们回来之后，杨靖宇表扬了参战人员，记集体一等功一次，个人记一等功一次。当天派人把捞军团全体人员送到柳河火车站，把他们送走了。也就在当天，各部门分别开赴预定战场，部队转移了。为什么呢？敌人肯定要报复，你等着挨打呀，不走那还了得了。果然敌人这次损失巨大，采取疯狂的报复行动。这时遵照日本军部的指令，满军和警察部队也合为一体，由警视厅统一指挥。野富昌德司令调集了日伪军师团旅团10万之众，又从奉天紧急调来20架小型战斗轰炸机，组成庞大的兵团对抗联进行立体式讨伐。叛徒程斌正式披挂上阵，他拿出全身的本领向他日本主子效劳，向岸谷说先搞掉抗联的密营，叫杨靖宇的军队没吃没穿，无处藏身，过不了冬。这计太恶毒了，密营是抗联的生命线，过冬储备，军械给养，医院、军械修备厂，还有伤员家属都在密营里呀。这些密营的详细地点，不同地方，不同种类，程斌知道的是一清二楚。凡是杨靖宇将军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甚至一动一静，连打枪的射击频率，都对他没有秘密可言。他是杨靖宇一手培养、亲手提拔起来的，都知道他曾经是杨靖宇手下的爱将。就是这么一只白眼狼反过来狠狠咬了杨靖宇一口，这个人多可恨。这小子可恨之处啊，还在后头呢。且说日伪军警分多路讨伐抗联，第一大队是桑文海，第二大队程斌分别带队。桑文海喊叫等等等等全在密营里，每到冬天大雪封山，皇军进不去，他们也不出来，就在密营里猫冬训练。我们只要搞掉他的密营，就等于掐死了抗联的生命线，他们没吃没穿，军心一乱，我们岂不是大功告成吗？桑文海一听行，心说杨靖宇啊，你这个师长算选着了，这纯粹是你的要命鬼。他又问程大队长，你计策虽妙，可是谁知道他们密营设在哪儿啊？程斌用大拇哥指着鼻子说，我知道啊，真的，
那还有假呀？杨靖宇的秘密没有我不。

不知道的，别忘了，我当过抗联主力医师的师长。耶！桑文海暗自笑骂，自己舔个大芝麻脸，还真好意思说。那你说密营在哪儿？哪儿都有，跟没说一样。不对，程斌说，抗联的密营在哪儿？我心里装着呢。我建议先去端掉纳尔红的密营，那是杨靖宇的老巢，军部设在那里，我估计杨靖宇也就在那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我们呢这个段的时间呢不干别的事儿啊，咱们专门聊一聊啊这些眼病患者啊。你别管是青光眼、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混浊啊，你别管是这个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还是视网膜变性、黄斑变性、网脱啊，这些人咋办是吧？哎，这些人难呐， 苦啊，这一辈子行医我了解呀。可是呢，今天呢，哎，节目刚开始，我打算呀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这个小故事啊应该大家都知道，耳熟能详啊，现在在小学课本里边那也是一篇课文啊。可有的时候就这样，这个你越觉得熟悉的东西呢，哎，可能啊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方面。这个故事什么呀？就叫卖油翁啊。说这儿可能很多人，哎呦，我知道这个事儿，我还不知道，但是呢我还是打算在这儿啊简单的把这个故事啊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卖油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呀，古时候啊有一个常胜将军啊，百战百胜，他的这个剑法呢特别的棒啊，说是有百步穿杨的功力。说有一次呢，他在家里边招请了一大堆的宾客，在大家的这个拥护啊啊，这个众星捧月一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将军呐就想又展示展示他的剑法啊，大弓射箭啊，凑凑几箭啊，把远远几棵树上的叶子就射落了下来，众人鼓掌。可这个时候呀，哎，门口有一个卖油的老翁啊，看到了以后却不以为然。这个将军不高兴啊，别人都夸我，都捧着我，你咋还不以为然呢？哎，这个老翁呢也不说话啊，就拿了一个油葫芦，在这个油葫芦上面呢又盖了一枚铜钱儿，同时呢拿起他的小油勺啊，就打了一勺油往这油壶里灌啊，就发现呢这个勺子呀把这油都倒光了以后，哎，这油是一滴不落的灌到了油葫芦里，这个铜钱的钱眼呢是一点油都没蹭着啊。这个卖油翁说了一句啊，无他为手熟耳啊。说啥意思呀？说这也没什么，就是手啊练得多了，熟练罢了啊。这个原文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是呢我却品出了不同的含义啊。什么含义呢？你看啊，咱平时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哎，这没什么啊，就是熟练罢了，没什么。哎，咱们在说这话的时候是不是有两重含义呀、啊、是不是？哎，第一个，哎，这事儿我轻松拿捏，对不对？这个再一个呀，在当时为什么是这个卖油翁会说这话，一方面呢是对他的技术的自信，再一方面啊，说到那个时候，说大家可以想，白发苍苍的一个老头啊，能够做到说眼不花手不抖，哎，这才是最重要的。哎，你说现在是吧，你说现在咱们这很多，咱们别说的啊，你就是七十岁往上，那咱们呢男的女的，咱们呢挨着个的，你算有一个算一个，你试试看是不是，你穿个针你认个线啊，有几个能认过去的，对不对？哎，你这需要既要眼神好，你还得手不抖，对吧？哎，所以我觉得呀，这个卖油翁说这话有这层含义啊。那为什么咱们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就容易眼花手抖呢？这个从中医上来讲啊，这就跟肝有关啊，因为中医讲肝主目，肝又主筋啊，这手抖呢就属于啊肝血不足血不养筋造成的。这个眼花呢，哎，也是跟这个肝血不足有关系啊。所以说呢，就是从古时候 就是包括到现在啊，绝大多数治疗眼病的药都是从肝取治啊，从肝去治疗啊。但这么治啊，对于一般的像什么这个青光眼啊、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呢，哎，它可能啊还有些效果。可是你要是一个眼底出血呢，说你要是一个视神经萎缩呢，你要是一个黄斑变性呢，你要是个糖尿病并发眼病，可怎么办呢？啊，一般人啊用这治肝的办法还能有点作用，那你这不一般的可咋办呢？哎，不一般的呀就得用不一般的药啊。所以在过去来讲的话，我们治眼，我们呢就是采用的五脏皆治的办法啊。你不光是说治肝、治肾、治脾、治心、治肺都要恢复啊，所以呢才能够解决啊，像这个我们过去因为啊脾不运化啊造成的这个糖尿病并发眼病，像这个肾阴不足造成的肝炎症、角膜炎啊，现在讲的泪囊炎，像这个心火过旺造成的这个翼状乳肉啊、火怒眼，这些的等等这些个眼病的，才能达到啊别人达不到的效果，是吧？这才叫是专门研究眼科，你这才不忘说眼科世家。那到了现在呢又不一样了啊，现在怎么不一样了？咱们现在啊糖尿病、高血压、眼底出血的人越来越多了啊，特别像这个眼底出血，有的时候这眼底出血要打一下啊，汗着不就行了吗？那哪能行啊，啊，汗着是你解决当时的问题了，但是第一个你汗着以后眼部的血管十根你焊住了一根两根，是不是剩下的供血就要比以前要少啊？第二一个啊，你焊住以后，那你这个血管被封死了，周围的神经啊细胞啊肯定要有缺血性变化啊，甚至要形成瘢痕，对吧？那你这些情况你怎么办呢？你不解决啊，你不解决你视力就提高不了啊。所以呢从我上医学院校的时候，通过显微镜的观察啊，我就发现呢咱们人体身上的这个瘢痕组织啊，这里边这个肌肉啊、纤维啊交错复杂，就像一团乱麻。从那个时候我就想啊，这个眼底要是出了血，要是做不了手术，要是形成了这个瘢痕，就是这堆乱麻，你可怎么给它解？那普通药肯定不行啊，我心里清楚啊，我家传之药就这个药，我这眼科的复明十八丹，那过去的汤药它也不行啊，那只能与时俱进啊。所以呢等我毕业以后，等我从事临床，一点一点的哎就开始研究这个事儿，啊，最后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啊，终于现在提取出了眼细胞复明多肽。那这种多肽类物质啊，分子特别小，啊，可以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而且这种肽类物质啊，

0: 就像不流血的手术刀一样，就像咱们身体的消化酶一样，能干什么呀？就是能把眼睛这种错综复杂的啊，已经交织在一块儿的这些个这些弹性纤维啊、胶原蛋白啊、这些垃圾毒素啊，给它呢分解开，就像把那乱麻呀给你啊破开一样啊。这样的话呢，这个眼底视神经在得到充分气血营养的作用下，在得到呢蛋白多肽的修复下，哎，这视神经一点点的修复，斑痕一点点长形，这我才敢说呀。你别管是手术过没手术过的，你别管原来视力零点几啊，就是零点零几的视力，我也能让你恢复到最少零点五以上的视力水平，恢复正常生活是完全没有问题啊。所以正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呐啊。那么现在咱们这个研究是已经出成果了，效果也已经摆在这儿了啊。所以我希望呢，咱们那些个眼病患者可就别再摸着蒙着眼再去摸索去，是吧，再去到处碰壁去。你呀、啊、早点用上眼细胞复命十八载，早日恢复眼部的光明。特别是现在啊，我跟厂家约定，我把我眼细胞复命十八单的无偿捐献，这个企业呢必须拿出名额，是让大家能够以成本价用上药啊。这样的话呢，才有了现在咱们1490元拿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全疗程药的这个优惠机会。那这个政策啊，我必须得说，现在名额马上就要用完，活动也立刻就要结束了啊！这点名额用完，咱们只能以后恢复原价5960了啊！眼病恢复是没问题，就是花钱多少不一样。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你当地电话来申请这难得的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1/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是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啊！
3: 说实在，我是这个复明十八丹的受益者。
0: 受益者啊。
3: 嗯，这六疗程啊，还有2-3天就吃完了。
0: 嗯嗯，
3: 这效果挺好。我听说活动了，说这赠品不多了。活动，我是沈阳浑南的，说这活动随时结束啊呀。
0: 对，这个活动呢，就是人家厂家拿出一部分的这个名额来资助大家啊，咱们就是成本价销售，所以不可能持久，知道吧？你光成本价销售了，你说这个企业工资怎么办？对吧？企业折旧怎么办？等等，很多这个费用都在里边都没算呢，这已经是，所以呢不可能持久。现在眼瞅这名额用完了啊，用完要是没有了，那肯定就得结束，这个没办法，这也就是很快了啊。
3: 嗯，我现在就跟你说一下，看我用不用参加活动，买点巩固的疗效。
0: 行啊，

0: 啥情况吧，您的情况先说说看啊。
1: 好好，你看我今年68岁，
0: 嗯，
1: 我们用这个复明十八单之前呢，我这眼好几种眼病，
0: 好几种眼病啊。
1: 那时候眼压高，眼压最高前的达到41-42个呀。
0: 哎呦，你看看，不是低。
1: 是眼珠胀乎疼，瞅灯还有光圈，扯得脑袋眼眶都疼啊。完了有时候爱呕吐，半月。
0: 呕吐，哎呀，你看看，这就眼压高造成的这个副作用越来越大了。这个呕吐呀。这个造成这个天旋地转呐，这眼压高啊，一个是造成了颅内压增高，二一个呢，这个视神经也有水肿。为啥看东西有光圈有光晕呢？视神经有水肿啊，再这么下去啊，这可要出大麻烦呢啊！
1: 是，你说对呀、啊
0: 哎，
1: 后人出现有波体混浊，还有视神经萎缩，视野缺损了，总觉得黑点飞蚊眼前飘晃越来越大，视线下降，完、
0: 啊、
1: 出现那视神经萎缩，视野缺损，瞅东瞅不全。
0: 对，你看看，这就是麻烦事儿，这就是我说的麻烦事儿。玻璃混浊、黄斑变性，这个白内障、青光眼，这都不算大事儿。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这是大事儿，知道吧？
1: 是，就像你说的、
0: 哎，
1: 这视力越来下降越快呀。
0: 嗯。
1: 生活自理都成问题了。你看左眼只有光感了，
0: 啊，
1: 右眼这在医院测是0.05，
0: 哎呀，
1: 你发现越不出得。是在屋啊，知道哪嘎有东西啥的，磕着碰着差异。上厕所有时候老伴儿搀着，或孩子在家啥帮扶着，所以当时心情挺低落，挺遭罪呀。
0: 肯定，0.05啥概念？很多人不知道，0.05就是说呀，大概有这个脑袋那么大的一个字母放在眼巴前，你才能看见它有个黑影，就是这么个概念啊。
1: 对呗。
0: 你想想这是什么情况吧？啊。
1: 嗯，完就是。用药没少用，效果也不好。或者这个，听你讲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说是那个好像国药准字的。
0: 对，是的。
1: 嗯，这么我买了，我记得就是2-3天吧，就是眼珠的眼压下来点了，眼睛不那么胀乎疼了。
0: 啊。
1: 嗯，也是7-8天吧，10-10天眼压基本就是20往里了，17-9。
0: 啊，就下来就正常了。嗯嗯。
1: 对，眼珠擦也胀乎疼了。黑点飞蚊变少变小，视野多少恢复点儿，一个疗程吧，一疗程基本眼压就正常，就是16-17个了。眼珠不胀乎疼了，反正这个黑点飞蚊变少变小，视野逐渐恢复点了。
0: 哎呦，这就对了啊！我说了嘛，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的混浊，这不是啥大毛病啊。很多人还因为他发愁，这个不值当的。但是你要是这个出现了所谓的视野缺损，啊，其实那就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或者是有黄斑变性的问题，这是大事儿。视神经退化这是大事儿，弄不好真就是要失明。而且过去确实治疗的方法不多，那现在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通过我这家传之法五脏同治，通过这个提取出来的小细胞小分子这个复明多肽，它就能够呀直接渗透到。眼底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你这样的话呢，眼底视神经胞的萎缩退化一点点恢复了啊，视野找回来了，视力呀、啊、才能大幅度的提高啊。
1: 对，对了，越用越好，越有信心呢。三个疗程前，青光眼彻底好了，
0: 好
1: 眼压15-16个，眼睛不胀乎疼了，瞅灯没有。

0: 完了，现在好着一个，
1: 啊、
0: 我这个左眼呢达到 6.5，右眼达到 0.7 了，挺好。哎，
1: 0.05变到 0.5、0.7，那这个生活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
0: 对，现在你就说是出去，有时候上街里溜达溜达，坐公交啊、站点啊，瞅那个站牌啥都知道了。
1: 对，
0: 石永东那个分针啥也能看着了。
1: 啊能看到
0: 了，像那个社区跟他们、
1: 哎、
0: 打打麻将，哎，
1: 啊、
0: 下个棋都行了，心情好了，人感觉活得有奔头，脸色也变过来了，气色也好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哎呦，这真好啊！就这生活，咱说句实在话呀、啊，白菜豆腐都感觉得香，都觉得甜，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是，嗯，
1: 好好好啊、
0: 嗯！这不是吗？我听说活动了，赠品不多了，还有这随时名额没有，随时结束。我寻思，
1: 对，
0: 是你给我交实底，我没有参加活动了，咱也不差钱，说一千多块钱，仨疗程，赠仨疗程，又买点，再巩固一下疗效啊。
1: 哦，我跟所有的人我都交实底啊，就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继承了传统中医五脏治眼的方式，又采用现代的这个眼科提取工艺啊，提取出来的这个复明多肽。具有分子小、穿透强、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和眼底结构这方面的作用啊，所以呢、
0: 嗯，
1: 它是能够达到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的啊。大家如果愿意去验证，你可以去医院治完以后，你做这个 A 超啊、B 超啊，是吧？当然，你要愿意花着好几百块钱，你去做啊，医生会给你个结论，你这个眼底已经恢复如初，明白吧？说、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就完全可以放心停药啊。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呢，这六个疗程用完了，该停就可以停了啊！你不能说，哎呀，我原来花这个五六千块、六千块钱，现在才花1000来块钱，我再拿点，反正花钱不多，这个不行啊！咱们这批名额呢，本身就这点了，马上就用完了，我们还得给更需要的眼病患者呢，啊，让他们还得恢复起来呢，行吧？
0: 哦，
1: 你这用不着了，
0: 你把两单都用完就彻底停药了。也就不用参加活动买了，是不是？
1: 对，你就把你这个手上这几条用完，用完以后该停停了就行了啊。
0: 行，那我就不参加活动了。
1: 哎、好、
0: 嗯，
1: 那就祝贺你啊。
0: 行，哎，好嘞。
1: 好好好，再见。
0: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是我，你好。哎，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哈尔滨的啊、哦嗯。
3: 啊，那个这不嘛，我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哎呀，这、
1: 啊、
3: 效果呀，我真是没想到会是这么好。
1: 哦，好好好，
3: 这效果真是不错，
1: 是吧？嗯嗯。
3: 啊你看我这不今年55岁了，我得这个糖尿病啊、
1: 哦、
3: 也有个几年10来年了。
1: 60来年了。
3: 就是这不后续就那个糖尿病并发眼病了吗？
1: 嗯嗯嗯对。
3: 哎呀这眼睛啊，你说这一天就看东西啊，雾气糟糟啊，这是白内障。
1: 嗯。
3: 后期吧就眼底出血。
1: 嗯。
3: 还有玻璃体混浊，这角膜炎，哎你说这眼睛啊都让我得全了。
1: 是吧。
3: 这一天你说呀、啊。你做个饭行动各方面都不方便呢。
1: 对
3: 的。你这就是看个东西吧，雾气糟糟不说吧，还有这黑影。
1: 还有黑影。
3: 哎，整天你就是那个眼睛啊胀乎乎的还疼。
1: 啊、
3: 哦。你这药吧也没少买，你钱也没少花、
1: 嗯、
3: 这效果
1: 啊
3: 就是不见好。
1: 是吧。
3: 那个后期吧我也是有一天就不出门啊，这不就听到哪个是你的讲座了、
1: 啊、
3: 我听讲的这个复明十八单，因为别人用的都不错。
1: 嗯嗯，
3: 毕竟吧我没用过，当时我也没敢多买，这让孩子给我买的，买了3个疗程的。买3个疗程了，我现在用了2个半疗程了，这效果真是不错。因为咋的，我大概用了1-2天的时候吧，
1: 嗯，
3: 哎你说我就感觉咋的，这个雾啊好像就变薄，不像以前那么厚了、
1: 哦、
3: 感觉。
1: 啊就开始能散开了是吧？
3: 哎对，就那种感觉。
1: 好，嗯。
3: 嗯，用了大概能有1周了呀。哎，这角膜炎就见好，
1: 嗯、
3: 也不胀，不怎么疼了、
1: 哎，
3: 但是也疼，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
1: 您看看啊，好，嗯
3: 嗯嗯。是的，我就是用了自己有信心了。刚才我用了1个疗程的时候，这个黑影啊，就有渐小了，
1: 哎，
3: 那个小黑点儿，嗯，一点一点的就没了。
1: 对了。

0: 人工啊也更少了。
1: 啊对啊，这就是咱们这个从这个中医上来讲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因为这里边含有引经药，它能够使这个引领的药物啊直接呢从五脏出发啊，分五路啊，肝呐、啊、心呐、啊、脾呀、啊、肾呐、啊，是吧？从五路出发，直接入眼，能够呢打通眼内循环，疏通眼部经络，这样呢增加眼部代谢。那么从现在角度来讲呢，这个提取出来的特效成分，就是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啊，它的穿透力特别强，小分子多肽物质啊，可以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那么这可以直接针对眼部垃圾呢，迅速的进行分解瓦解，所以你现在呢，感觉这个眼睛里边说白了吧，就好像是咱们过年那个大扫除一样，一层一层的，一堆一堆那些个灰啊、杂质啊，排除出去以后，哎，这眼睛感觉就透亮了，是吧？
0: 嗯，对。
1: 但是关键呢，你这是糖尿病并发眼病，这个糖尿病并发眼病啊，跟别的病可不一样。啊，它往往就是眼底病变非常重，啊，眼底的经络瘀阻也重，眼底视神经病变也重。这个糖尿病咱们都知道吧？其中一个并发症就是什么呀？就是神经病变，末梢神经炎，是吧？手老麻呀，脚老麻呀，啊，没感觉呀，慢慢的，这个眼底视神经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现在呢，通过咱们里边复明多肽的帮助呢。一点点的让你受损的视神经一点点能恢复，这样的话视力才能真正的提高啊。
0: 嗯，是。
1: 哎，现在这个怎么样了？现在嗯
0: 啊，你说我这个就是那血块，以前不有出血那个血块
1: 啊，
0: 哎，现在都差不多就没有了，
1: 差不多没了。好。嗯
0: 嗯你看我现在这不是做了两个半月了吗？
1: 啊，
0: 哎呀，这血块呀没了，这视力现在恢复的可好了。因为原来你是咋的，我就0.1 0.2到医院去查的。
1: 啊啊 啊！
0: 那个，我现在左眼睛是0.4，右眼睛0.6。
1: 嚯，你看看，哎，这视力提上来了，哎，这是咱们最终目的嘛？啊，好。
0: 是啊，哎呀，我真是，哎呀，我都高兴的都不行了。我这邻居逢人就问我，你这以前我就不敢出门呀，就这视力出门不是磕磕绊绊的，孩子也不让出去，老伴儿也不让出去。现在一出去了，一问我怎么这么长时间看不着你，这一说我现在这病情，他们都替我高兴。
1: 那
0: 我说以前在家做点饭都做不了，不是拿个咸盐当味精，就拿味精当咸盐。
1: 对。
0: 嗯，你说现在看着电视啊，你说看看手机啊，这都能看了。
1: 啊，好好。
0: 嗯。我说咱们这个名目十八丹真是名不虚传。嗯，这不我就有点啥事呢，这不我听说活动说是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还剩三个疗程吗？说赠品不多了，快结束了。哎呀，我这着急呀，打半天总算打进来了，这就剩一小部分了。我说咋整，我还能不能赶上那个活动了？
1: 活动还能赶上，现在确实这个名额呢马上就用完了。所以呢名额用完，活动肯定就要结束啊，这也就是最后这点东西了吧。啊，这个但是现在定还来得及啊。像您呢现在正在恢复当中，一定要把后边的疗程要用足用够，因为六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啊，特别是像咱们这个视力的提高啊，眼底视神经的修复啊，眼底这个血管脉络膜的这个修复啊，你一定要给它治彻底喽，这样呢我就能保证你以后能真正放心停药，停药以后也能达到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这个就没问题了。但是你之前你得把这个路你得给它铺平了，你得把这个药你得给它用够了，对吧？哎哎，
0: 那我现在是打进电话了，你是不是报名就能给我报上了？
1: 哎呀，这个可不是啊，这个报名啊必须是你打你当地的电话啊，因为这个咱们每个地方现在剩多少名额，这个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啊，你当地现在剩多少我也看不到，你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啊，赶紧定吧，这活动马上就没有了啊。
0: 哎呀，那是，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先赶紧打电话报名报上，以后有什么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
1: 行，哎，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再给我来电话啊。
0: 哎，那好，那就谢谢老师了。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哎，再见。
2: 是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

0: 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窦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窦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2: 你好，老师，
3: 哎，
2: 这好不容易要打进来了，我是辽宁营口的穆素兰。
3: 哦，营口的啊，你好，
2: 哎，
3: 欢迎你。
2: 你好啊。大前天呢，我订了6个疗程的，买这1000多呀，买3个疗程挣3个疗程，真的不容易。这听说呀，这赠品一小部分，结束那个没有了，就立刻结束了。我就想问问，那我还能不能享受到这个活动了？听说结束后，这不是涨价数就恢复原价5000多呢吗？
3: 哎，恢复原价是5960，这个没错。但是呢，您肯定不会呀，啊。因为什么呀，咱们现在名额是马上用完了，一用完活动肯定就结束了。但是呢，您没送到是因为啊这个物流需要时间啊，我们呢给你的这个政策给你的药已经发出，已经就在路上了，知道吧。哎，那作为一个有责任的企业，那说话算数的人来讲，那不能说啊说应好你的最后变了卦了让你多掏钱，这绝对不可能。
2: 哎呀，有你这话呀，这我就放心了。但是啊，
3: 哎，
2: 我打电话也不容易，我就是那个想也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让你帮我看一看。
3: 哦，可以，您什么情况说说看。
2: 好，我这不64嘛，我眼睛啊，就看啥东西模糊，就好像总像在澡堂子里看东西似的，模模糊糊的。然后我这眼前呢，还有像水波纹似的那个东西，看啥都像是水波纹似的。
3: 哎呀，这个
2: 小黑点儿，嗯，
3: 是吧？这个雾啊，小黑点儿啊，这都是小事儿啊。雾啊，小黑点儿啊，那就是这个，老百姓讲啊，这年头岁数大了，这个晶状体、玻璃体啊，里边不干净了啊，有点杂质影响，这个都很正常。但是水波纹不正常，水波纹是什么？是你眼底视神经有肿胀，知道吧？有肿胀。这个水波纹你想想啊，这个水波纹它是不是也是有，咱们如果是仔细把它放大想的话，它是不是也是有高有低，有个波啊。
2: 对
3: 啊，这个眼睛也一样，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是因为你的这个神经细胞啊不平整了，有的哎是正常，有的哎就肿起来了，肿起来了就高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反映在你的这个视觉上，哎，就会出现所谓的老百姓讲像水波纹一样，
2: 这还不算
3: 呢，啊，这是眼底病变
2: 啊。这眼睛看东西啊，哎，就扭曲变形。这都怎么一开始那时候坐着看，怎么参加电视，缺一块甲？问老头，
3: 哎，
2: 老头说哪个缺甲啊？
3: 啊，
2: 吃饭了，给我拿个筷子，拿一个筷子，这筷子摸摸呀，是直的，那一直就弯的。
3: 哎，你看看，
2: 哎，就往下下楼梯，
3: 哎，
2: 这楼梯高低不平了，也不知道哪个正经是楼梯，这下就
3: 是
2: 坏了。哎，
3: 哎，
2: 那医院检查说的，哎，不单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完还来个什么黄斑变性，就是眼底出现问题了。
3: 哎，所以这回知道了吧？当初还可能还以为是电视坏了啊，
2: 对，
3: 说要换
2: 电
3: 视。实际上呢，你这个问题比电视坏了要重得多。你现在换电视才没多少钱，你这个眼睛这问题这可重得多了啊。
2: 对，
3: 眼底病变。
2: 那你说也没少看呢，也没少花钱呢。但是哪个也没见效，就感觉这视力啊下降挺快，慢慢的这生活现在也不能自理了。
3: 啊
2: 哎，你看不着啊，走路不能走、
3: 啊、
2: 高低不行。
3: 嗯嗯，
2: 拿筷子也看不着是弯的是直的也不知道。
3: 嗯，
2: 他一天就傻傻呵呵的。
3: 嗯，
2: 心里头可郁闷了。这不是听你的节目听了五六天吗？
3: 嗯，
2: 哎，听着别人比我严重的眼病人家都治好了，那、
3: 啊、
2: 我差啥呀、
3: 啊、
2: 我也得治啊。
3: 嗯嗯，
2: 哎，还挺巧，正好还赶上这个活动了。
3: 嗯嗯，
2: 那个买一千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的。
3: 嗯嗯，
2: 挺不容易的，这活动跟那个参加上了，就差这个药啊现在没送来，这心里着急、
3: 嗯、
2: 就想麻烦老师啊，您帮我催催看这药啊啥时候能送来，我好快点用上啊，早点把病治好了，就我也像人家似的出外头旅游，哎，跳跳广场舞、
3: 啊、
2: 打打牌、
3: 啊、对呀，我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咱都呢想让自己的生活啊变得呢丰富多彩，跟别人一样，那首先得有双好眼睛，是吧？
2: 对，嗯，
3: 哎，而且呢，这个病啊，确实是宜早不宜迟。你越拖得重，事实性越重，那你视力的恢复肯定要差一些啊。
2: 嗯，
3: 这样的吧，首先啊，你可别着急，别上火
2: 啊,
3: 啊。你这病着急上火，这肯定不好。这个名额肯定是有你的，钱也不会多花，
2: 啊、
3: 这个是肯定的啊。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我以后啊，我下了节目，我一会儿我给你催一催啊。这个是营口的，姓穆、
2: 啊、
3: 是吧？
2: 穆素兰。
3: 穆素兰，行、
2: 啊。
3: 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帮你稍微催一催。我们正常情况下呀，
2: 啊、
3: 这个市区之内是三日送到，
2: 啊、
3: 这个郊区郊县呢，要求必须是五日之内送到啊。我给你稍微催一催，
2: 啊、
3: 好不好？
2: 哎、行，不
3: 客气。用上一段时间药以后，您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好消息。
2: 哎，
3: 啊、
2: 行、嗯，
3: 哎，行，那好，那就先这样吧。
2: 好。
3: 好。再见，
2: 再见。
1: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4: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5: 你好，我是河北唐山的。
3: 啊。
5: 啊，你好，高老师，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我用的效果挺好的。
3: 嗯，是吧？好、
5: 啊、对，当初我这买了六个疗程的，现在我这六个疗程用完了，停药这有一个多月了
3: 啊。
5: 哎，你说停药这一个多月也没反复也没反弹的，视力挺好、
3: 啊、
5: 哎呀，我就感觉特别的欣慰啊。您的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的真是名不虚传呐。
3: 哦，啊，应该的啊，这是我们必须得把这眼病研究的明明白白的，是吧？我以前和大家讲过嘛、
5: 啊、
3: 那你一般普通患者来了得管用，那你不一般的患者，别人不收的，别人不治的，别人治不了的来的，我也得让他管用啊，这才能说是我专治眼科的本事啊，对不对？
5: 是啊，
3: 哎，
5: 你看看是这样，这个我今年吧62，我这眼睛啊原来有这高度近视，原来我跟你说戴这700度的这个眼镜啊，那眼镜片老厚了，
3: 是
5: 啊，而且你看一这个眼镜这戴眼镜啊，对这人特别不方便、
3: 嗯、
5: 一个是沉夹着鼻梁不说哈、啊
3: 嗯、
5: 再一个一到这个冬天天冷的时候吧，
3: 嗯，
5: 他有那哈气啊，有那个雾气， 啊，总是一无武器，啥都看不着。

0: 就是。
1: 啊啊啊！
0: 特别不方便啊。
1: 嗯。
0: 而且呢，我眼睛还有散光啊，看东西的重影，看那人的脸庞也是看着两个人都是。
1: 哦。
0: 最要命的什么呢？我的眼底出过血。哎呀，这出血打了激光之后吧，就是那个眼前那个黑块啊，他打着看不着啊，就是。
1: 哦，
0: 我跟你说，
1: 嗯，
0: 对，因为我这视力不好啊，这是老费劲了，而且眼前呢本来就眼前吧就有这个，就那个飘来飘去的那小蚊子似的，小黑点儿，挺多的。
1: 嗯
0: 啊，这几年我也为了治这眼睛走过很多冤枉路，也花了很多冤枉钱了。
1: 啊，
0: 对，后来吧，是我听了你讲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是国药准字号的正规的药品，而且是专治眼病的。
1: 对，没错。
0: 而且我有一个这个邻居啊，他用过，效果非常好。刚开始我还不敢相信，后来见你眼神好了之后，我就没有犹豫，我一次买了这个六个疗程的。
1: 对。
0: 啊，你别说这件药真挺快的，我吃了也就是两三天吧。
1: 嗯，
0: 我就发现以前这个眼睛胀疼这种感觉呢，它都轻了，它不像以前那么厉害，就
1: 是
0: 啊，差不多吃了有一个礼拜吧，这眼睛看东西啊，它就我就发现不重影了。以前我这手指头放在眼跟放在这个眼睛跟前呢，它就是那个手指头看都看不清，啊，后来呢它就不重影了嘛，那数清这手指头了就是，
1: 对，好
0: 啊，差不多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吧。
1: 嗯，
0: 哎呀，像我以前这个眼前那个飘来飘去的那个小黑点儿，
1: 嗯
0: 啊，像比较淡的或者比较小那个看不着了，但当大的那个还有，
1: 是吧？
0: 对，这后来用越有信心呢，用到这个两个疗程，我以前那个黑块这个不动那个黑块它就没了，
1: 是吧？
0: 对
1: 了对了，
0: 对呀，那不动黑块没了之后，我眼神都好多了，
1: 是吧？
0: 差不多这三个疗程用完吧，我能看清人的脸庞了。哎，那分清看清五官了啊！
1: 高兴不高兴啊？啊！
0: 当然高兴了。你看这个，我在有时候在楼下碰这些，以前都不敢出门嘛。眼神好了，我这出去溜达溜达。
1: 啊！
0: 我那个对面楼上的老李啊、老张啊，我那远远给他们打招呼了。原来不行，原来戴眼镜也瞅不清楚人家，还总是认错人。
1: 我接触过很多老同志啊，就是说啊，原来呀不敢出门，就怕呀别人说自己呀这个眼光高啊，这瞧不起人啊，不是跟人打招呼，其实哪是啊，那眼神不好就是看不见看不清啊。现在呢出门老远就跟人打招呼啊，别人也说自己变得热情了，实际上就是眼睛好了。
0: 是，你说的太对，太了解我们这些患者了。现在你看我这个六个疗程嘛，这我到现在吃完这停药这一个多月了，没复发也没反弹，而且眼睛我视力特别好。你看现在我戴着眼镜，能达到0.6、0.7这个视力了，现在是。
1: 是吧？
0: 对，以前眼睛度数也降低了，原来我戴700多镜子，现在我戴300多镜子就可以了，现在。
1: 是吧？
0: 对呀。
1: 好。
0: 听到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活动啊，是这个赠品没多少了，是这个活动这赠品没了，活动立刻都结束了。
1: 对，
0: 哎呀，我心里有些着急啊，我打到你这儿了，我想给我妹妹订一份呢。
1: 你妹妹要用，她是什么情况呀？什么眼病啊？
0: 哎呀，我妹妹嘛，你看她比我小这么3岁嘛，她眼睛白内障。
1: 白内障
0: 白内障，白内障完了，他这个什么呢？也因为没到成熟期，也不能做手术。完了，他眼前跟我一样，也是有这个小黑点儿，飘来飘去挺多的。哎呀，他这因为这眼神不好啊，老着急了。因为他开一超市，在超市总找错人家钱，有时候总是他自己也着急，也上火的也是。所以说我想趁这机会，我先跟他参加上。你看原来我买这六个疗程花5000多，现在你这人这回是省一半的钱，1000多的买仨疗程还能挣仨疗程呢，这太合适了，现在比我原来的划算多了，现在跟你说黄老师。
1: 那当然了，是的是的，价钱上肯定划算多了啊，你原来5960，现在就花1490，那差忒多了啊，能够相当于报销3/4都省了。关键是啥呀？关键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治愈。

0: 虚呀，啊，它有这个好效果，能让眼睛复明，就是咱们5000多那也觉得值。那现在呢，是因为有了咱们这个成本价的销售政策，所以呢，能够让一部分人呢确实享受这个红利，啊，这个政策眼看着呀，这名额用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可得让他抓点紧吧，赶紧呢和当地联系，抓紧报名。这每天呀，咱们还是限制，就才20个名额，一个都多不了啊。
1: 哦，才20个名额。那你这能报名吗？这个、
0: 这个不行，必须得打场外电话，这个不行。
1: 行行好，那我得赶紧打场外电话了，老师，那谢谢您哈。
0: 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老师啊。
0: 哎，你好啊。
3: 咱家是辽宁大连的，你咋才接我电话呀？我都打半天呢。
0: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因为呢，咱们这个节目啊，全国很多地方都能听到啊，大家伙打来电话呀，咱们也得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接啊，所以到您这儿可能有点晚了啊，节目时间也都快到了啊，您什么情况吧？啊，别着急，跟我说说看。
3: 哎呀，你可能不着急吗？你说我这眼睛啊，都得了10来年眼病了，这个怎么治也治不好。这不，我表姐她比我大1岁，她69了。
0: 他
3: 是白内障眼底出血，那眼底出血，出血就打激光手术，就做这激光手术做3-4回呀。
0: 哦，光手术就做了3-4回，你看看。
3: 啊，哎呀，他就后来他说的，搁您这儿知道这个复明18单的，完他就用上了，他6疗程用的可好了，都快70岁的人了，现在哎呀，干家务什么的，看孩子看孙子，啥事都没有了，全好了。所以说我看见他用这个复明18单用的全好了，我也不担忧了，我也不害怕了，我也想着急用上。为啥着急呢？听说咱现在呀，你挣3个疗程就1000多块钱，关键咋的，说赠品咋的不多了，剩一小部分了，要立刻结束了这个活动。我这么在这着急的，我心思要给我定一个1000多，挣3个疗程的
0: 是吧？哎呀，这个呀，必须赶紧用上药啊，要不然呢，这个眼睛如果说再出血，那就跟那个脑出血似的，是吧？那前面说能止住，再出血以后影响多大，谁知道啊？会不会因为这出血造成视网膜剥脱，造成这个整个的一下失明？这谁都不好说啊。这个呀，赶紧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赶紧给它用上啊，把这个眼底这个淤血能散开，把眼底血循环能打通，而且用上那天开始算，首先这个眼病一天比一天好，这就不会有失明的风险了啊。但是这个政策呀，得你和你当地联系啊，得看你当地啊，你现在每天每个地方20个名额，一个都多不了。你当地现在出了多少个名额呀？我不知道，所以呢，你赶紧和你当地联系，抓紧报名，就这点名额了，用完可真是快要结束了啊！
3: 是，我寻思跟您打进电话不容易，我真打半天呢，给我急都急完了。你看我这个表姐，人家讲话了，像你说眼底出血啥的，6疗程全用完了，人家都好了。我和她的病吧不一样，我咋的？我这青光眼，大部分是开角型的。
0: 开角型的啊，开角型、B 角型、B 角型的发展快，开角型的发展慢啊，就是这样。还有什么情况？
3: 还有玻璃体混浊呢。完，我眼压高就是脑瓜子疼，眼皮发硬。关键咋的？我那个左边左右往外看，还往里看，那两边咋看不着呢？黑漆漆的。
0: 你看，哎呀，你这个毛病时间长了啊。要是B角型青光眼，你别看它发展快，但是症状重，它治的也早。这个开角型青光眼呢，它这个发展慢，它就像那个血压呀，一点一点的，140多、150、160，一点点的往上走，它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你看现在整个眼底视神经啊已经有严重的影响了，已经有退化了，看不着的地方就说明视神经已经退化，已经逐渐快要丧失

0: 这个时候还有的救，如果说呀发展厉害了没得救了，大罗神下来了你也得失明，知道吧？这个呀你赶紧呢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赶紧用上，通过细胞治疗，通过复明多肽，这样才能够激活眼底视神经，知道吧？你这个呀、能治，但是得抓紧了啊。
1: 哦，那我用点那复明十八单的话，我那脑瓜疼，还有这眼压高，眼压现在又是29啊，一个28，一个29，是不是能降两万？关键眼前那小飞蚊子、带绑的线头子，还有那小黑点呢，哎呀，可多些了，是不是都能给我治了啊？
0: 对，这个没问题，这都是这个眼压高带的，知道吧？这些而且见效速度特别快，3-5天的功夫呢，眼睛的这个。眼睛胀啊疼啊带着头疼啊，这些情况就明显好多了啊，这个一不疼就轻松了、脑袋紧箍咒就解了，知道吧？这个特别快，关键是眼底视神经的问题啊，这个问题重，这个得恢复的慢、明白吧？
1: 行，那我知道了、我相信你，我听你肯定能比平常那些常规药能好，
0: 那肯定没问题啊，你就从你当地赶紧呢打电话，抓紧报名吧，可别着急上火了。你这个病啊，着急上火，眼压高，长得快呀！啊，
1: 哦，那搁我们这报名，你搁你那就给我报上得了呗。
0: 这个真没办法，你要是已经定着名额，让我给你催一催，送快点，这可以。这个名额，这个丁是丁，卯是卯，一个都多不出来。现在马上就快要没了，你赶紧定去吧，好吧？
1: 那行，那不麻烦了，也行，我自个儿去打电话，叫家里人也帮我打吧，报名。
0: 对，几个人打，这样的话定得快一点啊。
1: 好，
0: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哥您好。
0: 你好。
3: 可算那个找到你来打你电话，真不容易，找你都多难找呢。
0: 是的啊，大家伙都想找我啊，所以说呢，通话肯定得一个一个来呀啊。
3: 是啊，
0: 您说找我什么事儿吧？
3: 听节目，听3-4天了。我家是沈阳和平的。那天我听你活动说是咱现在这个十八单买3疗程送3疗程才1000多块钱，完了说这那个赠品没多少了，立刻就结束了，你赶快帮忙给我订上吧，这个原价那个6疗程5000多，那得省多钱呢？
0: 哦，那省3/4啊，个人才花1/4啊，1000多和5000多比，谁也能算出能差多少来，对不对？啊，
3: 是啊，
0: 现在确实名额马上就快用完了啊，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您是什么眼病，什么情况？我先了解了解。
3: 哎呀，为啥我听3-4天那个3-4天我没买？我的眼病重，这我一看，这那个赠品不多了，那活动马上结束了，我再不抓住机会，那过去春就没这店了吗？这不是？
0: 那倒是啊。眼病再重不用怕啊，我专治眼科呀、什么样的眼病都见过啊。您跟我说说，你都有什么病症啊？
3: 哎呀，我这个好几样病呢，最重的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就是夜盲症。
0: 夜盲症。
3: 晚上那就出去了就不可能了，这个看不到，就白天现在视力都下降了，在这那个。10米开外都瞅不清是谁，男女都分不清。完了前面还有个黑影挡着，说是玻璃体浑浊。现在看东西都不行了，就这个筷子直的我看成歪的。完了之后那倒是平的，我在我眼里那就是那个有坑有包，就感觉不敢下脚似的感觉都。
0: 是吧？哎呀，
3: 啊，
0: 这就是
3: 眼底这个毛病了，黄斑变性。那你说我这病是不是重啊？都说我这那个大医院也没少跑，药也没少吃，都不见啥效果呀。所以说这个，你赶快帮帮我吧，帮我给这个定上。我也想用咱们复明十八单呢。那别人都治好了，我差啥呀？
0: 你这个病啊，确实重，属于典型的眼底视神经病变啊。过去只能呢1针1万啊，这3几个月打1针3几个打针就这么维持着。这一回啊不用了，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咱们从病根上啊打通眼部循环，补充眼底气血，其实都是气血不通造成的啊，这个可以治

0: 你讲讲了，那别人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的人治好的有的是，别人都治好，你差啥呀？就差的你用药用晚了啊！现在呀，赶紧打你当地电话，抓紧把名报上，报上名就花1000来块钱，把这六个疗程药啊用足用够，你这些眼病啊都能达到彻底康复的治疗效果，这个没问题。啊
1: 啊，那个能好啊，我这眼还有救啊，
0: 有救有救，能好啊。您呢抓紧打电话报名，用上药用上个10来8天，到那个时候呀你自己就清楚明白了，那个时候眼睛亮堂一些了，你就不心里就明就知道用对药了吗？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哎，行，先打电话争取名额吧，现在是1000多了，再晚着可就是5000多了啊。
1: 哦，那行行行，那我赶快打电话去了，那谢谢你了，谢谢谢谢。
0: 哎，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全家福》。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

0: 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语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那我那也是不断的精益求精，不断的提高自己啊。这个呀其实就跟咱们学习一样，这个过去老话讲啊，叫学到老活到老，活到老又学到老啊。这个对于眼病的治疗来说呀也是如此。如果说你仅仅满足于从肝治眼，那你也只能治个白内障青光眼啊。那如果说你愿意多下几倍的功夫啊，你能够知道啊，咱们中医讲是吧，这个木火土金水的五行运行规律，相生相克的运行法则，那么这样的话呢，哎，你就知道了啊，肝肾同源是吧，那你啊就要同时把肾加上啊，而且呢又知道肝木生心火啊，母病及子以及子病及母的道理，你就知道了啊，应该呀把这个心也得加上是吧。哎，这样的话呢眼干眼涩，眼睛胀疼啊，结膜炎角膜炎，现在说的泪囊炎啊，翳状乳肉啊，火乳肉是吧，这类的病那就难不住你了。哎，如果说你还能知道呀这个相克相侮这样的道理是吧，啊你肝木还得克脾土是不是，哎，另外翻过来讲呢，肺金又克肝木啊，你再把这个肺和脾再加上啊，那你这样的话呢，那这个眼睛的各种包括现在讲的高血压并发的眼病，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那这就难不住你了是不是。哎，随着你接诊的患者越来越多，找你看病的患者越来越多，各式各样复杂的眼病你都得要面对呀。所以做个医生来讲呢，你就得不断的去扩充你的知识，你得不断完善你的治疗方法，这才能让这个眼病的患者呀，哎，才能够满心期待而来，是满心欢喜而回呀。那到了近现代呢啊，随着咱们这个眼底出血的病人越来越多，眼睛出现了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那都不是啥大病了，黄斑变性的人、 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人。

甚至是网托的人，是吧？这样的人越来越多。那既然啊，咱们社会在发展了，技术在进步了，那过去这些解决不了、治不了的病，咱们就应该想办法攻克它。你不能再用过去那些个老办法。我为什么前面说这么一大堆的话呢？就是因为啊，前程子有一个患者给我们打来了电话。这个患者是哪儿的呢？这个患者呀，是咱们辽宁盘锦的这么一个患者。啊，这个盘锦的这个患者呀，姓林，啊，是一个女性，65岁。那么她是怎么情况啊？她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啊，刚开始出现的，哎，那就是夜盲症啊，就是晚上看不清。就因为这个病啊，他到处看病，看了得有5年的时间，在他们当地大医院小医院全都看过，各种药都吃过，汤药丸药都吃过，中药西药都用过，效果不好。而且到后来呀，还又发展到了什么呢？还又发展到了白天视力越来越差，看东西啊越发的模糊，颜色开始逐渐失真啊，在他的这个眼睛呢看的东西，在他看来就接近于黑白片，是吧？你看现在咱们条件好了，都看那个大彩电啊，但是咱们上岁数人都知道啊，原来记住不行的时候，咱们看的都是黑白电视。那要是让你啊现在再回去看黑白电视，你还能习惯吗？那肯定不习惯，对不对？哎，所以这个患者也是一样啊，虽然不停的在治，但是视力呀，这个色彩呀越来越差，这患者心里边急呀，啊急呀，说当地有办法吗？不是说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当地医院医生最后跟他说的，你这个呀就得眼部注射啊，就得往眼睛里边打一种药，说白了就是一个营养剂啊。他人家说了，你这个呀就是眼底缺营养才导致这个情况，你就得打啊。结果这就一打了2年多啊，因为他反复吃药啊，反复的汤药药片啊丸子都没少吃，不管用，最后哎就这个医生说了，哎打了以后还管点用，这就一打了2年多。但是打了这2年多呀，这个患者呢并没有高兴多少。为啥呀？第一花费高啊，而且这个针还不报啊，打一针2-3千，是吧？哎，没多长时间就打一针，这是第一。第二啊，他自己知道啊，医生也跟他讲啊，他这个病啊你治不了，你只能一直打针啊。那你想想谁愿意这样啊？第三，这打了2年多以后啊，他就发现呢这个眼睛有问题了。你想啊，你看咱们就说有糖尿病的病人啊，老往那肚子上，老往那个胳膊底下腿上打针，这还换着呢啊，就这时间长了以后，那针眼都硬了。那你说这是眼珠子是吧，老这打针他能受得了啊？有几次这眼底还出了血，就是那打针以后啊造成的眼底的血管受损，还出了血，还因为这个又上医院又去止血。所以他就觉得呀，想要用打针的办法。

法给他治后半辈子，不可能啊。别说别的，是吧，你就是钱允许别的，他恐怕呀没等把眼睛这个视力保护住，因为这个打针眼底出血还得眼瞎，那咋办呢？是不是？那作为普通医生来讲，他可以说我已经尽力了啊，现在就这个办法，我知道就这个办法啊。可是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医生来讲，对吧，我觉得你应该替患者多想一步，他该咋办啊。你没这个心，你当不了好医生，是不是？哎，所以为什么呢，我们这眼细胞复明十八针为什么还要把它提纯提取，为什么还要提出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就是这个原因啊。现在啊这个眼底病的人太多啊，你光靠过去的丸药汤药啊，这个确实这个效果要差，不适合现在的实际情况了，那你得与时俱进呢，是不是？哎，所以呢咱们经过高科技浓缩提取以后，提取的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分子小穿透强啊，可以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关键一点呢它是能够达到细胞级治疗了啊。这样呢这个眼底的视神经啊咱们能够给你一点点的修复，眼底的这个血管脉络膜咱们能够一点点的给你疏通，能给你修复啊。而且像这个过去眼内的淤血呀，像那个眼内的垃圾毒素，像这个老百姓讲的飞蚊呐、白内障的一个混浊物啊，哎，这些呢它都能够像快刀斩乱麻一样给它呢迅速的分解化解，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通过正常的通道排泄出来啊。所以呢咱们很多患者说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刚开始的时候这眼睛吃么糊，怎么什么东西呀、啊、黏黏糊糊的，而且什么色的都有，有的偏黄有的偏褐色，是吧，都不一样。哎，但是这段时间过去以后呢，哎，这个眼睛可比过去那可透亮水润舒服多了啊，而且慢慢视力也提高，哎，这心里啊这就踏实了。你像这个林女士也是一样啊，也是听她的一个老同学介绍的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刚开始也是将信将疑呀 最后呢也是试试看用上药啊，用了三五天眼睛开始排脏东西，哎，给我们打电话，什么情况啊，怎么回事啊，得到我们的这个解释以后继续用药，等到一个多疗程眼睛哎呀感觉比以前亮堂多了，特别是这个到了晚上他觉得呀周围的东西不再是那么模糊不清了，哎呀这他心里可是有底了。等到三个疗程以后啊，看东西比以前真亮了，清楚了，颜色又鲜艳了，这心里啊彻底的心花怒放，开心呐。等到六个疗程用完以后给我们打了电话呀，啊，这个眼睛呢已经完全恢复正常啊，晚上出门没问题啊，而且眼睛视力提高，两个眼睛 0.6 一个还有个 0.7 啊 ,0.6 以上都没问题，而且医生跟他讲啊眼底恢复得非常好，就是过去啊反复打针造成的一些个眼顶的一些轻微损伤现在啊也已经修复了啊，所以非常高兴打来电话啊。那么呢我们也是希望啊，既然我们在眼科方面已经有这方面的突破了，那咱们这些眼病患者呢就不要再去用啊那些个十几二十年前的办法，还抱着那些老路还在原地踏步，那样的话呀你的眼睛那就只能坐等失明了啊。那现在呢咱们因为啊跟这个厂家协商以后还拿出名额进行补贴，还有这个政策就是成本价1490元能拿到原价5600

0: 5960元的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啊，这样的话还让大家还要少花钱。这个机会可是马上就快要结束了，因为名额马上就要用完了，所以活动也是眼看着立刻就要结束啊。想要用好药花少钱治好眼睛不复发的，你可要抓紧，现在就拨打你场外电话，赶紧来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3: 给你这个打电话，心情挺高兴的。我为什么高兴呢？我用这复明十八丹呐，这个六疗程，哎，六疗程，哎，用完了，这个停了半个多月了，哎，
0: 哦、
3: 稳定一个多月了，快，
0: 稳定一个多月了，哎，
3: 真的，真不愧是什么国药准字号啊，确实好啊，我这眼睛像换了个眼睛似的，
0: 哎，好好好啊，我作为一个眼科中医眼科呀、啊，我没法像做手术一样给你换个眼，但是呢，咱们这么说啊，治下来以后比你换眼的效果还要好。啊，为啥？第一，它是原装的呀，没有损伤啊。第二，眼内病变，最后呢，你别管是这个咱们的这个内眼病，啊，黄斑变性啊，是这个包括咱们的网脱呀，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你还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啊，你最后治完了以后一复查，医生告诉你跟好人好眼一样，那你想想看，这不是说比换新眼还好吗？对不对？
3: 是，嗯，是啊。
0: 哎
3: 是啊，我这眼睛啊，这些眼病给我愁坏了，真的、眼病吧，这是白内障啊，嗯，
0: 啊、
3: 哦，也好多年了，嗯，
0: 好多年了，
3: 因为我是66岁那年就不顺当啊，就是都说66是不顺的吗？反、正我这眼睛啊，就得了白内障了，看东西、雾昭昭的，就像一层那个塑料布挡着似的。后来这眼睛出现什么情况？小黑点儿，到医院查玻璃体混浊。哎，小飞蚊子飞来飞去的，完还有黄斑变性，嗯，看东西啊，坑坑包包，不敢出门啊，这地呀都是坑的，就是看房子都歪，都变形，不敢出门，
0: 是吧？
3: 对，我还有什么眼睛呢？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也多少年了，晚上看不见东西，不敢出门。
0: 嗯，
3: 那时候啊吧，就大夫就说不行手术，你看我就害怕手术啊。手术以后要成功行，失败那就完了，眼睛瞎不就完了吗？
0: 那肯定啊，咱说句实话呀，手术这个事儿，大夫不怕，患者怕，对不对？怕怕啥呀？啊，对不对？就万一出什么意外，哎，那人家有医院担着，对吧？哎，那人家呢有一整个的医疗系统担着，可是咱们。谁给担着呀？万一出问题，就这一双眼出问题，找谁换去？
3: 嗯，
0: 是不是？
3: 嗯、
0: 哎，你谁都怕啊！
3: 嗯，是呀、啊，那你说复明十八丹呢、啊？真是不愧为国药准字号。

0: 实我就毫不犹豫买六疗程，那时候花5000多买的。
1: 对，原来原价就是5960，将近6000块钱呢。
0: 但是这个钱呢花挺值个的，我用了以后确实见效了，我用了2-3天，哎，就觉得

0: 那浑浊的小黑点渐渐更小了，几乎要没有了。晚上出门吧，能看清东西了，而且吧，哎哎，用到凉凉，从这白雾就散了，逐渐散了，可薄了，薄薄一层。
1: 散开了。好
0: 啊，是啊，我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基本上白雾这里散了，没了。
1: 对了，
0: 眼睛变好了。
1: 哎，对了，
0: 嗯，
1: 对了，
0: 哎，完了
1: 这个。就是咱们这里边的这个药物啊，就是这里边的这个复明多肽呀，咱们说了，它就像这个小的，就像看不见的手术刀一样，进入到眼底以后啊，它就能够啊分解眼内已经沉积下来的这些个粘性蛋白，能够呢使那些混浊物。能够呢把它呢一点点的驱散开，那这样的话呢眼睛变得透亮了啊。
0: 嗯，
1: 另外呀还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说明第一咱们这个眼真正能够把药吸收进去，第二这个药啊能够真正帮助眼底恢复，那要是这样的作用的话啊，那眼底视神经病变虽然慢点，那好病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是不是啊？
0: 是啊，嗯，
1: 哎，
0: 我这眼睛啊，就在用完六疗程，就彻底好了。这眼睛嘛，
1: 嗯、
0: 出门吧，黑一天就也敢出门了。完了，这个现在雾一点也没有了。最近吧，你看我就感觉说，哎，这脑袋也清净了，哎，这眼睛也不干了，哎，小黑点也嘛，哎呀，就别提、
1: 哎、
0: 啊，就哎呀，那时候真的、
1: 哎、
0: 我都不，
1: 哎、
0: 我的那时候是怎么的呢？我这个左眼。嗯就有光感了，啥也看不见。这个右眼睛呢，视力是0.06，
1: 0.06，哎呦，
0: 啊、
1: 那这比瞎强不了多少啊！你说这事儿、
0: 哎，
1: 你说搁谁身上谁不急呀、啊？谁不哭啊？而且还
0: 就是
1: 像您还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
0: 啊
1: 啊，还想哭还哭不出来，还怕影响别人情绪，是不
0: 是？
1: 是
0: 啊，
1: 哎、
0: 是啊，你说哪敢出门啊？这还出门呢、啊？哎呀，啥都干不了啊，都是老头啊，说不好听话，吃饭拉屎撒尿都是老头啊，啥也干不了啊。
1: 哦，
0: 就是一天呐，就是我就觉得好像老头没啥动静了，我就不敢哭出声，也是坐那掉眼泪。哎呀，就天天没别的活，就是个哭啊，谁都别提了啊。这什么办法？你说老头只要是听着好办法、好药，还有孩子们，就给我想啊，想不少办法，用的走了不少弯路啊。说心里话，我家这个钱呢，败家子儿啊，钱可没少让我花呀，没有效果呢。
1: 哦、可不能这么说啊，谁能不得病啊？啊
0: 啊，
1: 谁能不得病？谁能不瞧病啊？是不是？谁也想好，那你过去这个办法，像你这个眼病，可能确实比较难，比较复杂，一般的办法，一般的药解决不了。那咱们就得选精药，选好药呗，是不是？
0: 嗯。
1: 啊，不能把这个责任呐、啊、都赖在，或者说都怨在自己身上啊！别这样，别这样。啊，
0: 就是没遇到您呢，要办法也没少想啊，没少办法，要咋都绝路了呢，没有好，没遇着好办法，不就是吗？哎呀，后来这不我遇上您的您了，复明十八丹了，真的不愧是国药准子的。哎呀，你说我好了呢，你说我有多高兴啊！我现在我跟您说话，老师，我又流泪了，但是不，这个泪不是，哎呀，难过的泪，这是高兴的泪呀。
1: 所以接到您的这个电话呀，我也特别高兴啊！要是不是说，真是，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像鬼门关里走一圈一样，不是这种亲身体会，他感觉不到这种失而复得、这种复明的这种喜悦呀。啊，
0: 真的！
1: 您用上我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用了多久？你就感觉跟你过去的办法不一样，你就重新燃起了治疗的希望了呢？
0: 我就吃了，也就是，哎呀，就是两三天我就有效果了。
1: 就
0: 你说我这眼睛啊，这不是结膜炎，天天流泪，搁屋呆着都不，人家上外头怕风怕冷了啥的，我这搁屋呆着都天天的哗哗流泪呀，不哭也是在流泪，哎。吃了两三天就有效果了，不流泪了，眼睛啊就不像那阵那么胀乎的那么疼了。
1: 对，非常好啊！
0: 啊，你说这才两三天啊，哎呀，我立刻就那个激动劲儿又上来了，这就高兴了啊！完，我这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就那个玻璃体混浊，就那小黑蚊子、小虫啊，一点点浅，浅浅浅的。

0: 他用一个疗程，你说那个小黑纹呢就少多了，完了这个眼底出血呀，
1: 啊
0: 你说哎那眼底出血啊就清楚了，那眼睛原来是挡了眼睛，哎看不见，这眼底那血就慢慢，我是不懂啊，我就感觉好像那血吸收了，没有多少了，啊，
1: 对对是的，
0: 是不是啊？啊，
1: 嗯，
0: 我就用三个疗程的时候，哎呀，
1: 嗯，
0: 这你说我有多高兴
1: 啊！
0: 哎呀，我就能看着人了，就虽然模糊点吧，但是我能看清了，
1: 啊，
0: 我能看着人啊，老头，我搁这坐着，老头搁对面过来，我能看着了，他脚步轻，我都能看见。原来是听声音，
1: 哎，
0: 现在是看见了。哎呀，我就给我乐的，我都拍大腿呀，
1: 啊！
0: 不是，你说要不是没有这富民十八单，真的，我那时候都没跟你说呀，我眼睛要真瞎了，我真慢慢的想办法，我不能给老头添负担了，我就不活了。本身我身体还不好，还糖尿病，你说我用了这么好的药，我就不担心呐，
1: 啊，
0: 我以后眼睛瞎了，这回我可好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你说我家呀，
1: 哎，
0: 三楼，我都多年都没下楼了。
1: 啊，
0: 你说那眼神不好，老头啊，就那时候轻点的时候，老头都不让我下楼。
1: 啊，
0: 现在呀，我自己能上下楼，虽然慢点呗，
1: 嗯，
0: 那我能下去啊。
1: 哎，对喽，好。
0: 啊
1: 啊
0: 啊！那个我出去啊，邻居啊，哎呀，他们都说的也看不出来你这有眼病的人呐，啊，你说我这一脸笑容啊都写在脸上啊，邻居都说呀，哎呀您们有的管我叫大姨，有的管我叫大姐，说你现在像五十多岁似的，你说把我乐的这高兴
1: 我替你这个状态心情啊也像啊
0: 啊
1: 好
0: 啊，是啊，你说我现在呀，看电视是一点问题没有，
1: 嗯，
0: 看手机我都，
1: 哎，
0: 但是说心里话，看手机我不敢看的时间太长，
1: 啊，
0: 我怕把眼睛再累着。
1: 对，
0: 都但是能看呢。
1: 哎，嗯嗯嗯。
0: 啊，我现在眼睛啊，哎呀，就是一个0.5，一个0.6，你说，
1: 嗯，
0: 天壤之别呀！那时候，哎呀，0.06，你说现在恢复这么好。
1: 嗯，
0: 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是不？
1: 是的啊，
0: 啊，
1: 不错啊，整个视力的恢复就说明整个眼底视神经已经得到了完全的修复 啊原来的视神经紧张
0: 啊
1: 眼底脉络膜供血的不足啊，已经都完全恢复了啊，而且
0: 啊
1: 这个您本身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咱们这个眼细胞十八单呢，本身因为呢咱们这里边一药含五方啊，这里边这个方子就包括了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和宣肺方，这是我融合古方以后啊达到综合治疗的效果。那么这样的话呢，
0: 嗯，
1: 你这个糖尿病引起的眼病这个问题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你糖尿病你好不了，但是呢你糖尿病不会引发眼病，这个我可以给你保证，明白了吧？
0: 好好，明白明白啊，
1: 哎
0: 啊，你说我不听说现在有活动买三赠一，哎呀这不就剩一点儿了吗，你说我就着急了，我现在已经用了五个疗程，
1: 啊，
0: 我家里是还有，
1: 啊，
0: 但是这不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吗，
1: 啊，
0: 你说1000多块钱，我原来呀，
1: 嗯，
0: 是您知道，
1: 嗯，
0: 我是花5000多买的六个疗程，
1: 对，
0: 你说这家现在1000多就买三，赠三，你说这省多少钱呢？那可不是省一星半点的钱呢，啊。所以说呢，我就想问问您，我还想买三赠三，我巩固一下。
1: 嗯，这个没必要啊。
0: 啊。
1: 因为什么？咱们这个用药啊，不能说咱们说省钱了我要用药，是因为我有病需要用药。那咱们现在这个富明十八单呢，
0: 啊，
1: 已经帮你把眼病问题解决了。我刚才也跟您说了，
0: 啊，
1: 您可能担心你这个糖尿病啊，这个过后又影响你的眼呢，这个没问题，
0: 哎，
1: 知道吧？
0: 啊，
1: 我说了，糖尿病咱治不好，但是它不会再影响你的眼了，明白吧？
0: 啊，
1: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不需要再用药了，就把你手上这个，
0: 哎，
1: 薄到点一个疗程该用用完，用完以后该停停你的就行了啊。这次政策活动呢，
0: 啊，
1: 也没必要参与了。好吧
0: 啊，哎呀我还想我心，
1: 哎，
0: 手里握着点巩固巩固呢，那哎呀是您可是个好医生啊，那

0: 您了。
1: 好，不客气，祝贺您吧。啊
0: 啊，
1: 有需要帮助的呢，可以再给我来电话就行啊。
0: 哎，好好好，师傅再见。
1: 好好，再见。
2: 杜氏富民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民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民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民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富民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4: 哎，老师啊，你好。
1: 啊，你好啊。
4: 我家是吉林延吉的。
1: 延吉的啊。
4: 这个我就寻思啊。我想用这个富民十八单，我也不知道我用行不行，但是我想把我情况跟你讲讲。我今年呢68岁，听你的讲座
1: 啊，
4: 我听五天头上了，我也听明白听懂了，你这是尊要尊智的，国要准智的，而且嘛专门治眼睛的。我听你讲这个富民十八单呢，讲得非常好，治眼睛非常棒，好多人都治好了。我有个老同学啊，那眼病可重了，他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也高啊。他用六个疗程，现在那好了，
1: 哎，
4: 现在瞅啥视野可宽了，眼压也正常了啊。哎呀，我动心了，我就想用了。是，
1: 对呀，这个病光听是听不好的啊，但是咱们知道人家咋好的了，那咱得赶紧用啊，咱不用那眼病能好吗？对不对？
4: 是啊，
1: 哎，
4: 你说我
1: 你是啥眼病啥情况啊？啊，
4: 我这眼睛啊挺烦人的，有飞蚊症，总也感觉有小虫在眼睛里啊来回转悠啊，来回这么个这折腾啊。你眼睛往哪儿瞅，他往哪儿瞅，而且还黄斑变性，瞅哪儿啊都是歪歪扭扭的，那道啊咋坑坑洼洼的呢？还有那个病毒性角膜炎，眼睛啊总刺挠啊，总淌眼泪呀、完了就是摸那个眼屎特别多，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哎，这眼睛啊也成为一块心病了，肝治治不好，你说时间长了，再病越来越厉害，那不完了吗？我一听别人用的那么好，我这动心了。正好我这运气好在哪儿啊，我听说活动了，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赠三个疗程的。
1: 哎，
4: 而且吧，你这赠品还没多少了，活动还要立刻结束了。
1: 对，
4: 哎，我一听原价5000多呢，我机会咋敢这么好，刚1000多块钱，
1: 哎，
4: 所
1: 以我
4: 就想啊，
1: 你这个这个，可以啊，所以说呢，你看啊，在您这赶上好时候了啊，所以呢，你比别人能够少花钱，原来别人都是花5960，您呢就花1450就可以了啊，
4: 对，
1: 哎。您呢？
4: 所以
1: 只要花1490元就可以了啊！这个政策可不是天天有啊，这也就是啊，现在有这个咱们成本价销售的机会，过后还要恢复到原价呢。所以呢，这你应该感觉到幸运，是吧？哎，就你这点这个青光眼啊，像什么飞蚊症，像什么这个有点这个结膜炎这些情况，这在咱们来说，这都是轻症。啊，那都算轻的，你这点毛病啊，就说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见效速度特别快，3-5天的功夫啊，这个眼睛就感觉就舒服水润多了啊，有上个十来八天

0: 感觉心这个眼睛就亮堂多了啊，没问题啊。您呢这样赶紧打你当地电话抓紧报名啊，因为现在虽然有名额，但是这个名额呀已经马上就快要用完，这个政策也是马上就快要结束了啊，你赶紧定、还来得及啊。
1: 哎好，
0: 哎
1: 那行
0: 行，
1: 那我就赶紧定参加活动。
0: 好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啊，用上药以后再给我来电话好吧。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了。
0: 哎好好，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你好，老师啊，可像轮到我了，这把我急的。
0: 是吧？
3: 我家是那个河北承德的。
0: 哦。
3: 哎，你那老患者了，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六个疗程啊，还有3天我就吃完了。
0: 哦，
3: 哎呀，我现在眼睛恢复可好了，现在就跟正常人一样，啥事儿都不耽误了，能吃能喝能走能撂的了。
0: 哎呀，本来的生活不就是这样吗？啊，原来呢，这个眼睛不好啊。被这个病给拿住了啊，吃吃喝不行， 是走路走路不行啊。
3: 哎呀哎，上厕所都老伴儿孩子他们领了，要不去不了啊都啊。
0: 你看看啊。
3: 哎呀，我这眼睛有今天呢，多亏您了，我得好好谢谢您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啊，您当初是什么眼病啊，对你的生活影响这么大？
3: 哎呀，我跟您说呀，我今年76了。
0: 啊。
3: 啊，我原先得的啥呢？是原发性的青光眼呢。
0: 哦。
3: 哎呀，那眼压我跟你说，哎呀，一个左眼37，右眼38呀。
0: 嗯。
3: 那眼珠疼的呀，就我就想给它抠出来，直疼的我直撞墙，睡不了觉都啊。
0: 是啊是。
3: 哎呀，那眼皮子发硬，看这个灯啊，都五颜六色的，一圈一圈的。
0: 是吧？哦，
3: 哎，完了，还有玻璃体浑浊呀，那小黑点子，哎呀，那墙都看着黑的乎的，这种感觉。
0: 哦，有老是有这个脏东西，是吧？
3: 哎，这眼睛撞哪儿，那黑东西，这苍蝇膀子就跟着乱，就飞到哪儿。
0: 嗯嗯。
3: 哎，还有那黄斑变性，那看着。那个窗户都是歪歪的呀，看那个我老伴儿搁我跟前站着，我看他脸都不跟正，跟原来的不一样的，都那样式怪吓人的。
0: 哦。
3: 哎，另外有啥呢？还有视神经，那个啥，这看不全了。
0: 看不全了。
3: 哎呀，就看那么一点点儿都啊。
0: 嗯。
3: 哎呀，那
0: 都是眼底病变，包括这个视神经萎缩呀、黄斑变性啊，这些呢，都会严重影响视力了啊。包括像你说的这个视野缺损，这都是这个视神经造成的严重损伤。这种情况呀，这个在过去的治疗方法上，那缺乏真正有效的手段啊。这个病到你要一般医生要是跟你熟的话，就告诉你，你这个呀就没救。就没办法了。
3: 哎呀，那不后来他让我做手术，让我给我做手术，可是我没敢让他做呀，我怕现在管咋地还能有点亮，他要是给我做坏了，我啥也看着看不着，那不就瞎了吗？
0: 哎，对了，真有可能连这点亮都没了啊。
3: 哎呀，我操，钱没少花，罪没少遭，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到最后我那个左眼视力啊，将将能达0.06那样，你看右眼呢，将将能达到0.05啊。
0: 嗯嗯嗯。
3: 哎呀，那时候简直真是憋屈死我了都啊，死的心都有啊。
0: 是。
3: 哎呀，这不。后来就听广播呀，听这就您讲那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是您家的祖传的。
0: 对，是的，没错。
3: 哎，哎呀，这我一寻，肯定这能有用了，能治好我的病，那就现在简直就像开上窗似的。那现在我这一用啊，哎呦，我跟您说，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我当时就花了。

0: 6000多，6000多，我忘了，老伴儿给买的。
1: 5960啊，将近6000块钱。
0: 是不是？6000吗？我记得老伴儿买的，就是，哎呀，这一用上，我跟你说，也就
1: 啊
0: 3-4天吧。
1: 啊，
0: 哎，就感觉这啥呢，脑袋不像以前这么胀的乎的了。
1: 哎，对，
0: 哎呀，
1: 啊，我就是特别关心你用了多长时间见效的。啊，那因为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这里边的复明多肽分子小、渗透强、穿透力能够直接到达咱们这个眼底啊，咱们能够让这个药物啊直接起效。所以呢，特别加上你这个本身原来的病症又是像这个青光眼这类毛病，眼压高、胀疼的情况，这个应该见效很快的啊，3-4天见效，这是很正常的啊。
0: 也就是7-8天吧，我 一查眼压，因为它不疼了，我一查眼压正常了，左眼睛15/6/16，
1: 对，
0: 哎呀，我高兴坏了。等我吃了一个疗程吧，哎呀，这我眼前那个最明显上，眼前的黑眼没有了，哎，那看那些那像苍蝇膀子什么的东西都没有了，现在看东西，哎，也宽了，也正常了。
1: 你看啊，视野打开了，
0: 哎，
1: 这太好了，
0: 哎，对，
1: 哎，这个
0: 是正常，
1: 哎，对，
0: 完了，
1: 好，
0: 也就3个疗程不到吧，然后眼睛就更好了。你像吃饭呢，原来都老伴跟孩子往我碗里夹菜整饭，
1: 啊，
0: 哎，我自己能吃饭了，哎，穿衣服什么自己都行了，上厕所，哎，这自己都能去了。看个电视，哎，看那灯也不像以前的出现那个5颜6色的那些玩意儿了。
1: 啊，都没事儿，
0: 哎，
1: 好。
0: 你看，如今这个6疗程还有3天不吃完了吗？
1: 啊啊！
0: 哎，现在我这个视力，左眼睛现在是0.7，右眼睛0.6。
1: 看，哎呀，你看看，过去真是快瞎的眼睛啊，视野都有一部分都缺损，都看不着了。现在能恢复到0.6、0.7，那太棒了。
0: 啊，哎呦，我现在我跟你说，上出门溜达呀，上老年活动时跟他们打麻将、打扑克，哎，啥事儿都不耽误了。
1: 好，啊，
0: 哎呀，现在感觉都正常人一样了。
1: 对。
0: 哎，我现在这眼睛一好了。我自己感觉自己都年轻了，有10多岁了。
1: 对呀，啊，那肯定啊，啊，心情自然就好了啊。
0: 这不，今天打电话这是怎么回事？我听说现在咱那个有优惠，说买3个疗程，给3个疗程能省1半多的钱，这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
1: 对，这是咱们给予的这个政策啊，成本价，让大家呢能够用上眼细胞复明18单，治好眼部顽疾。但是这批政策呢，这点名额立刻就用完了，所以这活动呢，也确实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0: 现在是啥呢？你说原先我买的6疗程都快6000了，你这5000多，你看现在才1000多，你多便宜，多合适，而且这药是最好使的。你看我这个情况，用不用参加活动，再买点巩固巩固呢？
1: 您这个呀，就没必要了。
0: 啊，
1: 这个药如果药力不行，药效不够不到的话呀，你那个视野不可能打开，
0: 啊，
1: 对吧？
0: 是，
1: 哎，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比过去的传统的啊吃的汤药丸药药片啊，甚至说比过去传统的打针甚至手术，好就好在哪儿呢？这里边的小分子复明多肽呢，它可以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直接去修复眼里的视神经 啊。你当你这个6个疗程用够。整个眼底视神经网络全部恢复正常，眼底的血管网络，就是脉络膜啊、血管网啊，全部恢复正常，供血充足，你才能达到现在的视力提高、视野清晰，而且呢，看东西啊特别清亮这种感觉啊。那这种的话呢，就完全可以达到啊，彻底停药，停药以后不，
0: 谢谢，
1: 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1: 啊啊！
3: 我就寻思给打进来吧，电话问问。

0: 就是那个福宁十八单吧、
1: 啊、
0: 我是前天订的啊，订的是那个1000多块钱给三个疗，买三个疗程给三个疗程那个啊，
1: 嗯，
0: 我到现在你说我也没等来这个药啊，到现在也没给我送来呀、啊、完我一听呢、
1: 哦、
0: 还怎么呢，要立刻结束了，说赠品不多了似的，嗯，赠水还不多了，要马上要结束了，那能不能用我的，可别给我耽误了。啊、
1: 现在这个名额是马上就要用完了啊，用完以后肯定是结束啊，但是呢这个你没必要着急，你这都定上了嘛，啊，你呀、啊、把心放到肚子里啊，因为你这个齐齐哈尔确实呢远一些是吧、
0: 啊、
1: 咱们要求呢这个市区之内3日必须送到啊，郊区郊县呢咱们是这个5天之内必须送到，所以说呢您这是刚两天多点的时间，应该也就马上给您送到了啊。到了以后呀，肯定是给你按咱们这个优惠政策1490，绝对不会呀说管您多要钱，知道吧？这个您放心，是没订上的，他们该着急。你都订上了，你就把心放肚子里，甭着急啊。
0: 啊，那我订的，我跟你说，我是那个。我叫张桂兰，这黑龙江亲属五百，给我记着点。我要的是人家那6个疗程5000多，现在1000多块钱那个，我要的是这个。嗯，
1: 对对对，我知道，我记下来了啊。一会儿呢，你要不放心，下节目以后，这不是马上就要快下节目了吗？我一会儿就给你啊打电话催一催，齐齐哈尔的姓张桂兰是吧？
0: 哎，
1: 您主要是什么眼病？您简单能跟我说说看吗？
0: 我吧是那个啥那个，我也着急用药，我是那个老年性的白内障、
1: 嗯、
0: 眼睛是下雾似的、
1: 啊、
0: 哎，跟我那个就是那个黑条子黑点黑点子飞呀、啊、
1: 嗯，
0: 那飘来飘去的蚊子飞似的那感觉
1: 啊
0: 哎呦，也看过不没有什么效果，完我一听吧，你这个节目听几天了吧，别人跟你说用得好，我寻思我听还有眼底出血都用好了，我就想用这药，嗯，
1: 是吧？你没眼底出过血吧？
0: 我没有，
1: 哦，
0: 我就老年性白内障和玻璃体回流、
1: 哎、
0: 啊。
1: 哎，那你这个情况呀，你这属于简单的病症，你也甭着急了 啊。而且呢，你这个病症呢，也不是说像那个原来出过血的啊，或者是有过网托的，或者怎么样的，说是这个差个一半天，真又怕这个危险性啊，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危险。你这个呀、
0: 啊，
1: 总体病情比较平稳，这个没事，您甭着急。有时候太着急了，反倒对你这个心，对你这个眼病啊，反倒不好啊。
0: 嗯。
1: 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会一下，用药以后1个星期左右，您给我来电话，到那个时候啊，眼睛一亮，啥事儿都解决了，就不着急了。啊，
0: 那我会的，你就放心吧，到时候我肯定给你打电话，但是这忙你得帮我，你得给我问啊。
1: 行，我肯定给你问啊。
0: 哎，行。
1: 哎，行，那就先这样吧。
0: 哎，行，你这么说我心里有底了。
1: 哎，好，好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人总有老的时候》。

你好，我是丁兰。在很多70后80后的心中，有一种情怀叫 TVB， 上海滩、射雕英雄传、义不容情、火玫瑰、大时代等都是那个时期的作品，温兆伦、黄日华、周海媚、温碧霞也都是那个时代的男神女神。还记得那个时候追剧啊，真的是心情起起伏伏，比剧中人还要投入，而当中的主题曲更是我们无比追随的，歌词抄到小本上，每天跟着剧集学唱，比学习要认真的多。那是 TVB 的黄金时代，也是我们的青春岁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那些沉淀岁月的歌。

万水千山总是情。1990年，香港评选十大电视剧集，《上海滩》《立刻》《射雕英雄传》《流氓大亨》《义不容情》等名剧，荣登了十大电视剧的榜首。想想也是情理之中啊。周润发演的许文强，还有赵雅芝演的冯程程，在雪中漫步的情景，还有周润发穿着西装戴白围巾迎风而来的镜头，都让人刻骨铭心。当叶丽仪一声浪奔浪涌唱出英雄的豪情以及人生的无奈，奔涌而来。

上海滩。前不久呢，我的一位朋友结婚还要坚持用这首歌作为两人共同入场的音乐，怎么劝都劝不住。看着他执着的表情，我只能叹息说，这首歌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接下来的这部剧和歌曲啊，同样经典，这就是83版《射雕英雄传》。其实现在再来看这部剧，无论是演技、特效、拍摄的水平，都无法跟现在相提并论呢。但是在那个激情年少的岁月，每晚看射雕几乎成了全天的期待。的确，在这部剧当中啊，就连周星驰这样的大牌当时还只是一个送兵乙，梁朝伟呢演一个渔民只有一句台词，刘德华更惨，演一个侍卫连台词儿都没有。说到射雕，我也有一个故事。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要演杨康之死，我妈非要带着我去游泳，可一到游泳池看到冷冷清清没几个人，我妈就傻了，说怎么回事啊。我说大家都在家里看射雕英雄传呀。当时没有网络，不可能随时补上了，缺的那一集一直是我耿耿于怀的。现在虽然说可以随时看了，却没有了当年的心情，那就让杨康之死成为我永远的遗憾吧。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的是 TVB 的黄金时代。1989年 ,TVB 推出了一部《义不容情》，剧中各个角色性格突出，也让演员有了更上一层的机会。就比如已沦为二线小生的黄日华，可以说是咸鱼翻身，稳坐了一线小生之位。同时，《义不容情》还引发了幸运星的热潮，很多男生女生开始学刘嘉玲叠幸运星，送给那个他，收到的人一目了然，所有的情谊尽在不言中。而其中的主题曲《一生何求》更是成为了传世金曲。总之，《义不容情》可以说为80年代的 TVB 时装剧做了一个完美的终结。

陈百强一生何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非常钟爱的一部电视剧，1990年拍摄的《我本善良》。有人说齐浩南之后港剧再无可恋之人，起码对我来说真的是这样的。剧中齐浩南和石一鸣两人爱的执着，爱的真切，可爱到尽头必定是伤痕累累。最后一鸣中的那一枪替浩南偿还了一切，可他却悄无声息地走了。当浩南寻遍世界，最终回到他许下承诺的小屋时，却意外地发现深情不悔的石一鸣依旧再次等待。现在很多港剧在制作上超大阵容，剧情曲折，但是却丢失了很多像这样关于爱的细节，丢失了耐心和精致。

这是由梅艳芳和许志安为我本善良演唱的主题曲《笑看风云变》。今天我们回顾的是 TVB 的黄金时代，其实也是我们的青春时代。真的很感谢那些编剧。

剧演员给我们留下了这些有爱有恨有欢聚有离别的情节，因为那是我们的回忆，我们的纯真，我们的热情，我们的梦想。最后为你送上的是谭咏麟在《大时代》当中演唱的插曲《我的生命我的爱》。感谢收听

你好，我是丁兰。很多听友说想听励志歌曲，回想少年时期，水手、红日、海阔天空这些歌真的在很多时候赋予了自己挑战一切的勇气。虽然回想那时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未赋新词强说愁的样子，但是生命真的不只需要那些伤感的情歌，更需要一种力量伴我们前行的力量。

我的未来不是梦，只可惜张雨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而在香港也有一位歌迷心中的痛，就是黄家驹。1992年 Beyond 将事业发展中心移到日本，但很不顺利。一年后，家驹写下了这首记录 Beyond 十年心路历程的歌曲《海阔天空》，表达坚持理想永不放弃的信念，激励了整整一代人。只可惜这首标志着 Beyond 真正走向成熟的作品，却成为了黄家驹的绝唱。

海阔天空。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励志歌曲。年少轻狂的我们曾坚定地认为自己一定会实现梦想，但现在我们都成了平常生活里庸俗的人，与街头擦肩的人群再无两样。当年那些单纯的孩子已经找不到了，如今的我们却需要用物质的钢管来武装精神。谁来拯救这些流浪的迷途人？生命不应就此沉沦，请记得阳光总在风雨后。

阳光总在风雨后，能写出励志歌曲的人似乎人生也充满坎坷。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拄着拐杖有着忧郁眼睛的男人陪伴我们度过青春。当那破旧的录音机一遍遍放着他唱的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时，被压抑的激情也重新点燃。

水一首。时光流逝，埋没在红尘中的我们，哪怕此刻无法踏上征程，也至少将我们的初心好好珍藏，不要让它因岁月的冲刷而斑驳失色。为你送上最初的梦想，感谢收听，再见。如果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秦琼放下了这张宝弓，是转身就走。大草包齐国远就不明白了，心里头还琢磨呢，喂呀，我二哥，难怪叫二哥，那是有点二人，二的后背上头还得拍一巴掌，哎，推二，你为什么只拉三个满呢？如果说再卯卯劲儿，拉他十个满，把宝弓就可以给他拿走了。其实秦琼心里头最明白，人呐，可以不知道阴天下雨，可是得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就这张弓啊，太硬太硬了。凭秦琼的履历，也就是拉三个满，如果说再拉第四个，恐怕都得失败。所以呢，是见了好就收。就在这么个时候，忽听大街之上响起马蹄声音，有人就喊呐，哎，闲人闪了开啦，天宝将军查街来喽。老百姓吓得是东躲西藏啊。秦琼这哥六个也闪到马路边上，就见一对铁甲骑兵是飞驰而过，紧接着又是步兵，步兵后头又是骑兵，一对对红灯开路，正中央闪出来一员大将，就见他猿臂封腰，头上戴着鎏金凤翅狮子盔，身上披九吞八炸黄金甲，凤凰裙鱼踏尾虎头靴，大红缎子团花战袍是半披半挂。这个人面似淡金，八字黑胡，看年纪呀，也就是30岁上下，腰中佩剑，胯下骑一匹宝马良驹，叫做汤和驹。德胜沟鸟翅环挂着他的兵刃，是一条凤翅鎏金躺，最特殊的就是在胸前呢挂着一面黄澄澄的金牌，上边镌刻着8个大字，横勇无敌天宝将军。咱们书中代言，就这位可不得了啊，这就是赫赫威名的宇文成都。他是大奸臣宇文化及的大儿子，虽然是官二代，可不是啃老族，自己是真有能耐。在咱们这套《隋唐演义》里头，有13条好汉，也叫13杰，也就是说按照武功排名有这么一个英雄榜。宇文成都是隋唐第2条好汉，是最厉害最厉害的大反叛，只有第1条好汉能够打得过他。不过现在呀，那第一名还没出世呢，所以说这个宇文成都他是暂居第一。不过呢，有人不服他，谁呀？就是石方才卖宝弓的那条紫面大汉。他一看宇文成都来了，哎，不但不躲闪，反而啊，把周身上下的衣服收拾收拾，紧沉利落，提起了那张宝弓，腾腾腾腾，大踏步奔宇文成都可就去了，把掌中这张宝弓这么一横，断喝一声，呀哈哈呆，天宝将军请您留步。宇文成都吓了一跳啊，吁吁，他是勒马停蹄仔细观看。这书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得介绍介绍了，这条紫面大汉怎么有那么大的力气呀？他为什么不怕这宇文成都呢？

却原来呀，此人姓熊，名叫熊阔海，江湖人称紫面天王，原籍在湖广武昌府，自幼学得满身的好武艺，可是命挺苦，幼年之时就丧却了父母，自己一个人支撑家业。熊阔海这个人是侠肝义胆，见义勇为，只要是一看见坏蛋他就搂不住火，在他们武昌府啊，把大坏蛋也给打了，把二坏蛋也给打了，最后打来打去发现一问题，最大最大的巨型坏蛋是他们武昌府的知府，又贪污又受贿，调戏妇女老犯罪，简直就是黑社会。熊阔海忍无可忍呐，找了一个机会啊，啪一棍子把武昌知府给打死了。结果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是逃门在外，实在被逼没辙了，这才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他的山寨呢就在金顶太行山，手底下的弟兄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后来都有1000多人了。熊阔海治山很严呐，告诉手底下人必须得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因为这熊阔海他有雄心大志，早就看出来了大隋朝岌岌可危，梨树有倒悬之苦，江山有累卵之危，如果说找一个好机会把隋朝给他推倒了，自己登基坐殿，那不就重整山河救民于水火了吗？可是拿耳朵这么一扫听啊，这事儿不太好办，因为大隋朝虽然说是腐败，可是有能人呢。别的不提，就提他们的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吧，胯下马掌中凤翅鎏金镋，勇冠三军。熊阔海就琢磨，我号称紫面天王，武功也不差，可是要跟宇文成都比到一块，谁高谁矬呢？不行，我得找一个机会呀，会会他。等来等去，机会可就来了，就是这次正月15元宵节，这位紫面天王啊，背着宝弓就来在了长安城，有3个打算。头一个，看一看隋朝的虚实；二一个，以武会友，结交4方的豪杰；三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找机会会一会这个宇文成都天宝大将。刚才呀，和秦琼他们一打交道，熊阔海大吃一惊，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呐，这位黄脸英雄绝非等闲之辈，他就想和秦琼啊好好的攀谈攀谈，可是嘎巴嘎巴嘴，要说话还没说出来呢。事情有了变化，宇文成都带领着兵丁来查街来了，熊阔海可就顾不上和秦琼聊天了，手提着宝雕弓往前一近身，就拦住了宇文成都的马头。护卫兵一看不乐意了，我说你这大个子，你给我站住，竟敢冲撞我家大帅的马头，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说着话就想动手啊。熊阔海呢毫不畏惧，把手这么一拱，呵呵呵呵，各位且慢，我乃是外地来的，特为求见宇文将军，请各位劳驾替我通禀一声。你求见我家大帅有什么事儿啊？众位，我家有祖传的宝弓一张，意欲献给天宝将军，诸位请看，就是这张弓。说着话把手一扬啊，唰，把这张弓就举过了头顶，灯光这么一照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这张弓是直反光啊。呀哈哈，你别说，还真是好东西，等着我们给你禀报去。一转身把这事儿可就告诉宇文成都了。成都心说，此人献功，不知是真是假呀，倒要防他一二。来人呐，把献功之人带到马前。亲兵卫队往左右呼啦超这么一闪，熊阔海

可就过来了，是抱腕拱手，殿帅在上，小人有礼。宇文成都上下打量来人，哎呀，身材高大，膀阔腰圆，二目如电，英雄的气魄。宇文成都心说，这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今天怎么天上掉下了宝弓呢？这个人是给我献宝吗？会不会是刺客呢？一会儿冷不丁的把那张宝弓举起来啊，啪，再把我给抽死，那我可不占便宜呀。又一想，太，我天宝大将也不是面人，也不是泥人，他想抽死我呀没那么容易。稳了稳心神，听说你有一张祖传的宝弓，现在何处？宇文将军现在身边。说着话把弓又举起来了。好，呈上来。有亲兵过去了，就把这张弓转交给宇文成都。成都接弓在手，借灯光仔细观瞧，喂呀，还真不错呀，铜胎铁背，两头镶着犀牛角，尤其是这弓弦是凤凰金的，也就是说把那凤凰给捉住了，哎，把那个金给它抽出来做成这个弓弦。实际上这凤凰啊，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即便说有，扑扑愣愣的你也不好捉，哎，就是捉住你抽它的筋它也不乐意，回头就得牵你。所以说这个凤凰筋只能是一种形容词儿。实际上这弓弦是用老鹰的筋九股凝成的。宇文成都颠一颠，分量挺沉，没有800斤的履历拉不开这张弓啊。我说那一大汉，你这张弓要卖多少银两？天宝将军分文都不取，这张弓是送给您的，不过呢在下有一个条件，就是您得拉得开这张弓啊。宇文成都就明白了，这小子跟我耍滑头，什么送我宝弓啊，分明是想看一看我宇文成都能为如何。哼哼，我让你长长见识吧。再看这天宝将在马上把弓就请起来了，左手握弓背，右手拉弓弦，喊一声开呀，就听见吱呀一声，把弓可就拉满了。熊阔海看得清清楚楚，哎呦我的天哪，倒吸一口凉气，天宝将军横勇无敌，果然是名不虚传哦。那宇文成都呢，为了显能耐，在马上拉这张弓啊，拉起来还没完了，吱呀一个满，吱呀两个满，吱呀吱呀吱呀呀，一连拉了15个满，最后还玩了一个绝的，双膀这么一较力，啊咔吧，竟然把弓弦给拉折了。宇文成都一甩手，啪嗒，把这张弓扔到地上，是仰天大笑，吼吼啊啊啊！我当是什么宝弓呢？闹了半天是一张糟弓，一文都不值啊！这个献弓之人纯粹就是废物，就是饭桶，还多多少少有点可疑。来人呐，把他给我拿下！护卫亲兵答应一声，往上就闯。熊阔海一看这势头可不太好，哎，一猫腰捡起自己那张弓啊，劈球啪嚓打倒了几个护卫亲兵，然后是转身就跑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窜出了人群，钻进了胡同，是踪迹皆无。亲兵卫队就想去追去，宇文成都一摆手，不必了，跑就跑吧，现在街上游人正多，
如果说为了捉拿这么一个小辈引起骚动反为不美，随着我继续查街。哎，是嘞。众多的军兵啊跟着他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往前又走了。再说秦琼这哥六个刚才的一幕看的是清清楚楚，暗中赞叹的紫面大汉胆量非凡，堪称盖世的英雄。只是他已经逃走了，如果说以后有机会的话，一定好好的攀谈，还得多亲多近。一边想着一边往前又走，逛来逛去就逛到了景阳大街。这条街呢没有钟楼大街那么热闹，弟兄几个溜溜达达感觉挺惬意。可猛然间呢听见那边有人在哭嚎，哎呀，可要了我的命了，让人怎么活呀。耶，秦琼心说这是谁哭呢，怎么这么性感呢，好像是说书人某某某的那种哭声，挺别致啊。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弟兄几个呀顺着哭声奔这边可就来了。一看一个胡同口围着一圈人，人群里头呢有一位老者在地上坐着，须发散乱，身上和脸上啊都有斑斑的血迹，嗷嗷嗷哭得正凶呢。旁边有好几个人，也有上岁数的，正劝他呢。哎，这位老兄啊，你就忍忍吧，你就是打官司告状也没有用啊。哎，是呢，光棍不斗势力吗？哎，你就认命吧，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哎，对了，人得命天得定，胡得烂得没得用。老头啊不听他们的，接茬还哭。秦琼这哥六个看的是清清楚楚，尤其是王伯党越看越感觉眼熟，走到近前揉揉眼睛仔细观瞧。哎呦，王伯党心里头咯噔一声，我说眼熟呢，闹了半天是我寻找了许久我那没有过门的老丈人杜郎中。王伯党赶紧分人群可就过来了，老伯您还认识我吗？你老头止住悲声是抬头观看，哎呀看着眼熟，哎呦，你光说你声音可就哽咽了。这王伯党啊就怕老头把自己名字喊出来，毕竟说自己现在是绿林人，是朝廷的反叛。老人家您就别说了，正是小侄我呀，我找您找了许久许久，我把您搀扶起来吧，啊，咱们快回家吧。没等这杜老头说旁的，王伯当把他就搀起来了，挤出了人群，压低了声音，老伯呀，我找您找得好苦啊，有话咱们回家细讲。杜老头是连连点头。这时候秦琼众人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一块跟着就来在了老杜家。王伯党一看这地方啊非常非常偏僻的一条小巷，怪不得打听不着呢。他们一进门就听里边有女人的哭声，是小姐杜兰香的母亲。由于老太太这个哭声没有老头的那么悦耳动听，那么有艺术感染力，所以咱们呢就省略就不学了。再看这屋里头乱七八糟啊，盆朝天碗朝地，门窗歪斜。王伯党心里头一阵阵的难过，哎，看起来真是用上那两句话了，人在世花在时。想当初杜郎中居官之时也是宾客盈门，现在成了老百姓了，竟然落得如此狼狈。杜郎中呢赶紧招呼他老伴儿，哎，老婆子，
我说你可别哭了，你快看看，这是谁来了？

0: 夫人止住了悲声，仔细观瞧，哎呦，闹了半天是伯党啊，叫一声我弟儿，哎，又哭起来了。王伯党赶紧就问呢，家里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杜郎中并不隐瞒，一五一十就讲说了一遍。王伯党听完了，大吼一声：“哎呀，气死我也！”也不光是他生气，就连秦琼众人呢，也是气炸连肝肺，搓碎口中牙，心说这是什么世道啊？啊，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儿呢？尤其是齐国元李如晖，还蹦着脚，嗷嗷嗷就骂上大街了。由于那个词儿啊太不文明，太不文明了，咱们呢也是省略不学。您可能要问了，到底是什么事儿让他们如此动怒呢？您呢别着急，这回书时间已到，咱们是下回接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绸之路。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杜老头讲述以往的经过，闹了半天呢，自从他辞官之后就隐居在此，吃喝倒是不愁，可就是为了女儿兰香小姐的婚事发愁。就因为女婿王伯党挂印弃官不做，倒在江湖上当了绿林响马了，每天里就是兢兢业业的做这个抢劫工作。这份工作虽然说收入是挺高，可是呢属于是高危行业，比那个爆破手啊、蜘蛛人啊可危险多了。按照老头的意思，两条腿的兔子不好找，可是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干脆呀换一个女婿也就得了。可是呢做不了闺女的主，杜兰香小姐向父母表明了立场，忠臣不是二主，烈女不嫁二夫，这辈子呀活是王伯党的人，死是王伯党的鬼。哎呦，老头老太太真就发了愁了，只能是依从吧，就等这王伯党，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直等到姑娘都25岁了仍然没有变心。本来这段时间呢就想花俩钱雇辆车，哎，把姑娘给送出京城去寻找未婚夫去，可是谁家过日子没有事儿啊，哎，就因为这个因为那个一拖再拖，就拖到了今天，结果倒了血霉了。就因为这杜兰香长得太漂亮了，花香惹蝶的烦恼，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惦记他这个小子还惹不起，是老奸臣宇文化及的三儿子，叫做宇文成祥。就这小子，东北人讲话了，阎王爷开弓，他是老色鬼，没事啊就到大街上溜达去，哎，见着女的他就在屁股后头闻着味儿就跟着，哎呀身材是真好啊，走路是真翘啊，我跟着跟着，这一跟呢跟了二里地，前边这位一回头，哎呀呀呀呀呀呀，原来是个小脚老太太，我白跟了，她是满脸褶子，这真是啊看背影迷倒千军万马，一回头喝退百万雄兵啊。您看了吗，就是这么一位寻花问柳抢男霸女，在他身旁啊有一大帮狗腿子，全都是帮凶，没事就出去刺探情报去。有人啊就给探来了消息，说是退了休的杜郎中有一个女儿叫杜兰香，那真是貌美如花啊。好好好好，听你们这么一介绍吧，我就能够猜得出来，这个杜兰香比我跟了二里地的那个小脚老太太可漂亮多了啊，花俩钱派人给我说亲去。结果呢媒婆子乐着去的，哭着回来的，人家兰香小姐呀根本就不搭理他。宇文成祥恼羞成怒，这才带领着恶豪奴到这儿来抢亲来了。事情就发生在元宵节的晚上，把姑娘也抢走了，把老太太也推翻了，杜老头在屁股后头追，结果被人家拳打脚踢，浑身是伤，倒在了胡同口。碰巧了秦琼王伯党众人来到此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俗话说得好啊，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是不共戴天，王伯党听说这么一出，那能不上火吗？

0: 老人家，您不必悲伤，我马上进相府，我去搭救兰香。
1: 哎呦，伯党啊，宇文化及他们家那是龙潭虎穴呀，啊，你去的容易，出来可就难了。
0: 嗨嗨，王伯党冷笑一声，老人家您就放心吧，为了兰香，我是刀山赶上火海敢闯。秦琼在旁边也插了话了，对对对，救人如救火，咱们呢马上出发。可是秦琼也想到了，这一番闯相府那肯定得动武啊，还不一定杀多少人，不一定闯多大祸呢。为了安全起见，老杜头这老两口啊就不能在这地方住了，必须得搬出长安。老人家呀，你们有地方藏身吗？老头想了想，要说有啊，还真就有。长安城外头临潼县有我一个侄子，叫杜飞。哎呦，就杜飞这小伙子特好特好。我们老两口啊就暂且投奔那杜飞去吧。以后呢，你们要想找我们，就到临潼县县城找杜飞也就行了。这老头又把详细地址写给了王伯党，然后在大街上头雇了一辆车。这二老简简单单的收拾好金银细软之物，王伯党扶着他们上了车，双方是洒泪分别。压下老夫妻咱们暂且不提，单说秦琼六兄弟，他们先回到店房里头，换好了衣服，藏好了兵刃，又让掌柜的把马给他们喂好了，随时备用，然后起身呢，赶奔相府而去。宇文化及他们家呀，在富贵大街，坐北向南，占地100多亩，前后十几进院落，那府门也太高大点了。特别是今天呢，是元宵佳节，府门外头搭好了花灯牌楼，五光十色，火树银花，这漂亮劲儿您就别提了。就在大门口有十几位守门的门军，各拿兵刃在此把守。这哥六个把兵刃都藏好了，假装啊在这地方逛灯，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就查看动静。不多一时看明白了啊，这座府门呢把守的并不是很严，也许是过节的缘故吧，出出进进人流不断。齐国远大眼珠子叽里咕噜这么一转，各位，我想出一个馊主意，不，想出一个好主意，一定能够混进府门呢。大家伙就问他有什么想法。那宇文丞相既然是个花花公子，那肯定的，吃喝嫖赌他是样样精通。今天咱们呢，就说咱们是大买卖家的掌柜的，和三公子是好朋友，已经都约会好了，今天晚上要在府里头耍钱。那门军背不住就相信呢，就能把咱们给放进去。如果说这一招要是不灵的话，我呀再想旁的馊主意。大家伙点了点头，那就试上一试吧。王伯党和柴少长得漂亮，他们呢来在了门前啊，各位多有辛苦，我们是聚宝斋首饰楼来的，我是东家，他是掌柜的，后边那几位都是我们的伙计，我们到府里头要找三公子娱乐娱乐。几个门军呢还真就相信了，他们也没想到谁敢上宇文化及的府里头闹事啊。啊，好，既然是三公子的朋友，那就里面有请吧。这哥六个挺高兴啊，稀了呼噜就进了府门了。齐国远还问了一句，我都好几天没来了，三公子住哪个院来着，我怎么有点忘了。人家门军告诉他，就在第五进院子北上房。好嘞好嘞好嘞。他们蒙混过关，大摇大摆的往里头走。来在第五进院子，一看这院里是空荡荡的。

并无一人。大红灯笼高高挂，是照得通明。上房屋里头灯光晃动，是人影摇摇，还听见有男人的咒骂声，女人的喝喊声。这哥六个心里头就是一动，莫非说杜兰香小姐就在此处吗？王伯党着急呀，抢先上了台阶了，倒在窗户旁边用舌尖点破了窗棂纸啊，噗捅一窟窿，睁一目秒一目，木匠单吊线往里头观瞧，哎，看得特清楚，就见有一个女孩是披头散发，泪流满面呢，两只手被倒绑着，坐在一把椅子上头，周围呢站着几个婆子，描眉打鬓擦粉带花，一看就都是老妖精，手里头拿着鞭子，正在逼迫那个女孩。王伯党一眼就认出来了，坐在椅子上头的正是自己未婚妻杜兰香。在杜兰香对面椅子上头坐着一人，哎，是花花公子，歪戴帽子斜瞪眼儿，鸭子腿一拧，在那正巴巴呢。我说特呆，你这个丫头骗子，你是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啊，长得挺漂亮，而实际呢是个二傻子，你嫁给我有什么不好的啊？吃香的喝辣的，要神马有神马，你要是喜欢的话，我能给你穿上628层小马甲。可是你怎么就不开窍呢？啊，一个不行百个不行，那讲不了说不起了，就得揍你。我说你们几个婆子都给我卖卖力气，往死了给我打。就这几句话使得王伯党火撞顶梁啊，手提刀来在房门前一抬腿啊，烫，把门就踢开了，是飞身而入，秦琼等人随后也进来了。三公子宇文成祥吓了一跳，我的妈耶，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王伯党一瞪眼睛，我们呢这项工作很简单，哎，就是宰你。哎呀呀呀呀呀，我现在也不需要啊，不需要不行，你闭眼吧。啪，一刀是砍翻在地呀。那几个婆子一看，我的妈耶，可下秃噜扣了，七了出溜，都钻到床底下去了。杜兰香也是魂不附体，可仔细一看，哎呦，却原来呀是自己的未婚夫到了，他是百感交集呀。伯党，真的是你吗？莫非说梦中相会不成？王伯党摆了摆手，兰香啊，这一切都是真的，万语千言没时间讲了，快随我们逃走吧。说着话摆动掌中刀啊，七球咔嚓把绑绳给他割断了，然后背起了杜小姐是转身就走。秦琼等人左右保护着，哎，往外走呢，可巧路过相府的佛堂，一看这佛堂里头香烟飘渺，是灯光明亮，仔细一看，哟，就在那供桌上头摆着两件宝物呢，一件是万寿珍珠灯，还有一件三星白玉人，这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好宝贝呀。嗨，贼不走空，都得着吧。哥几个忙里抽闲就进了佛堂了。王伯党让杜兰香稍等，自己呢把那个珍珠灯取下来，哎，叠吧叠吧背在身上，谢英灯手脚也麻利，把那三星白玉人也包好了，系在腰中。李如辉动作也快，把其他的宝贝划了划了也揣兜里头了，就是齐国远动作慢了一点。哎呀呀呀呀呀呀，坏了，你们都大获丰收，我认妈没有啊。这他一学嘛，哎，发现一好玩意儿，什么呢？那大铜香炉，锃明瓦亮的。喂呀，这大概其是金的吧。您看这大草包了吗？当了这么多年的贼，他不合格，业务不过硬，金。

的铜的分不清，上前呢把铜香炉当宝贝似的就抱过来了，拿包袱皮这么一包，里边的香灰呀也包到里头了，往腰里头这么一系，顶在肚子前头，哎呦，就这个造型就跟孕妇差不多少，哎，真漂亮哦。众人这就出了佛堂了，王伯党呢又背起了杜兰香跟在其后。这时候可坏了菜喽，看守佛堂的四位教师爷回来了。这四个人呢叫大头鬼、小头魔、长胳膊、硬脑壳。他们几个看佛堂老开小差，忽然间想起来后院的丫鬟挺漂亮，哎，咱们去调戏调戏，吃点豆腐啊。哥四个奔了后头了，结果丫鬟挺生气呀，啊，啪啪啪，一人给他们一大嘴巴。这四个人挺高兴，捂着腮帮子又回到了佛堂，哎呀，嘴巴抽的是真脆呀，真享受啊。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佛堂招了贼了，宝贝怎么都没了，快追。抽家伙可就扑上来了，秦琼众人一看也没办法，给他们留客气了，打吧，劈球啪嚓，把这大头鬼、小头魔、长胳膊、硬脑壳全都给干了。有家丁瞧见了就喊呐，哎，不好啦，闹响马啦，杀人啦。秦琼哥六个一听就知道不好，必须争分夺秒逃出相府。可是刹那间，人家的教师爷、打手、兵丁、家将全都来了，灯球火把是照如白昼，人生乱作了一团。不过这些人呢都是骚干零碎、鸡毛蒜皮，怎么可能挡住这六条好汉呢？秦琼是当先开路，晃动双锏，劈球啪嚓打倒了一片呢，领着哥几个就冲到了府门了。刚想往外头闯，就听见呢哧咚嗒一声炮响，有一只铁甲军把府门给堵住了，为首一员大将飞是旁者，正是天宝将军宇文成都。那位说这宇文成都来得挺及时啊，那当然了，这位天宝将军呢是奉旨查街，可是心里头不安稳，总是惦记着自己家里头。他知道隋文帝杨坚身染重病，自己的父亲宇文化及今天晚上啊加夜班，哎，进了皇宫去探病去了，不在府中。这元宵佳节人多手杂的，相府里头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呢？可是得注意，所以他匆匆忙忙查完了街，领兵带队就往回走。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正赶上府里头一片混乱，听仆人给他禀报，说是府里头有人搞事情啊。宇文成都怒气冲冲啊，这还了得吗？马上带着军兵就把相府大门就给堵住了。啊，呆，哪里来的响马毛贼，竟敢搅闹相府，还不束手就擒啊。秦琼看得清清楚楚啊，来的是天宝大将横勇无敌的主，怎么办？硬着脑瓜皮也得跟他打呀。秦二爷脚尖点地啊，蹭，头一个窜出了府门，晃动掌中熟铜双锏，奔宇文成都可就来了。天宝大将把凤翅鎏金镋合在掌中，往外招架，开呀，烫！秦琼双锏正砸在人家躺上头，就感觉膀臂酸麻，虎口都快震裂了，双锏差一点就撒了手，我的天哪，这才知道自己的能耐跟人家呀没法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没有办法，只能咬着牙挺着跟他打。后边柴少看的是清清楚楚，哎呀，秦二爷不行啊，我助他一臂之力吧，一晃掌中宝剑也过去了，加入了战团。可是双战宇文成都仍然是打不过，谢英登一看呢，我也得玩命，抡单刀也

0: 加入了战群，即便说仨打一个也占不了上风。一则由于三人无马，二则没有甲胄，三则都是短兵刃，第四则是最要命的，就是这宇文成都人高马大，臂长躺沉，武功太高了。也慢说是他们三个人，就是再加上仨再加上六个也是白给呀。谢英登心说不好不好啊，时间越长是越不利，官兵呢越聚越多，再想跑可就来不及了。想到这儿大吼了一声，合字并肩字风紧扯呼马前点儿，意思就是说呀，形势不妙，咱们快点跑吧。弟兄几个能否逃脱，咱们下回分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路》。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继续邀请你和我一起，我们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这一站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要去七彩云南。

享和糖水一首云南民歌。我们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怎么又去云南了呢？的确是跟着音乐去旅行。是的，之前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在云南可能走的更多的是比如说丽江，比如说是大理、香里拉。那这次我们的云南行呢，落地是昆明、普洱和西双版纳，所以第一站就让我们去云南昆明的石林。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音乐电影阿诗玛当中的这一段经典的唱腔，一朵鲜花鲜又鲜，是来自于电影当中的阿黑和阿诗玛的对唱曲。我们刚刚说，在我们这次一路向西七彩云南行的第一站石林景区，石林呢位于距昆明100公里的石林彝族自治县，整个的风景区是由二林、二洞、二湖、一瀑七个自然景观区组成的，就是大小石林、外石林、芝云洞、奇峰洞、长湖、大叠水。石林呢是属于喀斯特地貌了，由于地壳的运动，大约在200万年前形成了千百万座拔地而起的石峰，和众多的石柱、石笋、石崖连成了一片石林，号称天下奇观的石林。那里也是我想我们此行很多人去寻访心中的阿诗玛的故土。叙事诗阿诗玛在云南的撒尼人当中广为流传，撒尼人民用全部的心灵和智慧塑造了勤劳美丽的姑娘阿诗玛，随时随地地歌唱这篇长诗，并且不断地用自己的生活来丰富它，歌颂着勤劳、勇敢、自由和反抗精神，也体现撒尼人民反对压迫和追求自由、幸福的美好愿望。那说了这么多，一定也有一些年轻一些的朋友并没听说过阿诗玛的故事，或者说这样的传说，或者看过这样的电影吧。阿诗玛是云南的彝族支系撒尼人的优秀的民间叙事长诗，也是我们中国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阿诗玛的故事呢，讲述了聪明美丽的姑娘阿诗玛和青年阿黑深深相爱了，头人热布巴拉之子阿芝贪恋阿诗玛的姿色，将他拘禁，用尽了种种威胁和利诱的手段都不能够使阿诗玛屈服，最后阿芝提出要和阿黑赛歌比剑一决胜负，阿芝赛输了，只能够将阿诗玛释放。于是阿诗玛和阿黑哥唱着歌儿，喜悦地同乘着一匹马回家，正当他俩来到西夏下马小憩时，阿芝带人偷走了阿黑的神剑，放洪水将阿诗玛淹死。阿黑悲愤地呼唤着阿诗玛的名字，但是此时他心中的姑娘已经化为一座巍峨的石像，千年万载长留人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在1964年将这首民间的叙事长诗改编成了歌剧故事影片阿诗玛。美丽的云南风光和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音乐，使得这样一部影片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是由刘琼导演、杨丽坤主演的，在1982年获得了西班牙桑坦德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电影节最佳舞蹈片奖。我们继续来听影片当中另一首插曲《长湖水清又凉》。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说是跟着音乐去旅行，说是我们要遍访云南，而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部音乐故事影片，这个阿诗玛当中的选曲呢也是有限的，所以敬请继续锁定吧，让我们一路欢歌一路行，稍后继续回来今天的风从东方来。长湖水清又凉，这也是影片当中阿诗玛的独唱和合唱曲。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继续锁定边走边听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我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一路向西，这期音乐旅行我们依然要带大家算是汇报旅行，依然停留在七彩云南。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又见面了，回到了民族音乐欣赏节目《风从东方来》，邀请你一起在这里为你带来的这档民族音乐好时光，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漫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故园序列。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的开场曲《故园之恋》，这是李川、一晨填词、傅林谱曲的一首歌。1980年由广东歌手陈汝佳在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当中演唱，从而让这首歌让更多

的人知道。陈汝佳这个名字你还记得吗？我记得他俊朗的外表，高大的身形啊，尤其呢，陈汝佳是中国原创歌曲最早的演唱者之一，对中国原创流行歌曲的传播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和推动力。算算看啊，他是1964年生人，那如果他活在今天的话，也有50多岁，50出头了。陈汝佳其实也是1988年央视青歌赛的通俗唱法的冠军，那第二年呢就凭着这首故园之恋登上了春晚。如果你对这样一个在80年代90年代初期在舞台上异常活跃的身形和声线已经陌生了的话呢，那我告诉你啊，其实有当时的很多的流行曲啊，陈汝佳呢也都是首唱，比如说晚秋，比如说弯弯的月亮，他都是原唱者。只不过呢在后来者既有不同的机缘啊，让这样的一些歌曲更加的广为人知。可是我想陈汝佳这样一位外形和内在俱佳的歌手，他如果唱到今天，一定也非常非常的有着更多的经典难忘曲目吧。听听刘欢的演绎《弯弯的月亮》。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首歌啊，熟悉吗？来自于琼瑶的影视剧，对，几度夕阳红，曾经被拍成电影，也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刘雪华、秦汉等人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这就是根据琼瑶的小说所改编的首部电视剧。

雨》，是第一部哦，一共是30集，讲述了抗战的时候像孟竹、明远还有孝成、穆天之间的爱情故事。这部剧呢在1986年初在台湾首播之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而秦汉先生也是再次创造了事业的巅峰。那么女主角刘雪华呢也是从此被台湾观众所熟知，琼瑶更是自此开始了多部电视剧的拍摄和制作。其实当时呢看着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啊被不断的修改，金庸的武侠剧被不断的重拍，所以言情大师琼瑶当时也是按捺不住了。其实在琼瑶我们知道他后来也成立自己的影视王国啊。琼瑶当时虽然并不想修改自己的小说，但是呢他找正在打造这个几度相逢的新剧本。现在呢琼瑶的影视剧王国也是有望重拍这样一部经典的电视剧。不过我们记得就是从几度相逢，从这出剧开始，琼瑶的小说被陆陆续续的搬上了电影和电视，进行了多部电视剧的电影的拍摄和制作。美好的开始，几度夕阳红。刚听这首歌呢，突然有一个瞬间思绪串了，串到哪儿呢？串到了有这样一句歌词当中的另外一首歌里了。哪一首呢？同样是电视剧，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片尾曲《滚滚长江东逝水》，可不是吗？其中唱到青山依旧在，怎么样？几度夕阳红。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吟，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欢迎你继续回来，我们一起在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当中徜徉漫步，让我们用音乐来取暖。梁祝，化蝶。

0: 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了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啊，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因为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着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 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哎，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啊，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的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的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他能行吗？都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他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落，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儿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呀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 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

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抛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厚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这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饿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就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血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直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
获得了诺。

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啊，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屋、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美金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美金，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美金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了，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

0: 要放心要。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你看能和你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你看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哈，我现在哈三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啊，现在呢我能走路了，也能这个生活自理了。今天呢就是给您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是感谢你。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你看我后面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啊，
0: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3: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这个脑梗。啊，已经2年多时间了。
0: 嗯，
3: 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啊。
0: 哦，第二犯了。
3: 对，二犯了嘛。这头一次呢，倒是你说也没有啥大问题。当时呢，就是在医院治疗了有个10来天。
0: 嗯。
3: 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那个时候大夫还说我挺幸运的。结果呢，第二次的就不行了。
0: 就是犯病呢，脑梗啊，脑出血呀，它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3: 对，就是的。哎，你看这次以后啊，我这个胳膊就整个都抬不起来了，
0: 嗯，
3: 哎，而且这个走路也不行，哎，腿也抬不起来。你看上个厕所呢，还得有人扶着一点，就往前挪。哎呀，说句丢人的话，就连这个擦屁股都得这个老伴儿给我帮忙了，
0: 嗯
3: 啊，而且你看平时说话也不行，吃饭呢也不行，还流口水。你说在家里面啊，就把人急得就是出不去。最后呢还得是孩子把我弄到这个轮椅上，这才能到外面望望风转一转。
0: 嗯嗯，
3: 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啊整个人就废了。
0: 啊，
3: 这个说话呢也是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就说不清楚啊。你说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结果老了得了这个病，哎呀真的有些人让我接受不了了都啊。
0: 就你再刚强的人呢，在这个残疾面前，就突然之间变成残疾了，就我们都是弱者啊。尤其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就很绝望。
3: 对对对，哎呀真就是这样。妈，你说这个日子过得那真是生不如死的。要不是你说这一次用上李老师您推荐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是个啥情况呀。
0: 是啊，就是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幸福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究竟你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啊？包括咱们现在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跟咱们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3: 行行行，
0: 嗯，
3: 你看首先我就是这个血压感觉哈，就是一点点往下降了， 原来这个血压哈，就吃完这个降压药哈，高原还在这个170呢。
0: 嗯，
3: 就是那个低压都得上110了。哎，
0: 啊，你这压差太大了，你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啊。
3: 哎，就是，啊，但是用上咱这个药以后，哎，就慢慢的往下降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哈，高压就降到140了。
0: 嗯
3: 低压都降到90左右了。

0: 低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1: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
0: 嗯。
1: 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哎，好像有热乎气儿了。哎，一天一天比灵活了。
0: 嗯。
1: 哎，也不咋流口水了。啊，这个说话呀，舌头呢也慢慢的利索了。这用到一个月左右，这个说话基本上这个老伴儿啊孩子都能听清楚了。
0: 嗯嗯。
1: 而且原来啊我还有个这个便秘的问题，特别的干燥。你就是用上开塞露都不管用。哎，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0: 嗯嗯。
1: 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到医院去灌肠嘛。但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阳寿王以后啊，哎，这个便秘的就通了。
0: 嗯。
1: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能上一次厕所了。啊，这一通啊就感觉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都。
0: 对。
1: 啊
0: 啊，你看，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觉，感觉到说通了以后的这种感受啊。咱便秘呢，往往它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病情啊。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突发意外的。有的患者呢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后期呢、
1: 哦、
0: 又因为排便呢用力，哎，出现这个脑出血的。所以说你这都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1: 哎呀，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0: 嗯，
1: 你看现在这三副药快用完了啊，你看我现在我就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0: 嗯，
1: 现在不光我说话好了，你看我家住三楼，我自己上楼呀下楼这都没啥问题了，而且自己还能在小区溜达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啊、都问我啊、吃到啥好药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药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一块钱。
0: 嗯，
1: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要不是自己用上，这我都不敢相信呢。
0: 嗯嗯。
1: 啊，我就跟这个做梦一样。你说这个钱还没有花多少，而且还能治好病。哎呀，真的是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而且所以说，我还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你看行不行呀？
0: 可以可以啊。但是呢，你先听我说啊。
1: 啊，
0: 就从你现在这个恢复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就像您所说的，显然呢是一个正常人了。
1: 啊，
0: 我们不光是肢体啊、语言呢、啊，哎，都已经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指挥和支配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这个血压也平稳了，这个是很关键的。压差呢也恢复正常了，说明咱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你像临床上你这样的患者啊，要是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呢，往往就是熬着去吧，就熬一天算一天，就直到把自己给熬死了，把家属啊熬的也都不行了，哎，这日子也就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啊。
1: 嗯，
0: 你看看这心梗的患者哈，一旦要说去世了，家属都接受不了。
1: 对，
0: 因为太快了啊，就觉得很惋惜啊，连句后事都没交代。但是脑中风的患者，你在床上躺了十年八年走的，大家都怎么说呀？解脱了，不遭罪了。
1: 嗯，
0: 哎，就说这个脑中风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脑啊，它本身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连门都进不去。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一个就是呢，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塞？你得知道它这个疾病的机制是什么。
1: 嗯，
0: 就病根在哪儿？你光靠那些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嗯，
0: 哎，之前咱也吃药了，那最后不也是没逃过这个危险出来吗？二犯不
1: 是
0: 没逃过去吗？对吧？哎，那什么是脑梗？脑梗就是咱们这脑血管淤堵了。脑血管为啥淤堵啊？包括咱这个高血压，包括咱这个动脉硬化呀，它全都是血液不干净。
1: 嗯，
0: 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这叫富贵病。啊，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
1: 嗯，
0: 为啥？因为吃的不好。
1: 对，
0: 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
1: 嗯。
0: 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
1: 嗯。
0: 啊，肝肾代谢的毒素垃圾在身体里边不能让它过夜，咱得排出去。排不出去反复吸收，咱就变成毒人了。啊，你看再有一个肝肾不足的人，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同样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爱生

0: 闷气了，熬夜了，就这些又都伤害到我们的肝肾了。
1: 嗯，
0: 哎，他们这一种反向伤害，肝肾不足了，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就造成血管的淤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啊，你会发现，血管、血脉，这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一。它出现的淤堵导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它为什么会出现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找脾胃，第二个排不出去的找肝肾。所以说这就直接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这是我们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哎，你要治，你得治到这儿。你治不到这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我们把它升级了。
1: 嗯，
0: 它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别的药药劲儿不够，但是咱们这个药发酵以后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快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
1: 嗯，
0: 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底气都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好好活好每一天。你不吃药，你就是健康人，就永远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得过的病。只要心态放平和，就是健康人啊。
1: 哎，好好好，行，你这么一说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
0: 放心吧，别忘了您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那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1: 对，
0: 我就跟你聊这么多，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0: 嗯嗯。
3: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到好多人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了。
0: 嗯。
3: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云南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麻烦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0: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哈。
3: 是。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他、
3: 嗯、
0: 这个药王的医术呢，咱们大家伙就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们从成分上来讲呢，三代延寿方呢，他把这个厂子设在了这云南啊，云南四季如春。那咱们这个药厂呢在大理，保障了药材的这个鲜活，那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那我们到这个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这个陈旧的药材呀，就已经没有活性了啊，所以说它这效果肯定是差啊。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啊，也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如果说普通的中药效果太慢啊，你吃个一年半载的你没啥效果，你别着急，你用上发酵中药的话，你吃个3天5天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10多年了。
0: 嗯，
3: 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要是吃的稍微不对了，吃个饺子呀凉菜呀就觉得难受。
0: 嗯，
3: 有时候感觉胃里那个火烧火燎的，还隐隐的疼。
0: 嗯，
3: 比如说加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就没断过。
0: 嗯，
3: 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来越重了。
0: 那是顶药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只是见招拆招了啊。
3: 是。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要说我这个哎呀腿要疼起来一个硬一天， 那真的那比天津预报都准，就开始疼。
0: 嗯，
3: 这腿脚活动

0: 灵活，上下个楼啊，出个门费劲，那就更出不了远门了。有时候腿疼的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的你就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1: 嗯，
0: 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这个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憋闷，上不来气儿，就觉得难受。
1: 嗯，
0: 要是长出气，就舒服点。还有这个心绞痛，现在也是三天两头犯。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
1: 嗯。
0: 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气。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我就在坐在沙发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也是说犯就犯了。
1: 嗯，这就说明你这个心血管淤堵的就更厉害了。啊，同时来讲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得小心瓣膜出现损伤。啊，好在呢，我没听到你咳嗽，或者说你说这个红色泡沫痰，啊，但是咱们也得注意这个风心病。嗯、啊，所以说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最不容小觑，因为它夺命杀手的，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管都不给你。
0: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两个老大姐吧，老同事，就是心脏病，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
1: 啊，
0: 哎呀，可害怕，所以我一听你讲到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要早一天用上嘛。嗯，
1: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0: 嗯，
1: 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
0: 对，
1: 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0: 对，
1: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的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呀？
0: 不吃不动了，
1: 对，吃不动了。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0: 对，
1: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有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
0: 嗯，
1: 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这不行
0: 了。
1: 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啊，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

0: 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1: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你这么一讲，这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
0: 嗯，
1: 我就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1块钱嘛？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没有名额。稍后呢，你放下电话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吧。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你用药你放心，1块钱1片，你说我就把三副药都备回去，没问题。但是我吃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尽管这种情况没有，但你说我出现了，我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就是说让大家放心的用。以前我让你用一副，现在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他这两天不老哄哄的涨价的事儿吗？
1: 啊，对对对，
0: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1: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李老师啊，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啊、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0: 嗯嗯，
3: 而且我爸、啊、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美金，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1片。
0: 嗯，
3: 哎呀，他对您啊评价老高了。
0: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3: 嗯，
0: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3: 嗯嗯、
0: 我常说呀，
3: 是，
0: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
3: 的
0: 药物卖得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
3: 嗯，
0: 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三代延寿方，因为我对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3: 嗯，
0: 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3: 那是
0: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跟我讲一下。
3: 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
0: 嗯，
3: 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呀、啊、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3: 对，
0: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他吃了快2副了。
0: 嗯，
3: 效果真的特别好。
0: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3: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啊。
0: 嗯嗯。
3: 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谁也替不了啊。
0: 那对。
3: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些药多贵吧，我们一般呢都是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0: 嗯嗯。
3: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0: 嗯。
3: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啊，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0: 啊。
3: 你看这些年啊都瘦了很多。
0: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3: 76了。
0: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3: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
0: 嗯嗯。
3: 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要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0: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三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3: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0: 嗯，
3: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吧，
0: 嗯，
3: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没次数的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啦呼啦的就喘，
0: 嗯，
3: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
0: 嗯嗯，
3: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0: 啊啊，
3: 啊，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

0: 说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1: 嗯嗯，
0: 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1: 行行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0: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1: 嗯，
0: 能打太极拳了，
1: 嗯，
0: 哎，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就是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1: 嗯，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都讲了嘛，就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了三代延寿方嘛，这就是幸运啊。
0: 哎，是幸运，
1: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
0: 嗯，
1: 这是一种决断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0: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1: 有，嗯，
0: 也四五年时间了，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那疼起来呀，啊，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
1: 嗯嗯，
0: 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1: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0: 对，
1: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
0: 哦，
1: 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湿浊。啊，他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0: 说实话，确实是。
1: 哎，就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啊，喝啤酒吃海鲜，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
0: 哦，
1: 啊，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
0: 嗯，
1: 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
0: 嗯，
1: 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
0: 哦，
1: 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0: 就是扛不住。
1: 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那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这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0: 行。
1: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
0: 哦，好好好。
1: 啊，四五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0: 好好好。那我用用，那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吗？
1: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啊他一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
0: 哦，
1: 啊，
0: 行行行，那我赶紧去问问。
1: 嗯，
0: 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1: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师。
1: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1: 嗯，
3: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1: 老患者是吧？
3: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1: 嗯，
3: 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1: 怎么样现在？
3: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所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
1: 嗯，
3: 说实话吧，就这个一片一块钱，你说比我过去吃的单一的那个降血糖的那个药还便宜。
1: 嗯嗯。
3: 而且呢还能治这个一身的病，咱们这个药物哪哪都好，就是不好买。
1: 啊。
3: 嗯，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钱了，这回呀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十多钱吗？嗯，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啊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1: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
3: 嗯，
1: 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

0: 得病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0: 你多大年纪啊？
1: 我今年我才57岁。
0: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
1: 嗯。
0: 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1: 是啊。
0: 嗯。
1: 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
0: 嗯，
1: 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1: 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
0: 嗯，
1: 这个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嗯，
1: 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0: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哎，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1: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
0: 嗯，
1: 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0: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
1: 嗯，
0: 啊，这都有了。
1: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着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0: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1: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的。
0: 嗯，
1: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这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2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0: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1: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0: 嗯，
1: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0: 嗯，
1: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0: 嗯，
1: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0: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见这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4天吧。
0: 嗯，
1: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8-9个吗？
0: 嗯，
1: 然后我用到第4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餐后呢是8.6。
0: 嗯
1: 嗯，原来这个餐后啊都到15-1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0: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1: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场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0: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1: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0: 这就很好了。
1: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0: 嗯，
1: 你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0: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1: 嗯
0: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并发症，
1: 嗯，
0: 啊，这没办法啊，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个时候头啊，补到说彻底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

0: 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它效力肯定就不够啊，它通它就通不好啊。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1: 也那当然了，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儿多了。
0: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1: 对呀，现在我可有信心了。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0: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两副药，咱要治呢给他治得妥妥的啊，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它治好啊，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它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1: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0: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1: 好好好，
0: 咱们再见。
1: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

0: 真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啊，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啊，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因为地平类的加上药吃的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哎，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啊，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 有的舌头啊都

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的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的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那能行吗？都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他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辣，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抛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厚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
这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恶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这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集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那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
仿生罹患各

0: 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那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美金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美金，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让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多的病。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美金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了，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你看能和你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你看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哈，我现在哈三服药马上就用完了。现在呢我能走路了，也能这个生活自理了。今天呢就是给您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是感谢你。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你看我后面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
0: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3: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就脑梗啊，已经2年多时间了。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
0: 第二犯了。
3: 对，二犯了嘛。这头一次呢倒是你说也没有啥大问题。当时呢就是在医院治疗了有个10来天，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那个时候大夫还说我挺幸运的，结果呢第二次的就不行了。
0: 就是犯病呢，脑梗啊脑出血啊，它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3: 对，就是的。你看这次以后啊，我这个胳膊就整个都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走路也不行啊，腿也抬不起来。你看上个厕所呢还得有人扶着一点就往前挪。哎呀，说句丢人的话，就连这个擦屁股都得这个老伴儿给我帮忙了。而且你看平时说话也不行，吃饭呢也不行，还流口水。你说在家里面啊，就把人急得就是出不去，最后呢还得是孩子把我弄到这个轮椅上，这才能到外面望望风转一转。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啊整个人就废了。这个说话呢也是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就说不清楚啊。你说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结果老了得了这个病，哎呀真的有些人让我接受不了了都。
0: 就你再刚强的人呢，在这个残疾面前就突然之间变成残疾了，就我们都是弱者。尤其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就很绝望。
3: 对对对，哎呀真就是这样。你说这个日子过得那真是生不如死的。要不是你说这一次用上李老师您推荐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是个啥情况呀。
0: 是啊，就是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幸福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究竟你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啊，包括咱们现在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跟咱们大家伙儿都分享一下。
3: 行行行，你看，首先我就是这个血压，感觉哈就是一点点往下降了。原来这个血压哈，就吃完这个降压药哈，高压还在这个170呢。就是那个低压都得上110了。
0: 你这压差太大了，你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啊。
3: 哎，就是，但是用上咱这个药以后，哎，就慢慢的往下降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哈，高压就降到140了，低压都降到90左右了。你看有个半副药的时候，哎，那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一般都在个130啊135，低压在个80、85这个样子。
0: 好好啊，这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8了嘛。
0: 就你这个年龄段啊，
3: 哦、
0: 咱能保持住这么一个血压值，就已经是黄金。

0: 低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1: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
0: 嗯。
1: 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还好像有热乎气儿了。哎，一天一天比灵活了。
0: 嗯。
1: 哎，也不咋流口水了。

0: 的干燥，你就是用上开塞露都不管用。哎，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1: 嗯嗯，
0: 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到医院去灌肠嘛。但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阳春王以后哈、啊，哎，这个便秘的就通了。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能上一次厕所了。啊，这一通啊，就感觉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都。
1: 对
0: 啊。
1: 啊，你看，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觉，感觉到说通了以后的这种感受啊。咱便秘呢，往往它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病情啊。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突发意外的。有的患者呢，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后期呢，又因为排便呢用力，哎，出现这个脑出血的。所以说，你这都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0: 哎呀，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呀、啊！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三副药快用完了、啊，你看我现在我就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1: 嗯，
0: 现在不光我说话好了，你看我家住三楼，我自己上楼呀、下楼这都没啥问题了，而且自己还能在小区溜达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都问我吃到啥好药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药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要不是自己用上，这我都不敢相信的。
1: 嗯嗯，
0: 啊，我就跟那个做梦一样。你说这个钱还没有花多少，而且还能治好病，哎呀，真的是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而且所以说，我还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你看行不行呀？
1: 可以可以啊，但是呢，你先听我说啊。
0: 啊，
1: 就从你现在这个恢复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就像您所说的，显然呢是一个正常人了。
0: 啊，
1: 我们不光是肢体啊、语言呢、啊，哎，都已经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指挥和支配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这个血压也平稳了，这个是很关键的。压差呢也恢复正常了，说明咱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你像临床上你这样的患者啊，要是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呢，往往就是熬着去吧，就熬一天算一天，就直到把自己给熬死了，把家属啊熬的也都不行了，哎，这日子也就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啊。
0: 嗯，
1: 你看看这心梗的患者哈，一旦要说去世了，家属都接受不了，
0: 对，
1: 因为太快了啊，就觉得很惋惜啊，连句后事都没交代。但是脑中风的患者，你在床上躺了10年8年走的，大家都怎么说呀？解脱了，不遭罪了。
0: 嗯，
1: 哎，就说这个脑中风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脑啊，它本身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连门都进不去。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
0: 嗯，
1: 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一个就是呢，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塞？你得知道它这个疾病的机制是什么，
0: 嗯，
1: 就病根在哪儿？你光靠那些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嗯，
1: 哎，之前咱也吃药了，那最后不也是没逃过这个危险出来吗？二犯不
0: 是
1: 没逃过去吗？对吧？哎，那什么是脑梗？脑梗就是咱们这脑血管淤堵了。脑血管为啥淤堵啊？包括咱这个高血压，包括咱这个动脉硬化呀，它全都是血液不干净。
0: 嗯，
1: 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这叫富贵病。啊，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
0: 嗯，
1: 为啥？因为吃的不好。
0: 对，
1: 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
0: 嗯，
1: 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
0: 嗯，
1: 啊，肝肾代谢的毒素垃圾在身体里边不能让它过夜，咱得排出去，排不出去反复吸收，咱就变成毒人了，啊，你看，再有一个肝肾不足的人，他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同样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了，熬夜了，就这些又都伤害到我们的肝肾了。
0: 嗯，
1: 哎，他们这一种反向伤害，肝肾不足了，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就造成血管的淤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啊，你会发现，血管、血脉，这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一，它出现的淤堵导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它为什么会出现

0: 出现一堵，第一个吃进来的找脾胃，第二个排不出去的找肝肾，所以说这就直接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这是我们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儿。哎，你要治你得治到这儿，你治不到这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我们把它升级了，它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别的药药劲儿不够，但是咱们这个药发酵以后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快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底气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好好活好每一天，你不吃药你就是健康人，就永远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得过的病，只要心态放平和就是健康人啊。
1: 哎，好好好，行，你这么一说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
0: 放心吧、哎、别忘了您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那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1: 对对对，
0: 我就跟你聊这么多，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0: 嗯嗯。
3: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到好多人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了。
0: 嗯。
3: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云南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麻烦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0: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哈。
3: 是。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他这个药王的医术呢，咱们大家伙就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们从成分上来讲呢，三代延寿方呢，他把这个厂子设在了这云南啊，云南四季如春。那咱们这个药厂呢在大理，保障了药材的这个鲜活，那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那我们到这个药房里边抓了那些干瘪的这个陈旧的药材呀，就已经没有活性了啊，所以说它这效果肯定是差啊。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啊，也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如果说普通的中药效果太慢啊，你吃个1年半载的你没啥效果，你别着急，你用着发酵中药的话，你吃个3天5天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10多年了。
0: 嗯，
3: 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要是吃的稍微不对了，吃个饺子呀凉菜呀就觉得难受。
0: 嗯，
3: 有时候感觉胃里那个火烧火燎的，还隐隐的疼。
0: 嗯，
3: 比如说加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就没断过。
0: 嗯，
3: 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来越重了。
0: 那是顶药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只是见招拆招了啊。
3: 是，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要说我这个哎呀腿要疼起来一个硬一天，那真的那比天气预报都准，就开始疼。
0: 嗯，
3: 这腿脚活动不灵活，上下个楼啊出个门费劲，那就更出不了远门了。有时候腿疼的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的你就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0: 嗯，
3: 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这个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憋闷，上不来气儿，就觉得难受。
0: 嗯，
3: 要是长出气就舒服点， 还有这个心绞痛，现在也是三天两头犯，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
0: 嗯，
3: 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去，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我就在坐在沙发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也是说犯就犯了，
0: 嗯，这就说明你这个心血管淤堵的就更厉害了啊，同时来讲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得小心瓣膜出现损伤，啊，好在呢我没听到你咳嗽，或者说你说这个红色泡沫痰，啊，但是咱们也得注意这个风心病，嗯，啊，所以说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最不容小觑，因为它夺命杀手的，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管都不给你，
3: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两个老大姐吧，老同事，就是心脏病，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
0: 啊，
3: 哎呀，可害怕，所以我一听你讲到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要早一天用上嘛。嗯，
0: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
3: 嗯，
0: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3: 嗯，
0: 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
3: 对，
0: 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3: 对，
0: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的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啊，
3: 我吃不动了，
0: 对，吃不动了，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3: 对，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有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
3: 嗯，
0: 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这不行
3: 了，
0: 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啊，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3: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
0: 嗯，
3: 李老师你这么一讲这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
0: 嗯，
3: 我就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嘛，
0: 那，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没有名额， 稍后呢，你放下电话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吧。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你用。

0: 药你放心，一块钱一片，你说我就把山副药都背回去没问题，但是我吃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尽管这种情况没有，但你说我出现了，我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就是说让大家放心的用，以前我让你用一副，现在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他这两天不老哄哄的涨价的事儿吗？
1: 啊，对对对，
0: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1: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李老师啊，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啊、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0: 嗯嗯，
3: 而且我爸、啊、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美金，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0: 嗯，
3: 哎呀，他对您啊评价老高了。
0: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3: 嗯，
0: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3: 嗯嗯、
0: 我常说呀，
3: 是，
0: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
3: 的
0: 药物卖得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
3: 嗯嗯。
0: 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三代延寿方，因为我对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3: 嗯。
0: 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3: 那是
0: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跟我讲一下。
3: 哎哎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
0: 嗯。
3: 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啊，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3: 哎，对，
0: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他吃了快2副了。
0: 嗯，
3: 效果真的特别好。
0: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3: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
0: 嗯
3: 嗯。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谁也替不了啊。
0: 那对。
3: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药多贵吧，我们一般呢都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0: 嗯嗯。
3: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0: 嗯。
3: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啊，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0: 啊。
3: 你看这些年啊都瘦了很多。
0: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3: 76了。
0: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3: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
0: 嗯嗯。
3: 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要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0: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三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3: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0: 嗯，
3: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吧，
0: 嗯，
3: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没次数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啦呼啦的就喘，
0: 嗯，
3: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
0: 嗯嗯，
3: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0: 啊啊，
3: 啊，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0: 嗯嗯，
3: 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0: 行行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3: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0: 嗯，
3: 能打太极拳了，
0: 嗯，
3: 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就是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0: 嗯，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不就讲了吗？

0: 觉得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了三代延寿方吗？这就是幸运啊。
1: 哎，幸运，
0: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1: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0: 有，
1: 也四五年时间了，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这疼起来呀、啊，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0: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1: 对，
0: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湿浊。啊，它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1: 说实话，确实是。
0: 哎，就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啊，喝啤酒、吃海鲜，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
1: 啊，
0: 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1: 就是扛不住。
0: 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那、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这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1: 行，
0: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
1: 哦、好好
0: 啊，四五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好好好，那我用用，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吧？
0: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呀、
1: 啊，
0: 他一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
1: 哦、
0: 啊。
1: 行行行，让我赶紧去问问。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0: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0: 嗯，
3: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0: 老患者是吧？
3: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0: 嗯，
3: 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0: 怎么样现在？
3: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说有用过的这个药我都好使。说实话吧，就这个一片一块钱，你说比我过去吃的单一的那个降血糖的那个药还便宜。而且呢还能治这个一身的病，咱们这个药啊哪哪都好，就是不好买。
0: 啊。
3: 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钱了，这回呀、啊、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十多天嘛，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啊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
3: 嗯，
0: 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0: 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才57岁。
0: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
3: 嗯，
0: 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3: 是啊。
0: 嗯，
3: 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
0: 嗯，
3: 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3: 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

0: 产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
1: 嗯，
0: 这个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1: 嗯，
0: 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1: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哎，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0: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
1: 嗯，
0: 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1: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那，
0: 嗯
1: 啊，这都有了。
0: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着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1: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0: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的，
1: 嗯，
0: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这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两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1: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0: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1: 嗯，
0: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1: 嗯，
0: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1: 嗯，
0: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1: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嗯，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0: 对对对。
1: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见这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4天吧，
1: 嗯，
0: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8-9个吗，
1: 嗯，
0: 然后我用到第4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产后呢是8.6，
1: 嗯
0: 嗯，原来这个产后啊都到15-1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1: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0: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场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1: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0: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1: 这就很好了。
0: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1: 嗯，
0: 你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1: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0: 嗯，
1: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并发症，
0: 嗯，
1: 啊，这没办法啊，
0: 嗯，
1: 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
0: 哦，
1: 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补到说彻底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它效力肯定就不够啊，它通它就通不好啊。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0: 也那当然了，
1: 嗯，
0: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1: 嗯，
0: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1: 啊，
0: 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

0: 垫那个墨子没有了。
1: 嗯嗯。
0: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1: 嗯嗯。
0: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儿多了。
1: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0: 对呀，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1: 嗯，
0: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1: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两副药，咱要治的给他治的妥妥的啊，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他治好啊，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他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0: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1: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0: 好好好，
1: 咱们再见。
0: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僧人来到上海三友实业社总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故意挑衅，引起了冲突。一名僧人随后受到殴打，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名僧人受伤并死于医院。这件事历史上被称为日本和尚事件，事实上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打死日本僧人的幕后黑手是日本驻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和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田中隆吉，日本中将、特务，陆军省兵务局长，多次侵华战争罪行的主谋。川岛芳子，清朝亲王之女，长期为日本做间谍，曾先后参与黄姑屯事件、918事变、满洲独立运动等秘密军事行动。
1: 918事变之后啊，日本关东军要求啊田中隆吉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以协助实现满洲独立。于是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收买了一批流氓汉奸，趁难将日本和尚殴打致死，然后呢反咬一口，说中国人打死了日本和尚。
0: 事件发生后，田中隆吉指使日本青年同志会暴徒焚烧了三友实业社，砍死砍伤三名中国警员。在一连串的报警之后，1月21日。

0: 上海总领事村井康松向上海市政府提出道歉、承修、赔偿、解散抗日团体四项无理要求。1月27日，日军准备就绪后，村井康松向上海市长罗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定在1月28日18时以前必须满意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的行动。当时驻上海的日军由海军陆战队1800余人，飞机40余架，装甲车数十辆，分布在虹口租界和杨树浦一带，另有军舰23艘游弋在长江口外和黄浦江上。这些兵力统由第1潜外舰队司令官严泽敬一指挥。此时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军政部长何应钦急电调防上海的第19路军，忍辱求全，令吴铁城全盘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同时还调宪兵第16团接替上海防务。
1: 日方接到吴铁城的答复后，又提出中国军队撤出闸北的苛刻要求，并不待中方答复，即于1932年1月28日午夜突袭闸北，挑起了震惊中外的128事变。
0: 中国驻防淞沪地区的是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戴笠为淞沪警备司令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全军辖第60、第61、第78师及6个旅，共3.3万余人。第19路军是由粤军第1师发展而来，1926年改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李济深为军长，陈明书为第4军第10师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蔡廷锴为属下团长。北伐战争中，第4军屡有战果，被誉为铁军。后来第10师扩编为第11军，其下辖的第10、第24师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第10师转往福建，并重新由陈明书节制，后改番号为19路军。蒋光鼐，广东省东莞楚门人，1888年出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领兵作战，显示出军事指挥的天赋。北伐战争中，他多次立下战功，担任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广东省罗定广府人，1892年出生，先后参加过武昌起义、护国运动、北伐战争。他寒武出身，由士兵一步一个脚印升为第19路军副总指挥兼军长。面对日军大兵压境的局势，1932年1月23日，第19路军召开紧急会议，蒋光鼐、蔡廷锴说，日本人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育土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19路军全体将士士气高昂，抱着随时战死战场的决心，准备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迎击来犯之敌。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海军第1潜外舰队司令官严泽信一指挥海军陆战队，以20余辆装甲车为前导，分3路突袭闸北，突占边湖安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第19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双方展开了激烈对战，128淞沪抗战就此爆发。日军的空袭 使整个闸北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2月6日，申报照例发表了一篇时评，上海惨变自上月28日晚爆发，迄今日屈指已近一旬。在这期间，号声枪声终日可寻，但见尸体狼藉遍地，难民拥挤于途。东亚第一大市场已沦为可怖的场所。从1月28日开始到2月5日，一周之内，驻守闸北的第19路军、第78师、156旅，在宪兵第16团的配合下，顽强抗击15日的进攻。组织敢死队以集束手榴弹对付日军的装甲车，打退日军的连续进攻。日军发动的第一次总攻被粉碎。亲眼见证128事变全程的美国记者斯诺，在报道中评价严泽信一，他把整个战役建立在一种迷信上，似乎只要一挥动日本国旗，就能使中国军队落荒而逃。
1: 2月2日，日本当局决定派新编第3舰队和陆军混成第24旅团等部来增援上海，并以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来接替严泽信一为总指挥。蒋光鼐、蔡廷锴则急忙调第60、第61师入沪参战。
0: 从2月7日到14日，日军混成第24旅分3路向张华帮、运枣帮、吴淞镇等地进攻，均被守军击退。至此，日军已无力组织新的进攻，被迫退回原地固守待援。野村吉三郎发动的第2次总攻又被粉碎了。日军急令陆军第9师团驰援上海，并由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接替野村吉三郎为总指挥。此时在沪日军已达3万余人。此时国民政府派请缨抗日的张治中将军任第5军军长，率所部第87、第88师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归蒋光鼐统一指挥，担负起防线左翼的防守任务。这是整个128事变中19路军得到的唯一一次来自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增援。同蒋光鼐、蔡廷锴一样，张治中也是国民党军队中一位具有爱国情怀的将领。他多次向蒋介石请命增援，但就是不被允许。最后，迫于各界的压力，蒋介石政府终于派出了张治中率领第5军支援上海。2月22日，日军再次发起总攻。植田谦吉以第9师团与松江班庙行结合部署，实行中央突破，然后南与日军海军陆战队合围闸北，北与日军混成第24旅团围攻吴淞，第19路军与第5路军并肩作战，紧密配合，顽强抵抗，并组织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夹击突入江湾庙行结合部之敌。经过6昼夜激战，日军陆军连遭重创，被迫停止进攻，从而粉碎了日军第3次。
2: 这次反突击是组织与实施都很成功的战役行动。第19路军和增援部队指挥果断，作战英勇，官兵团结奋战的结果。可以说，庙行之役是淞沪抗战中战绩的最高峰。
0: 128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上海各界抗日团体，动员民众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和运输队等，形成强大的第19路军编外军团。他们积极参加和支援前线。

是工人和青年学生组成的义勇军，他们有着直接参加与日军作战，仅在天通安路战斗中，复旦大学就有200多名义勇军战士壮烈牺牲，更多的是担任战情工作、抢运伤员、传递情报、运送弹药物资等。举步完全统计，仅在第19路军中担任各种战情工作的义勇军就有200余人。全国人民、海外侨胞从各方面支援128公府抗战，上海各界和全国各方捐赠的慰问品和慰问金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仅第19路军驻沪办事处就收到慰问金900余万元。宋庆龄、何香凝等还亲自组织募捐，亲自到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并创办国民伤兵医院，鼓舞了前线抗日将士的斗志。宋庆龄不惧生死，对抗日健儿们发表讲话：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一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在前线学士中，宋庆龄还手捧一枚炮弹，在战区的断垣残壁前留影，以表示他与守军一道抗战到底的决心。海外爱国华侨积极从物力、财力上支援抗战，菲律宾华侨还捐购了15架飞机，不少侨胞还踊跃归国参战。128东湖抗战开始不久，一支由200多名华侨组成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开赴上海，被

0: 二月五日，他遭遇数架日机的围攻，壮烈牺牲，时年28岁。这是中国空军抵御外侮英勇献身的第一人。上海战事的发展大大出乎日军的预料，无奈之下，日军再次进军上海，并以第11、第14两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由日本前陆军大臣白川乙泽大将任司令官。1932年2月底，上海日军总兵力增至9万人，军舰80艘，飞机约300架。而中国守军经一月苦战，总兵力仅有4万余人，且装备落后，防线过长。3月1日，日军发起第4次总攻，在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下，蒋光鼐、蔡廷锴一再要求国民政府增援，均被蒋介石以集中力量剿共为由拒绝。由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中国军队在经过顽强抵抗之后，于3月1日晚被迫退守太仓嘉宾一线。3月2日，日军占领上海。3月3日，128淞沪战事结束。1932年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根据协定的内容，中国实际上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可以长期留驻吴淞、闸北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
1: 上海停战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产物，出卖了国家主权。国民党政府不敢追究日本进犯上海的侵略罪责，并由其赔偿损失，反而使中国丧失了在上海及其周围的驻军权，这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势力空前扩张。
0: 上海停战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产物，它规定中国不得在交战区驻兵，是对中国主权的出卖。它还规定日军可以驻留上海，为日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条件。在128淞沪抗战中，中国第19陆军和第5军广大官兵在人民群众支持下浴血奋战30多天，以装备简陋之师抗击装备精良之敌，连续击败日军的进攻，迫使日军三亿主帅数次增兵，死伤惨重，是侵华日军遭到918事变以来最沉重的打击。中国军队为反抗侵略洗血国耻，也付出伤亡1.4万人的重大代价。为纪念在128淞沪抗战中奋勇捐躯的广东子弟兵，海外华侨华人纷纷捐资，在千里之外的广州迅速修建起了这座气势恢宏的烈士陵园。青山有幸来中国，碧血丹心为英雄，可以当之。陵园中的这些碑文铭记着80多年前淞沪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的光辉一页。1933年3月，随着热河的失陷，中日双方在长城100余个关口和平舆大道以北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大战。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紧要关头，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军队的爱国官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英勇抗击，流血牺牲，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国民党不抵抗的政策，最终以一纸屈辱的塘沽协定而失败。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

0: 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

0: 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

0: 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

0: 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

0: 额有9%，非常棒。
1: 毛盛勇认为，
2: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4: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3: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5: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3: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6: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3: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0: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1: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

0: 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0: 今年三月以来，那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那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3: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4: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5: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6: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4: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7: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8: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0: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11: 村民都不如这种。
9: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

0: 赵亚夫。
1: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
0: 二十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2: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3: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艾尔比勒的美国驻艾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3: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2: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

0: 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0: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它，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5: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6: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北京时间7点整，
8: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7月15号早上，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赶赴敦化市实地检查指导抗洪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州多地河道水位上涨。面对汛情，我州各地各部门第一时间闻汛而动，坚决筑牢安全防线。
0: 随着降雨过程结束，目前我州高铁高速已经逐渐恢复正常运行秩序。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

0: 农历六月初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敦化市连日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敦化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自7月14号20时起已启动一级应急响应。7月15号早晨，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赶赴敦化市实地检查指导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党的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科学调度，精准施策，以人为本，强化服务，坚决打赢抗洪抢险救灾这场硬仗，确保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牡丹江干流水位持续上涨，敦化市城区部分地段出现漫堤险情。胡家福沿堤查看封堵作业进度，详细了解水情监测、水位涨势、隐患排查等情况。他强调，要采取堆砌沙袋、架设挡水围挡等有效措施，全力以赴控制水位，防止漫溢，牢牢守住堤防安全第一道关口。要科学精准研判水势变化，一旦水位超警，立即封控沿江风险区，迅速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坚决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胡家福随后来到城区低洼溢涝路段，实地查看积水深度、临时排险措施以及过往行人车辆疏导管控情况。他指出，做好城市排涝工作，事关群众出行安全，事关城市平稳运行。要坚持一点一测、动态清零，对积水严重的点位迅速调集泵车强排，同步组织人员清理淤积泥沙和落叶杂物，在危险区域规范拉设警戒线，安排专人值守劝导，坚决杜绝车辆误入行人设线。要紧盯下穿桥涵、地下商场、低洼片区等重要部位，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机制，统筹调度排水防涝资源，通过新建导水管、畅通排水口等举措，确保积水快排快退，群众出行尽快恢复。什么时候转移过来的？后勤保障是否到位？胡家福十分牵挂群众安全转移情况，他走进临时安置点，与被转移安置的群众亲切交谈，细致询问身体状况、饮食起居等情况，耐心安抚群众情绪，叮嘱乡亲们想得开、放得下，有什么困难随时向工作人员反映，党委政府一定会保障大家的生活，待水患退去后稳妥有序安排大家返回家中。胡家福还看望慰问基层一线干部，详细了解轮班值守、物资储备等情况，勉励大家发扬不怕疲劳、敢打硬仗的作风，扎实做好安置点服务保障工作，让群众安心避险、平安度汛。随后，胡家福在敦化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听取了抗洪抢险救灾工作汇报。他指出，越是风雨来袭，越显使命担当，越是险情逼人，越需挺身而出。敦化市各级各部门和领导干部要把抗洪抢险救灾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坚定信心，压实责任，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全力以赴守护各族群众生命安全。要持续加强监测预警，密切监测，精准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变化，着力提升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短临预报预警的精准度和时效性，严格落实防汛预警教育机制，及时向群众发布灾害预警信息，一旦出现险情征兆，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盯紧盯住重点区域，严密监测上游来水和下游河道水位，强化联合会商和精准研判，着力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加强隐患点位动态巡查，推动大型抢险设备专业救援力量向高风险部位前置布防，从严管控户外涉水活动，景区、民宿、露营地要严格落实极端天

0: 起关停线措施，严禁暴雨期间开展一切野外高风险活动，要抓紧抢修基础设施，迅速开展水毁道路抢通和受损供电通讯设施抢修复工，同步做好排涝清淤、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受灾区域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州领导苏庆良、州直相关部门及敦化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1: 受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州多地河道水位上涨。面对汛情，我州各地各部门第一时间闻汛而动，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受台风巴威影响，敦化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城区及多个乡镇出现积水内涝、道路过水险情，部分区域水电设施受损。面对汛情，敦化市第一时间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提前开展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各部门全员在岗昼夜奋战，公安救援力量火速奔赴险情一线开展抢险工作，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敦化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学生食堂内。那这里呢，也是敦化市本次防汛工作的集中安置点。针对台风巴威带来的连续性降雨呢，敦化市提前研判汛情风险，对江南镇牡丹江沿线的村民呢提前安置到这里。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安置点内呢物资充足，保障到位。正值午饭时间呢，工作人员也依次为村民们发放了餐食。
1: 此外，敦化市同步统筹调配安置资源，将雁鸣湖镇村民提前转移集中安置在关地镇中学校、关地中学、关地镇中心小学校。各安置点均配齐生活物资、食品饮用水，安排专人值守、餐食供应、情绪安抚等暖心服务，为转移群众提供安全、舒适、安稳的临时居住环境。自7月14号21时起，按照水文气象情况，敦化市提前对牡丹江沿线各村屯三楼及以下低层住户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涉及转移总户数1.2万余户、2.6万余人。此外，敦化市还有序实施应急抢险，组建抢险救援、交通修复、物资保障、供电供水及通信保障工作专班。下一步，敦化市将持续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持续强化河湖水库低洼地段滚动巡查，全面摸排核查各类灾情损失，加快修复水毁道路、水利民生设施，抓实灾后消杀、物资保供、农业复产等工作，有序全面恢复城乡生产生活秩序，坚决打赢本轮防汛救灾硬仗。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
3: 我现在呢是在延吉的贝尔哈通河的河边，受前几天降水的影响啊，现在贝尔哈通河的河水呢是涨了不少，可以看到啊，现在呢水流很湍急，而且河水相当的浑浊。
1: 15号凌晨监测到布尔哈通河水位上涨后，延吉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在河道等关键区域拉起了醒目的警戒线，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断值守，确保每一段河道都有人看、有人管。延吉市建工街道延华社区党委书记肖乐告诉记者，15号早上5点接到通知，值班人员第一时间来到河边巡查。早上这里有遛弯的晨练的群众，第一时间把他们疏散开。与此同时，全市各街道都快速响应，迅速行动，调度社区工作人员下沉巡堤查险，拉起警戒线，并利用微信群等多种渠道向辖区居民推送汛期安全提示，提醒大家切勿在河道附近开展任何活动，注意出行安全。延吉市新兴街道民平社区城建主任陆轩表示，新兴街道普查了临近河边的所有物业及有地下停车场的商业区，辖区总共有11处，叮嘱了所有拥有地下停车位的场所做好沙袋储存、防汛挡板，必须得做好这些准备。街道社区都是24小时执行。15号

0: 在布尔哈通河粤海方舟游船码头，由延边消防救援支队、延吉市蓝天救援中心组成的抢险救援队在这里整装待发。目前延吉市防汛应急响应正有序推进，各相关部门持续加密水情监测，滚动开展隐患排查，跨部门协同联动筑牢汛期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市平稳安全度汛。7月15号零时，图们市人武部接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紧急通知，石县镇松林村段河道水位逼近汛期临界值，随时可能发生漫堤险情，沿岸村落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峻威胁。图们市人武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迅速集结应急民兵抢险分队，55名民兵星夜奔赴险情一线，全力投入防汛筑堤抢险任务。经过近7个小时昼夜不间断的连续奋战，抢险队伍累计动用近5000个防汛沙袋，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堤坝加固作业，成功筑起一道长60米、宽2米、高1.5米的坚固防洪堤坝，有效抵御了河段超汛线漫堤的风险，牢牢守住了河道防汛安全底线和村民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下午，针对敦化、汪清、安图等地道路积水、通行受阻的灾情特点，我州消防救援部门科学调配大型抢险机械进场作业，破除路面积水障碍物，打通抢险救援通道，高效协助开展被困群众转运工作，同时全力清理河道、路面淤积杂物，疏通城乡排水管网及行洪通道，有效缓解区域积水内涝压力，持续改善救援条件。7月14号夜间至7月15号凌晨，救援人员依托救援舟艇开展夜间水上搜救行动，逐片逐户深入积水区域、受灾村落排查险情，转移被困群众，并持续为滞留群众运送食品、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切实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需求。目前泉州相关救援工作仍在有序推进，正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救援方案，力争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台风巴威给我州带来了多日降水，我州铁路、公路运行受到影响。随着降水过程结束，目前各方面已经逐渐恢复正常运行秩序。据统计，7月13号八时至15号八时，泉州平均降水量为67.6毫米。据泉州降水量统计，超过250毫米的有一站，100毫米至250毫米的有56站。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敦化市大石头镇板石村，为256.2毫米。延吉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66.3毫米，敦化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128.8毫米，安图县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81.8毫米，合龙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42.2毫米，龙井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42.8毫米，图们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52.7毫米，汪清县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86.5毫米，珲春市区域自动站平均降水量39.3毫米。目前降水已经结束。7月15号，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联合发布雨后崩塌滑坡地质灾害风险提醒。近期持续降雨导致山体岩土土体饱和，稳定性下降，崩塌滑坡地质灾害存在显著滞后性，公路沿线裸露边坡、山体切坡、施工渣土堆等区域失稳风险极高，雨后7日内为地质灾害高发高风险时段，请广大群众及施工单位高度警惕，严密防范。随着雨情逐渐消退，7月15号起，延吉车务段旅客列车有序恢复开行。7月15号，延吉车务段管内途经长浑城际铁路的旅客已经恢复正常开行，途经沈白高铁多趟列车同步恢复通行。受天气影响，7月15号，长白山站往返大连北的高8144次、高8141次

0: 停运。7月16号至7月17号，长白山往返通化4246次、4245次停运。工作人员提醒，当前正值暑运高峰，车站客流集中，建议旅客提前抵达车站，预留充足安检检票候车时间，避免误车。在7月15号上午8点，延边境内高速公路恢复正常通行。截至目前，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运行正常。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是新时代立法形式上的重要创新。序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为叙事主线，阐述了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阐述了近代以来始终坚持大一统信念，在英勇斗争中实现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历史性成就，深刻揭示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特别是序言第四自然段，重点阐述了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取得民族工作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首次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写入法律，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
0: 接下来关注一组融媒简讯。近期暴雨、台风、强对流等极端天气多发，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将及时提供涵盖雷电、暴雨、洪水、强对流、台风、高温、干旱、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40余种重要灾害的预警防灾服务。只需在微信搜国家应急广播预警进小程序，点开启应急预警，允许灾害预警发布通知和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后，即可开启多灾种预警服务。
2: 2026年延边一中、延边二中录取分数线公布，延边第一中学卓越班全州普通初中录取分数线708分，原民族初中录取分数线722分，延边第一中学全州统筹录取分数线裸分746分，乡镇民办录取分数线742分，延吉市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739分，其他县市不含延吉市，择优生录取分数线767分，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747分。延边第二中学全州统筹录取分数线裸分715分，乡镇民办录取分数线706分，延吉市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709分，其他县市不含延吉市，择优生录取分数线731分，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711分。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云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2017年7月19日下午至21日，吉林省安图县遭遇百年不遇强降雨。曹志宇、王延松两名民警在抗洪抢险中英勇牺牲，用生命诠释了对党忠诚、保民平安的铮铮誓言。21日0时48分，亮兵镇普光村告急，这个村就坐落在布尔哈通河岸边，全村人普遍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正在惠才村大桥抢险的民警曹志宇和王延松主动向副所长王鑫请缨，二人转到普光村后立即会同村干部挨家挨户动员，抱孩子扶老人，将村民们转移到安全地带。很快洪水就已漫堤，为确保60多名村民全都安全，两名民警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涉水返回，挨家挨户搜寻，意外发现了87岁的朝鲜族老人朴顺玉滞留家中，二人迅速一背一扶把老人安全救出。将村民们安顿好后，二人立即折返惠才村继续参加抢险。临走时，王延松还一再叮嘱村书记徐粉玉，记住我的电话号码6957-6957，有事儿快点给我们打电话。
1: 就是河水已经出现了就是要漫过堤坝的那个情形了，我跟曹志宇开警车赶到那儿去，先协助那个村长啊、村还有镇政府工作人员把那儿的村民先疏散了，然后到当天到20号晚上7点半。

0: 镇政府给我来电话，说是咱们亮明镇的惠台村大桥要垮塌，因为有一个桥墩已经被那个快被冲坏了，要到那儿去。然后我跟曹志宇先赶到那儿，然后让那个局里办案的王英松火速赶冒雨赶回。我们三个人在惠台村，在惠台村就是进行抗洪抢险，主要的任务也就是把那群众疏散，看上的人特别多，老百姓把群众疏散一下，拉警接待。然后我们开始帮着那个老百姓一起就是抬木桩啊，扔沙袋，进水去，就是加固桥墩。
1: 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雨，真的，我们以前是电视上看了啊，一下雨就这么样刷脸啊，那天晚上就是那个情景，连那个前面人也都看不着，赶紧组织那个村民转移，睡得正香的时候起不来。然后呢，那我联系那个什么，接到那个咱们亮明派出所所长的电话，他们那个支援两个民警，帮助我们疏散村民，哎，当时我们心里也很高兴。
2: 21日20:40，两位民警驾车离开普光村安置点，当时雨越下越大，山洪已将部分路段冲毁。但是为了百姓平安，两位民警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冲上了执行下一步任务的险途。当警车驶上必经的亮冰镇凤栖大桥时，桥梁突然坍塌，警车随着坍塌的桥面落入水中，顿时被汹涌的洪水卷走。英雄已逝，浩气犹存。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水，曹志宇、王延松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他们以人民为重的浩然正气，他们对党忠诚、不怕牺牲、一心为民的精神，必如山川江河一样永远根植于安图人民心中，永远留存于安图这片热土。

0: 当轻松，
1: 哎，干不干不
2: 当。2016年1月6号，我被作为主部选派到合隆市柳洞村，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
3: 可以跟我们说，我们。
2: 柳洞村是一个典型的边疆少数民族贫困村，是作为主部以合隆市为主部的帮扶包广村。这个村一共有62户，112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就占了82%左右。我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走访调查，摸清了每家每户的详细情况，确定了建档立卡的贫困户54户，82人。
4: 那个我们想争取一些那个养牛资金、项目资金，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以他那个入股的方式，然后入股到产业到后面去，然后那个这样的话你们也可以上那去打工，嗯，这样的话可不可以？
5: 那个挺同意的，
6: 同意
5: 挺好。
7: 猪鸡什么，这他原来生活这些东西都
2: 为了尽快摘到柳洞村的贫困帽子。
3: 采光也好，
2: 周围组织的领导、部机关干部多次来到柳洞村实地踏查调研，帮着更出思路、解难题。随着帮扶力度的不断加大，帮扶项目一项一项的落实，我们柳洞村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好事连连。2016年10月5号，新村部建成投入使用，这儿成了村里人气最旺的地方。
8: 现在村里活动是好吗？那个冬天也跳舞能行，夏天是在外边跳舞，你看都广场都好，那样他们都来运动。
2: 2016年10月29号，伊犁搬迁工程结束，所有贫困户都拿到了新房钥匙，喜迁新居。村里的贫困户每人都拿到了1000元的入股企业分红，还有3000元的光伏发电用电补助。5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都实现了脱贫。

村子美了，产业强了，村民精神头也足了，我这第一书记打心眼里高兴。我将牢记组织动托不辱使命，在小康路上继续前进。

0: 传统的模式种植玉米、黄豆，经济收益特别少。2006年，我又去了上海。城市的这个生活步伐也特别快，每天呢都是人呢都特别匆忙。在那里也学到很多东西，包括南方人的这个思想意识啊。还是比较热爱自己的家乡，还是选择回家。非常喜欢这个花，想到就是花卉种植。这个花卉种植这里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学问，包括每种花的管理方式都不一样。不了解花卉的习性，去年农药用错了，导致大米的死亡因素。黑心菊，野外比如绿化用的，花期特别长，相当漂亮，既有这个观赏价值，还有经济价值。我们那是花香，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非常高兴。每年收入在15万元左右。
1: 苞米没事，
0: 我们这村子也是一个大家庭。现在都在精准扶贫嘛，没事的时候也经常我们这个三五班里在一起研究，带领大家脱贫。当支部书记，比较光荣的事情，为人民服务，自己的一个理想吧，打造这个花海，真正的带领全村村民致富。

是一个农民，我想要改变世界对咱们中国农民的一个看法。我的梦想很大，给中国农民争光，做世界第一大。中国是世界上产蛋的大国，一年产蛋3000万吨，是占世界总产量的43%。说养鸡的人很多，你为什么要养鸡呀？我就跟大家说，我可能都觉得我疯了。这个技术原先我是一点都不懂，就是小的时候喂过鸡，跟现在科学养鸡是截然不同。花了4年的时间出去跟你别人学习，北京啊、清华呀、完了后上海、复旦的我都去。这个品牌要想走出去，不是一个农民，原先那个农民能把它做起来的，必须得充电，学习。今年农大的时候，几次去人不接待，死磨硬泡，咱们抱着一个虚心的态度，今天不行，明天不行，后天就。研究饲料的时候，走了老多家，研究了很多年，后来一下发现了，就是长白山有这么多好的资源啊。咱们这个鸡呢，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吃的是长白山周围很多山上的草，不起个名叫千峰草。如果没有这个发明，没有专利，这个企业我也不会走得太远。要做一个诚信的企业，把这个品牌，把这个品质，要做到比生命还重要。在网上也好，在本地也好，就实行了4包：包送、包换、包退、包满意。党员本身就得要帮助周围的人，我带动的农户，我力争一定让他们赚钱，他们赚到钱，他们高兴的时候，我觉得挺欣慰的。这个产品能走出去，给咱们长白山，给咱们中国农民争光啊，这是我最初衷的一个想法，一生就做好的一件事情，做世界第一大。

0: 因为我们这个是个老城区，这样年龄大的老人非常多，语言上的障碍呢对我开展工作非常的不利。这样我就利用晚上下班的时间，每天都是收看我们这个延吉市延边台的新闻节目，用朝语看完再用汉语看，这样的从中我领会啊，这个是什么意义啊，讲述的是什么啊，之后呢我在日常工作中和老百姓呢尽量在用朝语去说。
1: 感谢您，才来省大爷，
2: 我把省大
0: 我们现在很多老百姓，我们书记根本不是汉族，他就是朝族，所以让我感到很温馨，就是我们是一个民族团结的一个大家庭。我们这位老人呢，他是抗美援朝非常优秀的一位护士，这样我们就说还是特殊的一种关爱他们吧，让他们晚年呢也不让他们感到凄凉孤独，虽然儿女不在身边，但让他也感受到我们这个社会大家庭对他的关心和爱护，党永远关心他们。
3: 对王书记其实好，以社区为家，起早贪黑关心这个老百姓，有时候我跟他说笑话，你吃饭了不要命了，连家都忘了，那个王书记笑了。
4: 我们有什么事都愿意找这个王书记，现在我们这些老年人都跟王书记叫王妈。
5: 在丹英社区居民的心里，有一个值得他们尊敬和信赖的妈妈，那就是他们的社区书记王淑清。而在王淑清的心里，也有一个他永远不能忘怀的妈妈，那就是中国共产党。

0: 2004年，我从珲春电视台调到了珲春市委组织部，成了一名党员电教干部。没想到这一干就是13年。
1: 有关于客这个普通的课件相当多，
2: 对，相当多，
1: 什么红题呀、啊，还有你。
0: 2005年，我们在全市121个村建立了党员远程教育站点，广大党员群众可以集中在村部里收看党员教育节目，受教育，提素质。有的党员学会了种植葡萄，有的党员学会了种植灵芝，还有的党员学会了开淘宝店。他们都通过收看我们的远程教育节目，学到了技术，增加了收入，得到了实惠。2008年，我们开办了远程教育播客和新练新博客，把党员教育的内容送到了党员和群众的办公桌上。2011年，我们开通了珲春新练新频道，把党员教育节目送到了党员和群众的炕头上。2016年，我们又搭建了我们新练新微信平台，把党员教育内容送到了党员的手心里。这些设备都是我采访做节目要用到的一些宝贝，有的是买的，有的是我自己动手制作的，粗算一下也应该给单位节约了几十万块钱，但很实用。13年来，我身边的一些同志陆续走上了领导岗位，但我依然坚守在党员电教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乐此不疲。制作党员教育片，经常要起早贪黑，加班加点。可每当我看到党员群众通过收看我们的节目，受到了教育，有了收获，我都非常开心。我就觉得，我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党员电教干部，我将牢记习总书记的话，不忘初心，继续

0: 前进。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7月18号，延百夏夜场双楼最会夜，早7点开门营业。服饰类、大众化妆品双楼联动，满300送200，家电国补后连单套购超低价，早鸟限时封抢2折起。7月15号到17号，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来延票根里。中外游客参加满送活动，即送网红名探鱼。延百快到线上同步狂欢，延百夏夜场超多优惠，就等你来。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4: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2: 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4: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2: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4: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2: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4: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2: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4: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2: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5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7月16号到8月16号，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一个月，全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当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大家锁定早间陪伴节目出门大吉早上好，新的一天准时和大家碰面，我是主持人小颖。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啊。在早高峰的路上，居家休闲的各位啊，这个不管你是驾车在路上，还是收拾准备开启一天的生活，咱们的出门大吉早早上好呢，都陪您聊聊家常，聊聊资讯，聊聊本地的大事小情。
0: 是的，那路况提醒、民生热点，还有呢这些暖心的小贴士啊，都是满满的内容呢，全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呈现给大家。
1: 好，愿大家一路平安啊，万事称心。咱们就开启今天的节目。
0: 好，那首先呢还是先带大家来关注天气吧，泉州各县市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1: 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晴，白天呢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